就会达到幸福。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一个这个电影哈，可能很多现代人都会有似曾相识的场景。这是一个关于时间、关于选择，以及关于我们如何不知不觉的把人生过成一个快转键的故事。这是美国2006年的电影《命运好好玩》。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麦克，他是一个充满才华的一个建筑师，在一家呢很有规模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如果说我们从表面上面来看，麦克绝对是一个标准的好男人跟好员工，因为呢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而他的生活轨迹几乎就是在办公室跟家里这种两点一线之间来回穿梭。他深爱他自己的妻子唐娜，也很爱他一双可爱的儿女。那我们先来看看麦克工作的一个地方哈，他是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哈。那这时候呢，公司刚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案会议，麦克呢精心准备了很久，他想要跟公司的大客户展示他引以为傲的这个餐厅的设计图，所以呢他满怀的自信在解说自己的这个原创理念。可是呢财大气粗的客户对于什么空间美学啊、建筑理念啊根本毫无兴趣，好，他只提出了一个很荒谬的要求，就是他要把这个中庭拿掉，然后呢要加长这个酒吧，还要在地板上面加装排水孔。那总之他们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场地变成是一个好像可以办那种狂欢派对的一个地方。那对于一个专业建筑师哈，对他来讲，他的每一个理念跟想法其实都是他心血的结晶，但是呢在客户面前好像呢就被贬低成，就变成是一个很庸俗的娱乐场所。所以呢这个麦克呢他很本能的，他本来想要反驳，可是这时候呢他的眼光就看了一下他的上司，好，那他的上司呢马上就跟他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呢就赶快附和客户，好，就说哇这个主意太棒了，好，我们的设计师呢一定有办法，好，按着您的想法设计出来。那这时候呢麦克呢只能够怎么办呢，好，他话到嘴边也只能吞下去，因为老板已经答应客户会按照客户的要求，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案件上面，麦克呢就只能够妥协。我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哈，也许在您的工作场合当中或许应该不是很陌生的，对不对？因为在职场里面我们常常以为妥协只是一次的低头，可是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的违背本心的点头，实际上它都悄悄的在磨损我们对工作的热情。那你可能会说啊，麦克为什么不拒绝呢？好，因为老板给了他一个诱因哈。老板说，你只要把这个案子呢接到了，接下来了，我呢就让你可以成为合伙人。哇，那这个对一个建筑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好，所以呢对麦克来讲，好，对他来讲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想望。好，所以呢他就配合公司的一个要求，马上呢就开始要积极的作为哈，要帮这个公司呢拿下这个订单。那可是呢这个订单来得很急，因为接下来呢会是他们国庆日的连假。可是呢老板却告诉他说，诶，这个计划齁你必须要连假完以后提出。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麦克呢必须牺牲他的连假，然后呢要完成公司的这个交付齁。但问题是这个连假他已经答应孩子们说要带他们去露营。这时候的麦克呢他就面临到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选择。好，到底我是要回应老板的要求，还是我要完成对孩子的承诺。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麦克就跟老板说，诶，我考虑一下。可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你在说我考虑一下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面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那天回到家里面之后呢，这个麦克呢这个拖着这个
疲惫的身体

身体，可是他还是要继续加班，因为他要在连假之后把这个企划书给提出来。那他的妻子呢，走到客厅呢，也跟他说，诶，我们这个周末要带孩子们去露营哦。这时候的麦克他根本就不敢看妻子的眼睛哈，因为呢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去，因为他工作没有做完，所以呢他带着一个非常心虚的一个语气，好，就说了因为要公司临时给我这样的一个任务，我必须要完成，所以我们露营的这件事情呢必须要延期。这时候呢，太太的眼光露出一种非常暗淡失望的眼神，然后呢他很无奈地告诉麦克说，你知道吗，孩子们一整年都在期盼着这个露营活动，可是呢工作为先哈，这个是这个一家之主嘛哈，总是要完成这个工作才有可能有收入，所以这时候的妻子呢也只能够叹口气转身离开，留下麦克呢独自去面对他桌上这个准备要写企划案的满桌的这个文件哈。这个时候哈他觉得特别的心烦意乱哈，所以呢对他来讲，他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出去喘口气哈。这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出去外面就开车，就想要让自己松一口气哈。然后呢他的情绪也突然就宣泄了出来哈，他就说，我受够了，我要一个万能的控制器。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失控的情绪哈，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来看到，就是麦克在他的工作跟家庭当中的那种无能为力哈。那我们也可以去想想，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家庭跟工作之间，好，有时候失去了那个平衡的时候，也有那种快要抓狂的感受哈，因为当一个人他自己的人生失去控制权，然后呢被工作进度、被老板的眼色，还有家庭的这种亏欠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其实会很希望，要么就是逃避，不然就是你很希望可以有一个，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更快速、更便利的可以完成这个场面的控制。所以这时候的麦克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开车出去啊，他就想说，诶，到底现在还没有那种大卖场有卖那种控制器哈，因为呢家里面的电视遥控器也坏了哈，那所以呢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连这个电视遥控机我都没有办法控制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但路上行人很少，就他突然发现呢在路上还有一家大卖场是开着的。好，那这时候呢他就进去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个穿着员工制服的一个神秘男子。好，就麦克就跟他说，诶，请问你们有没有卖那个遥控器哈，电视的遥控器。那这时候呢这个男子哈就是微微一笑。好，他就把这个麦克呢就带到了这个仓库里的货架里面一个很深的地方。好，他就递给了麦克一只尚未上市最新型的万能遥控器。而且呢你知道这个万能遥控器可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电视遥控器跟冷气遥控器不一样哦。好，那他告诉麦克说，因为呢好人总是时不时的会受到老天爷的眷顾，所以呢这只遥控器呢免费送给你，而且这只遥控器是万能的，什么事情它都可以控制得了。好，所以呢麦克就半信半疑的接过这个看起来很有那种充满那种科技感的一个遥控器哈。那这时候呢这个神秘的这个员工哈还留下了一句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话。他告诉麦克说，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不能退货。那直到隔天的晚上哈，真正打破日常的事件发生了。因为晚餐以后呢，麦克又开始回到这个地下室，准备要开始熬夜要工作。那妻子呢，对于麦克呢，把陪伴孩子的责任又丢给他的时候，他觉得极度的不满。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很快的那个本来只是一个对话而已，就升级变成争吵。好，因为妻子跟他说，为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好，要讲故事给孩子听，我要做家事，又要缝补玩具。哈，那麦克就说啦，
我的

工作也很多啊，对不对？我工作压力很大啊，所以呢，这时候夫妻两个人，你就可以看见，就是那种，其实两个夫妻都很疲倦，都很累，但是呢，他们又指责对方，所以这个时候啊，夫妻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就在这个极度很烦躁的时候，麦克呢，下意识的就拿起了他昨天拿到的那只万能遥控器。对着喋喋不休的妻子呢，他按下了快转键。就发生什么事情？你发现下一秒画面呢就瞬间的这样咻咻好，然后呢再回来的时候，诶，争吵的声音不见了。好，四周的场景呢，诶，突然变成是他们的房间。这时候的太太呢已经换上了那个睡衣，语气非常温柔的好跟老公说，抱歉，我刚刚真的是心情不好哈。然后呢，而且我也不想吵架，因为呢，吵架会让我觉得很难过。好，这个做太太的跟先生道歉呢。哇，麦克非常震惊的看着他手中的遥控器，他竟然直接跳过了那一段令人窒息的争吵。所以呢，他没有去解决问题，他也没有去倾听妻子的委屈，就这么按了一个键，所有的不适、摩擦跟冲突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所以呢，这种不需要付出任何情绪劳动就可以获得和谐结果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接下来的几天呢，只要遇到麦克觉得他想要快转赶快让他过去的，不管是争吵时刻、生病的时刻、塞车的时刻，只要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生命当中的任何一秒的苦闷跟无聊或者是压力的时候，他就按下那个遥控器，就可以完美的满足他对于那种效率的要求。好，然后所有的时间都可以很精准的投资在他认为最值得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所以呢，麦克以为自己拿到了一个掌控人生的神器啊，齁。可是他没有发现，当他每一次手指一次一次的按下快转的时候，被跳过的不只是塞车、病痛或争吵，还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目光，一些等着他承诺的事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6年的美国电影《命运好好玩》。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啊，我们有讲到就是麦克手里面呢从大卖场拿回来了一只万能遥控器啊，起初他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他的一个小恩惠，让他可以切换电视频道，然后呢可是他没想到这只遥控器啊

居然有一个这么样神奇的一个功能。所以呢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经历了这个遥控器的一个神奇之处一直到这个神秘的这个卖场员工又出现的时候，他告诉麦克一件事情他告诉他说，你知道这个科技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这个神秘员工就告诉他，这只遥控器呢拥有记忆的功能，所以呢当你习惯用快转来逃避某一种特定的这种情境的时候，比如说妻子跟妻子吵架啊，或者是很无聊的这种家庭聚餐，遥控器呢就会记住你的偏好，下次呢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即使你不按按钮，遥控器也会自动的替你快转。但是呢更可怕的事情，在快转的这段时间里面，你的人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进入了一种名为自动导航的这种模式。意思是什么？好，这时候呢这个卖场的这个神秘员工呢就指着一个画面给麦克看。那在这个画面呢，画面的当中呢是麦克的妻子正在跟他确认说，我们明天要跟父母亲一起吃午餐，而且我们还要买生日礼物这些事情。那可是画面中的麦克呢，虽然嘴里面说着说，好啊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啊，可是呢他的眼神很空洞，表情很呆滞。好，因为这个就表示说，这个在这个当中呢是麦克并没有在那个实际的那个讨论的情境里面，而是都被遥控器给快转了。所以这时候那个神秘的员工就告诉他，就在形容这种状态，就是好像灯开着，可是呢却没有人在家。那你的思想已经跳到未来了，但是你的身体呢还留在原地熬时间。这种状态就很像其实有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心不在焉，就是那个人在心不在，然后那个你看到有一个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好像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个魂好像都已经失了魂一样你就会发现说如果这样子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看起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应该蛮不陌生的，对不对？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坐在会议室里面在听这个业务报告或者是我们在餐桌前面陪家人吃饭，我们确实人是坐在那里我们会点头，会微笑，也会说不错不错，这个 good idea 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却飞到了你可能在想你还没有做完的计划，又或者是你可能在想说我还有哪一封信件要回，我还有什么样的账单没有缴然后或者是我要等一下要怎么去回那个电子邮件，你的时间其实都过在别的事情上面，可是眼前当下的事情就是你真的就是有耳无心那你知道这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跟你身边人的这个关系里面，其实那个当中的距离不是说只是你人在而已感觉我们就好像很亲密，而是你当你心不在的时候，那个距离其实是很遥远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人出现了然后呢也尽了陪伴的责任，可是呢即使家人给了你包容，但是那种心不在焉敷衍了事的这种放空状态其实会让你的家人会感受到，或者是跟你在一起讨论事情的同事他们会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实际上他们也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伤害。这时候的麦克呢还没有意识到说这个遥控器的功能会带给他多么严重的毁灭。因为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偷来的时间然后我可以在工作上面多加把劲，尽快的拿下客户，然后我就可以真的老板就会答应我要把那个合伙人的位置给我。所以呢
这个决定他是不是能够晋升为合伙人的关键时刻就来了。麦克呢就带着他的企划案要去跟日本的

客户见面。在这个会议当中哈，他借故去洗手间，然后呢用这个遥控器的功能呢，诶，突然听到了两个日本客户呢，他们自己在私底下在抱怨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计划案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哈，因为呢他们根本也不想要不喜欢他原本设计的一个概念，然后甚至于他们很想要赶快结束这个会谈，他想要赶快去星期五餐厅大家可以难得来美国嘛，好，就可以去星期五餐厅喝酒聊天这样子。那这时候的麦克呢，他回到了这个会议室里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好，他当着老板的面呢，就把自己熬夜画出来的这个心血结晶呢，就把它给撕了。然后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客户内心的这种感受，所以呢他就讨好客户，好，然后呢他就把所有原本他的设计呢就按照客户想要的好去提案，甚至于呢他还说了，哎呀，我们这样赶快讨论节省时间啊，这样子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到星期五餐厅去喝酒狂欢了。然后对客户来讲，哇，你完全打到他的内心，好，客户非常开心。当然呢，老板呢也对这个麦克呢刮目相看，显然他们就拿下了这场订单，如愿以偿的麦克呢成为这个公司的合伙人。那天晚上呢，麦克非常高兴，于是呢他就买了这个全镇呢最酷的那个脚踏车，哈，买给了两个小孩，同时呢又送给太太一个很名贵的皮包，还给自己呢点上一个庆祝用的这个雪茄。他非常骄傲的跟他的太太唐娜宣布自己已经是老板的合伙人了，好，全家人终于可以享受最好的生活。那他的太太非常的高兴哦，而且他还告诉麦克说，今天早上他在广播里面听到了一首歌，那首歌呢是他们初吻的时候的那个定情曲。那这时候呢，麦克听了以后，他就在想到底是哪一首哈，他根本就想不起来。可是妻子这时候呢用了一个非常渴望的眼神看着他，所以这时候他又拿起这个遥控器呢赶快回到了他们倒带，好，回到了他们这个初相遇的那个时候啊。然后呢原来啊，当年他们在酒吧里面啊，两个人在告白的时候，那个妻子呢在餐巾纸上面写下来一句话是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好，那这句话呢这样的一个告白呢麦克呢就回复他说，是的，好，宝贝，我会一生一世的爱你。所以呢当这个麦克呢回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又回到这个现实来，就是刚才这个太太问他说，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好，那当他很开心的把这些过程都说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见那个做太太的高兴，就是你都没有忘记我们起初这个告白的那个时刻，那个定情时刻的美好。然后所以这个太太的眼中看到现在眼前的这位先生是不但成为合伙人，好，同时呢也还记得他们两个人的定情时刻，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不是吗？所以呢对麦克来讲，好像他已经真的就是达到了他想要做的事情，不但在职场上面呢有了一个很好的成就，而且呢他也给家人最丰厚的这种物质的回报。可是呢他以为自己是一个掌控时间的一个赢家，但他不知道下一个选择会让他看见自己究竟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天一早，麦克呢走进这个公司，准备要迎接他这个作为合伙人的第一天的时候，老板呢就笑着恭喜他说，哎呀，你这个昨天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好，帮我们把这个日本客户拿下来。但是这时候老板并没有打算让他停下来休息，而是轻描淡写的交给他更多更沉重的工作。好，那麦克的脸上的笑容其实僵住了，因为他本来认为说他可以凭借着这一次的一个表现就可以成为合伙人，但是呢没想到老板呢就告诉他说，你再多做一点，好，下一次呢你就真的可以成为合伙人。好，然后所以呢当老板告诉他这个跟他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后来

那他才发现说他想错了。好，原来在追求成功的这条路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终点。好，你一个目标达成了，其实还有下一个更高的山头在等着你。所以呢，对麦克来讲，这时候他感受到一个疲惫跟无力，所以他看着那些桌上的这些要做的这个新案子，他其实很想要逃。好，于是呢，他这时候又把手伸进口袋里面，握住了那个万能的遥控器。所以呢，他就跳过了这段需要拼命工作的过渡期，他只想直接快转到他真正成为大老板、拥有权力跟财富的那一天。于是呢，他就按下了快转键。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一个人开始依赖逃避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失去的可能不仅仅只是时间。好，那他以为呢，自己跳过的只是一些无聊的工作跟等待，可是他不知道他即将要把他的婚姻、亲情，还有他所有对他生命有意义的事情全部都快转殆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06年的电影《命运好好玩》。在这段里面呢，我们要来看就是当麦克有这么样的一个啊，可以遥控他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神器的时候，他用来的都是跳过那些很漫长然后很痛苦的这个啊，升官的这种过渡期。原本他认为自己只是在节省时间，可是他不晓得时间从来都不会真正的被节省，他只是被强行预知了。然后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会连本带利的跟你索讨代价。接下来的那个电影画面就是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重新的聚焦麦克呢睁开眼睛，他发现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一个早晨。他不再是躺在那个拥挤凌乱的郊区平房里面，而是呢身处在一个极度奢华充满未来科技感的这个豪宅的当中。他走到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哇，他变胖了，肚子上呢堆积着脂肪，眼角呢爬满了皱纹，头发呢也变得灰白。可是呢，当他走出这个房门的时候，他不再是养一个很实体的那种狗，而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机器狗，就围着他打转。那管家呢，也非常恭敬的呢，就告诉他说，诶，主人，你今天的行程是什么？这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成功了。好，已经不再是那个就是在赶计划的这个建筑师，那这个已经是多久呢？这当中已经隔了10年，他终于爬到了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成为这个事务所里面的 CEO。 在职场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像麦克这样的人，就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的当中，他的行事

里永远都是排满满，没有一丝的空隙。从表面上来看，他们追求的是那种极致的效率，是对那种事业成功跟给家人美好生活的一种无限的渴望。可是呢，这一份我们说那种好像这种工作狂，这种狂热，有没有可能这个当中背后也有一种带着一种恐惧？什么样的一个恐惧？就有些人他们会害怕，好像停下来就会失去那种可以证明自己有价值，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做，然后他也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为了逃避这种恐惧呢，麦克呢又选择了快转。在追求这种极致效率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毫不犹豫的，就是你会变得很没有耐心，那你也会变得比较不能够专注，因为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只要赶快把这些很琐碎很无聊甚至于呢必须要耗费心力的这种沟通的过程把它跳过，直接抵达成功的终点，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完美。麦克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呢，麦克呢接下来情节也会让他马上就发现，那些被他当成是干扰的然后快转掉的一个过程，正是他的人生的本身。麦克很兴奋的在这个豪宅里面穿梭，他想要找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可是呢在这个宽敞的客厅里面，他确实看到了他美丽的妻子，但是呢看到他的眼神呢却非常的平静。接着呢就有一个男人走进了这个家里面，那个是谁？那个是当年呢教他儿子游泳的这个游泳教练。这个游泳教练呢非常自然而然的搂住了麦克的妻子，而麦克的妻子也没有拒绝。哇，这时候麦克愣在原地，是怎么会这样子？这时候呢他太太才告诉他说，我们其实早就已经离婚了。所以呢这时候麦克才发现到，在遥控器自动导航的这十几年的当中，他的身体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工作的当中运转，而他的心呢也从来没有在家人的当中出现过，所以导致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太太决定要改嫁给一个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陪伴他的男人。在关系里面，其实我们刚刚有讲过，那种最让人绝望的往往不是说那个很激烈的一个争吵，而是呢当你连吵都懒得吵的时候，这种不是一种绝望，这种其实是有一种好像就是习惯了，不是没有话讲，而是呢等太久了，以至于呢对两人的关系也产生那种失望感。那不只是这样子，当麦克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也很难想象，因为他根本跳过了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当他再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呢，变成的是一个过度肥胖缺乏自信的少年。而小时候呢非常可爱的女儿呢，现在呢是一个青少女，穿着暴露，而且呢只知道玩乐，然后对父亲的跟父亲的关系又非常的一个疏离。所以呢对麦克来讲，这一幕虽然他的工作非常的有成就，可是呢他跟妻子跟儿女的关系呢却是让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这时候那个当中那个情绪是非常复杂的，有愤怒，然后也有那种悔恨交织在一起，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情绪之下，麦克就瞬间的失控。所以呢他又跟太太呢前妻这时候已经是他的前妻发生这个激烈的争吵。可是呢各位可能还记得这个遥控器它其实有记忆功能，所以只要一旦他们夫妻两个濒临到这个争吵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呢，这个机器呢又会一直带着他，时间又继续的再往前，这样的一个记忆的功能。然后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当他真正想要好好的来沟通的时候，时间却不允许。
所以呢，当这一次时间又

继续再往前的时候，麦克又睁开了眼睛，周围呢不再是豪华的这个豪宅，而是一个冰冷的医院病房。这时候呢距离上一次又跳过了6年，好，来到了这个2023年。那这时候呢他在病房里面，他看到自己插满了一个管子，然后非常的一个虚弱。这时候呢他的前妻就走进了这个病房，可是他的眼神带着的是一个怜悯。他就告诉麦克，好，为什么你会在这个病房里面？因为你检查出来你有癌症。那为什么会得癌症呢？因为长期的过劳，好，然后呢又没有注重自己的健康，经常吃垃圾食物，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发出了这个抗议。好，那所以呢这时候的儿子已经长大了哈，长大了。这时候呢长大成人的这个儿子来医院探望父亲。那这时候的儿子呢已经减肥成功，变得非常挺拔帅气，而且呢他像麦克一样也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好，所以呢看到这里的时候，麦克突然觉得有一点点的感到很欣慰。好，于是呢他非常虚弱，然后他也问了儿子说，诶，那个自己的父亲呢，也就是这个爷爷呢？这时候他的儿子呢脸色就突然沉了下来，然后呢他就轻声的告诉他的父亲说，爸，爷爷已经过世了，你忘了吗？好，麦克没有忘记，他根本就不在场，因为他这几年都是被遥控器快转过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当他为了要追求事业，然后任由这个遥控器自动导航的这些年里面，他错过了父亲的一个葬礼，错过了见父亲最后的一面。所以呢当他又回这个画面切到那个他来到这个墓父亲的墓碑前面的时候，墓碑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麦克呢蹲下来把一枚父亲生前最喜欢变魔术用的2角5分的这个铜板放在这个墓碑上。这时候那个神秘的卖场员工又出现了，然后呢他看着这时候非常悲伤的麦克，就告诉他一件很残酷的事实，我其实是死亡天使，是我带走了你的父亲。我想如果我们看到这一幕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职场人生里面，有时候在职场上面我们总是以为说我们可以掌控一切，可以呼风唤雨，可以计算出每一分每一秒的投资报酬率。但是呢人生也很公平，就是在时间跟死亡的面前，所有的权力、财富跟所谓的成功其实都变得微不足道。这时候的麦克他其实心里面非常难过，他这时候拿起了这个万能的遥控器，他没有办法改变死亡，可是他至少可以知道最后一次他看到父亲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遥控器就带他回到了他最后一次见他父亲的那个晚上。好，那个晚上是几年前。好，那他真的又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然后在忙着那天工作上面的事情。可是回到那个时刻的麦克呢，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视角，他就在看这一幕，父亲来到办公室找自己，然后呢在提醒说，哎呀，你不要只顾着工作啊，然后我们可以全家出去好好的吃顿饭啊，大家来聚一聚哈。但是呢这个时候遥控器又突然那个自动导航又好像感觉又一触即发哈，因为呢这时候在工作中的麦克呢头也没有抬好，然后呢也没有听到父亲对他的一个邀请，然后甚至于他用一种很敷衍不耐烦的语气呢就拒绝了父亲。但父亲没有放弃，好，这个父亲呢试图用过去呢他可以逗麦克开心的这种方式，他拿出了一个2角5分的铜板，然后想要给儿子变一个魔术。然后呢这个老父亲就说，诶，麦克你看这是什么。麦克终于抬起头，他冷冷的告诉父亲，就说，

我知道那个铜板是特制的，我早就知道了。好，所以呢，我很忙，你不要再闹了。这时候呢，老父亲的脸上的笑容就瞬间的凝住了，而且呢，感觉就是被自己的儿子拒绝的那种错愕跟落寞。于是呢，他就收起了铜板，低下头。他也没有责怪儿子，他只是用一个带着歉意的声音说：“我爱你，儿子。”然后他就转身离开办公室。你知道，这时候回到以一个旁观者回到这个过去这个场景的这个麦克呢，他其实非常的难过，因为呢，他没有想到，原来他是当父亲跟父亲的最后一次的见面，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境况。所以他就把这个遥控器上面，他就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他走到了这个定格的父亲面前，他看着父亲斑白的头发，看着父亲眼角因为被拒绝而隐忍的那个泪光，麦克站在父亲面前流着泪，说着对不起。这时候的麦克，他后来独自站在一个静止的空间里面，他曾经以为这个遥控器是掌控人生的一个神器，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遥控器让他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婚姻破裂，亲情消失，他赢得了全世界，可是他却输掉了那个唯一不需要他证明什么就愿意无条件深爱他的家。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我们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6年的美国电影《命运好好玩》。主角麦克呢，当他迈向了这个人生的顶峰的时候，其实他也同时经历了离婚跟丧父。这个时间来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点的前面哈，麦克躺在病床上，原本呢充满活力的身体，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因为过度的透支，所以呢他就之前本来是一个大胖子，现在就变得非常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在病床旁边呢是他长大成人的儿子班杰明。班杰明呢穿着非常笔挺的西装，就很像当年他年轻的时候在事务所工作的一个样子。这时候的班杰明呢也是工作小有成就。好，他也一直在焦头烂额的在电话里面交代工作，挂上电话以后，这时候呢班杰明也是看着父亲，语气里面呢也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焦虑跟歉意哈。他告诉麦克说，因为公司接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案子，所以呢他必须要回办公室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过，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你知道这个话哦，听在那个躺在床上的这个麦克，他觉得他觉得这句话好像就像当年的他一样哈、哦，当年他也是这样子，好、哦，在面对他没有办法履行对家人的承诺的时候，当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在工作上面往前冲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说服自己，也尝试着说服他的家人。可是这时候当他听到儿子又跟他讲一模一样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好像都涌了上来、哦、儿子好像在复制我当年所做的事情。好，我想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这个职场的生涯里面，我们也以为说我们把工作跟心力压在工作上面，好，为的就是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跟自己说，只要这个案子做好就好，只要我身上那个位置就好。可是我们都没有发现，当一个人很习惯用未来的幸福来预知现在的陪伴的时候，这种为了事业而心不在焉的这种惯性，其实会像是一个无形的病毒一样，会损害你的亲密关系跟亲子关系，同时它也会传染给你的下一代。所以呢，当麦克听到儿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今天班杰明呢踏出了这个病房，又回到这个办公室去工作，然后把新婚的妻子放下，这个年轻人将会复制他的悲剧。什么样的一个悲剧？就是你赢得了全世界，但你会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所以呢，他张开嘴，他很想要跟儿子阻止儿子说，不行，你要带着你的妻子去度蜜月。这时候呢，儿子他们一行人呢大家都离开医院要回家。这时候的麦克呢奋力的想要起来要追出这个病房。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然后来到了这个停车场，然后想要跟这个即将要上车的儿子要叫住他讲话。可是呢，这时候因为外面正在下着大雨，所以呢这个湿滑的这个地面呢就让这个麦克呢就摔在这个地上。那这时候呢，本来已经要上车的这个儿子呢就突然听到声音，就赶快看到这个倒在雨中的这个麦克，还有包括就是他的前妻还有他的女儿，家人们就赶快听到了以后就赶快冲过去。这时候的班杰明就抱住这个奄奄一息的父亲，这时候的麦克呢气若游丝，可是他的眼神却出现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清醒还要执着。他抓着这个儿子的手，用他生命最后一丝的力气告诉他儿子一句他用一生才换来的一个领悟。他跟儿子说，家庭永远要摆在第一。接着他就把这个眼光呢转向一旁已经泣不成声的妻子，他没有要求妻子原谅他，他也没有试图用任何的语言去挽回失去的婚姻，他只是也是用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留下一张纸条给妻子。那张纸条写的是什么？也就是在他们初吻定情的时候，好，妻子写给他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当妻子看到这个他们当时这个定情的这样的一个两个人这个告白的这个诗句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好，然后他也点点头告诉麦克说，是的，我爱你。好，就像当年这个麦克承诺他妻子一样，会爱你一生一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麦克的手就缓缓的松开，然后在这个下雨的这个停车场的外面呢闭上了眼睛。那看到这边，其实所有高潮的情节都已经落幕了。我们看到的麦克似乎在他的快转人生的当中，最后他其实是带着一点的悔恨，然后他也无法挽回什么，但是他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生命走到尽头的这一刻，
他才

真正的停下来，而他这时候的他没有再用遥控器去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真正愿意承受这个肉体上面的这种痛苦，也愿意放弃这个体面的告别，只为了要把他的一个真心话跟家人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心里面一直很亏欠的事情，当作是他的人生最后的遗言。这个当中其实代表的是，也是他愿意去承认自己的一个失败。同时，他告诉儿子的那句话，家庭要摆在第一位，是他用他这一辈子所换来的。他要告诉他儿子，你不要再跟我犯同样的错误。我想故事就停留在这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可能或许曾经都藏着一只你看不见的遥控器。在忙碌的工作里面，我们都很想跳过那些烦躁，跳过无效的沟通，跳过那些索然无味的家庭琐事。我们也曾经以为说，只要我快点抵达那个象征成功的终点，我的一切就会变得很圆满。那些我们认为浪费时间的争吵跟陪伴，其实正是让我们跟身边的人产生一个深刻连结的一个根基。有时候有些位置，我们在职场上面，当我们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看见，但有些陪伴才能让我们真正的看见自己是谁。工作或许可以证明我们的能力，但永远不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价值。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我们总以为快转能够跳过眼前的烦躁，却往往在抵达终点时才发现，我们自己的幸福也一起错过了。光影职场学，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

0: 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0: 佳音整点新闻。

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台风沙达尔路径在北修，而且持续减弱，暴风圈的边缘明天会扫过北部海面，过门不入，预估28号登陆中国浙江。今天明天两天天气略微好转，28号开始要防午后剧烈天气。沙德尔在今天通过了琉球附近，今天晚上逐渐偏西，明天转西南西进行。台风中心通过东海的南部，暴风圈边缘会扫过台湾北部海面。在最新的欧洲系统的模拟模式发现，沙德尔平均模拟路径会再向北调整，台风中心通过东海南部，对台湾北部海面还是具有威胁的。今天明天两天天气好转，西南部略有局部降雨，午后对流的降雨范围扩大，明天北部白天渐趋炎热。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加拿大在25号宣布，将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从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15%、25%或50%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海鲜等700个品项，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和业者。伊朗和阿曼外交部长25号表示，双方讨论在霍姆兹海峡建立临时通航走廊的架构，以及在这条两国都濒临的水道进行扫雷的计划。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在25号表示，特勤局已经掌握伊朗国营电视台播放的一段3分钟的影片，片中谈及可能暗杀美国总统川普的幼子拜伦川普的计划。在美国宣布新一波制裁试图迫使伊朗屈服之后，伊朗首都德黑兰加油站25号大排长龙，民众担心美方制裁会进一步的推升物价，加剧生活的压力，甚至可能再度引发示威。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雷克里夫25号前往莫斯科参与会谈，这是他出任 CIA 局长之后已经知道首次访问俄罗斯。

俄罗斯警告亚美尼亚不要进一步推动和欧洲整合之际，亚美尼亚总理帕辛扬告诉国会，很快会开始准备申请加入欧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方认为美国斡旋结束俄乌战争的机会窗口可以持续到明年夏季结束，已经和美国和欧洲官员拟定一页构想，准备提交俄方。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25号起访问欧盟各国，并与领导人见面。此行重要目标就是了解各国的立场。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
2: 创意生活百宝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好，这个单元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家。今天又要邀请我们可爱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安琪老师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安琪老师，大家哦都是心忙。好，就是一个忙，
3: 对，
2: 竖心旁，然后再一个王，
3: 是
2: 心都死了，
3: 对，
2: 为什么？因为太忙，
3: 太忙了。
2: 哎，怎么会忙成这样哦？好多人都会跟我说，你到底在忙什么？
3: 对，
2: 我说对哦，我真的很忙哎，
3: 哈，
2: 有时候真的忙到家都顾不上了。
3: 对，
2: 哎，会耶，有时候伴侣也会 complain， 对不对？孩子啊，妈妈你怎么都不在家啊，或什么？哎，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可以在外头忙，可是有时候难免又带回家忙。
3: 对，
2: 带回家你做家事就要很快了，因为你待会可能还要写报告啊，可能还要做什么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在现代的社会跟以前，你看到你的妈妈爸爸。是不是跟你现在的环境有一些不一样呢？
3: 对，因为以前呢，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上一代的像父母长辈，他们可能就是大家庭，大家庭，
2: 哦、
3: 家
2: 里都住在一起，
3: 就人口多嘛，哦、其实人口多就很多工作，就大家就是会分，主动去分着做，
2: 嗯，
3: 分着做，而且以前的家里面的环境条件没有像现在那么复杂。现在你很多机器很多啊，就很多地方要顾啊，以前可能就没有啊，就很简单的家具设备，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杂物什么的。
2: 嗯，
3: 对，那现在反而现在很多人，我们刚刚讲忙啊，心竖心旁那个忙，忙到后来就变成忙，就是盲人的忙，就是你可能。

0: 你都忙到后来你不知道忙什么，
1: 嗯，
0: 就是忙到什么，就是你就是忙着做，
1: 嗯，
0: 就是哦就是什么做做什么，可是你可能做到很多事情或是不必要做这些事情，然后甚至你会忙，眼睛看不到那个忙，忙着什么，忙着就买一些用不到的东西。
1: 哎，真的，
0: 我觉得
1: 越摆越多了。
0: 对，我觉得现代人很多的问题就是出自于说，我们的可能物质环境更好了，我们的消费能力更好了，不像以前的哦勤俭持家。
1: 嗯，
0: 对，觉得需求没那么多。好，那现代人是需求需要的其实不多，反而是想要的。
1: 嗯，
0: 因为购物的方式不一样，手机滑滑，哎，这个好像可以，就买了。
1: 嗯，
0: 就你会发现说，为什么现代人因为小家庭人口少，然后再加上说你。大家习惯就会买一些用不到的东西，
1: 真的，我发现我也很大这方面的问题，
0: 对啊，忙够啊，
1: 对
0: 啊忙够之后就瞎买一些东西，白话文就是瞎买啊，
1: 对，真的，
0: 就是买一堆东西回来，那你买一堆东西回来，就变成你家里的状况会反而变得很复杂，
1: 嗯，
0: 家里你的人力已经变少了，然后你的东西又变更多，杂物又变更多，你会觉得说，哎，我好像。让我们方便的东西更多了，事实上不是，你反而会觉得说，哎，我在打扫整理方面会觉得更痛苦。
1: 嗯，真的有时候就想丢，
0: 对，
1: 可是你明明又是刚刚花钱买的，
0: 对，
1: 嗯，
0: 对，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哎，选择太多了，反而不知道怎么处理。
1: 是，
0: 对啊，像以前清洁哦，就那一块肥皂，什么都用那一块肥皂。
1: 嗯，
0: 洗衣服也是，拖地也是，反正不管洗什么擦什么，就是那一块肥皂。现在没有啊，哦，那个厕所的厨房的分了很多种东西嘛，啊，你就想说，诶，那我到底要买什么，可能这个也买那个也买，你选择变多了，那你的购物的状况又变得你买东西更多了，那你要再处理起来反而就变得更麻烦。
1: 对，所以我们说 shopping shopping 啊，翻成中文就是
0: 瞎拼，
1: 拼命买，又是闭着眼睛，
0: 对，
1: 瞎瞎哈，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瞎啊。所以其实真的在很多时候啊，我们很想要快速解决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做家事。也能够快速解决，我们说15分钟，老师你觉得有可能吗？
0: 哦，每天15分钟绝对有可能。
1: 所以这15分钟我们可以今天好好的来聊聊哦，我们这么忙碌的家庭又要怎么样的用15分钟来完成家事，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快速整理的技巧，对不对？
0: 是，好，那我觉得就是每天15分钟，我觉得第一个首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不要瞎做
1: 啊。
0: 刚刚是说我们东西瞎买嘛，哈，
1: 嗯，
0: 对。那我们就是说，你不要瞎做，不要说哎，想到什么做什么。因为其实你每天给自己15到20分钟的时间，就是定课。每天我就是定课，哎，20分钟我要做哪些家事，
1: 嗯，
0: 你就把它排列清楚了。
1: 所以每天要不一样吗？
0: 对，你每天其实可以去排
1: 哦。
0: 你可以去排说，哎，我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
1: 嗯，
0: 哦，你甚至礼拜天你可以休息啊，
1: 嗯，
0: 对啊，你礼拜六可能在奥里，我周末甚至你要休息也是可以啊，你就是1到5去把它做一个定期去安排去做分配，嗯，你才不会说，哎，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做到，对，你就可以稍微就是每天去做一个那个项目的安排。
1: 哦，所以不只是定时，还要分类好，
0: 对。对，
1: 那要定量吗？
0: 因为我们就是抓15分钟的事，15到20啦。
1: 嗯，
0: 对，那你就是去做，就这样的分配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哎，我两天的工作量不要都是那种很费力的。
1: 嗯，
0: 你可以去做一个间隔安排，例如说，哎，你不要今天洗厕所，明天又洗，明天去刷厨房。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说，哎，两个都是很耗体力的部分。
1: 哦，就1、3、5来做就好了。
0: 对对对，嗯，那你2、4可能就是会去，或者说例如说你礼拜一是厨房，
1: 嗯，
0: 那你礼拜2就拖地，
1: 嗯，
0: 啊，礼拜3预测，那礼拜4可能就是房间加客厅，
1: 嗯，
0: 对，那甚至你也可以去分配啊，例如说，哎， 你就小孩

0: 可能就是你每天就是10到15分钟当成运动，
1: 嗯，
0: 你处理完就去洗澡，
1: 嗯，
0: 就刚好做完流汗嘛，做完流汗嘛，身上脏脏没关系，你就刚好顺便去洗澡，
1: 嗯，
0: 对啊，因为同时间你如果把工作量你就是交代给其他的家人去做的时候，你的工作内容就是分配都分就是都分配出去啦，对。
1: 嗯，就不要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
0: 是是是，
1: 这样真的做久了也会 complain。
0: 对，
1: 他做久了就会说：“我罢工
0: 了，对，
1: 我不要做了。”哎，其实真的会哦。所以我们在想，除非你一个人住了，一个人住其实
0: 空间也比较小啊，
1: 空间小啊，应该啦，应该也不会乱到哪里。
0: 对，对，
1: 除非有特例哈，
0: 是，
1: 还是有啦。有的人真的回家就乱放了，
0: 对，
1: 好，这里丢那里丢。我们曾经就是有一天，我们有一个朋友不在了，就是突然有事情啊、有状况，然后他的家人就进去他的家庭去看看有什么东西，这样就发现没有地方可以走了，
0: 对，都是东西。
1: 他放好多，我们想啊，这是一个人住的吗？怎么会这么多东西？还是可能会啦，齁，
0: 对，
1: 嗯，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总是先让自己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底定想法，15分钟还是有可能的。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请安琪老师跟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呢？

0: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15分钟。诶，有的人会觉得15分钟很长，诶，但有的人会说15分钟一闭眼就过啦。
1: 对。
0: 怎么可能做得了什么家事呢？好，所以老师，如果像我们这种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别人看起来没什么效率，
1: 是
0: 你排了三件事想在15分钟内做完，可是我的速度明明只能做一件事。
1: 对，
0: 也有这样的人哦。
1: 嗯，有的人就是天生动作慢，可是有时候你会说，诶，为什么同样15分钟别人可以做很多，为什么自己做很少？有时候一方面是先天条件，有的例如说动作真的就是比较慢，或者老人家真的手脚比较慢，或者是有时候是因为过你的步骤过于复杂。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做一些简单化处理，包含家事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它简单化处理的话，其实你的15分钟你的20分钟其实可以多做很多事。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要想，诶，那我这20分钟我做了哪些事情，有时候你可以去想一下。或是像有的人，就像我刚刚讲为什么要简单化，例如说你的工具搞得很复杂，你搞得很复杂，你就一直在换工具
0: 哦，你就是一边想我要拖地，然后要弄什么，再去换另外一个。
1: 对对，然后你一直要换怎么什么，或是像拖把也是哦，又要换什么东西换什么东西，然后拖个地还要加什么加什么，然后你还有后续要处理。其实你的步骤越复杂，有时候对于我们要简单化处理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个负担。
0: 一想到都不想做的。
1: 对，你会觉得说、哦、我光想到我就觉得很不想做。像刷瓦斯炉或者抽油烟机，有的时候20分钟做得了吗？那当然是可以啊。但是你要想说，诶，一般为什么我20分钟做不了，是有时候你因为说，喷清洁剂又喷到旁边的东西，旁边是干净的东西，你又喷清洁，是不是又喷到干净的东西，你是不是要花时间去做善后，
0: 再清洗旁边的。
1: 你就是多了一件事情。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诶，那我如果不要用这种强酸碱的清洁剂，我是不是就不怕污染这件事情？那我就改换环保的东西嘛。
0: 行，
1: 但环保东西很多啊，你要环保清洁剂也好啦，或者是说我们用什么，我们之前有讲过嘛，什么橘皮水，或者什么小苏打粉，这个都可以。你把你的工具简单化了，甚至说，诶，我刷刷洗洗这些东西，我还要清洁完，我还要去洗抹布。你又花时间去洗抹布，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改用不要的衣服，是不是擦完清完你就不用去洗抹布这件事情，
0: 就把它丢了。
1: 丢了。对啊，所以有时候我那个这个就是帮助我去清洁衣柜的一个动力。我就会说，诶，半年咯，是不是要去整理一些衣服。那整理完这些衣服，就是像有些是不好意思给人家，有时候是变色啦，变色啦，或是没松紧，已经没有松紧的那个，我们不会再给别人的，或是破掉的，
0: 是，
1: 我们就变成废布啊。对啊，所以像这种我们就是少了很多善后的东西。对啊，像我们家拖地卫士啊，就是用平板拖把，平板拖把。那一般平板拖把就是会有一个拖把布。那你拖把布你拖完地，这个拖把要洗干净要晒。对，那后来我就是干脆小朋友那个学校的那个制服啊，运动裤嘛，真的黑，因为我们的国小的运动服是白色的，白色真的是很容易脏，
0: 是
1: 脏了又洗不干净。然后国小生他就是长的速度很快，那因为我们运动服不可能只买一套，都三套嘛，两三套。

0: 对，就哎，当一段期间其实就需要做太旧换新，
1: 哎，
0: 那个我就把它剪成拖把布的那个大小，我就刚好拿来拖地啊，啊，拖完地我就丢了。
1: 哇，老师，
0: 我不浪费、
1: 啊，你家里的拖把布源源不绝，
0: 源源不绝，对，或者运动裤啊、嗯，然后或者是说那个有时候是那个运动衫，那个吸湿排汗衫不吸水，或是觉得那个拖地不好用，你就拿来当除尘的，
1: 嗯，
0: 除尘的擦灰尘的，
1: 嗯，
0: 灰尘擦一下就丢掉了。
1: 是，
0: 对啊，所以我们想要去掌握那15到20分钟的做家事，就是你的工具跟你的步骤一定要简单化。对、
1: 嗯、哇，所以真的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技巧，
0: 是、哦、
1: 就是有时候呢真的在15分钟内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些我们不必要的麻烦可以避开、哦、
0: 是。
1: 还有老师15分钟的时候有的人一边看电视一边拖，哎、欸，这样就会变成两个小时、欸、
0: 了。对啊，哎，看电视我是比较不提倡、不建议，因为很容易分心。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听音乐可以耶。
1: 啊、哦，听音乐，
0: 或者是会听广播电台，
1: 是、嗯，
0: 或是放音乐听。
1: 嗯，
0: 就是说，哎，你有一个
1: 陪伴，
0: 一个陪伴。
1: 嗯，
0: 那其实你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个做家事，其实你会觉得说，没有想象中的时间那么长。
1: 嗯, 嗯, 嗯，
0: 对，甚至你会觉得说，哎。才20分钟哎、欸，我、哦、还可以再多做10分钟哎、欸，
1: 是，
0: 你不会觉得说做家事这件事情是很累赘的，你反而觉得说，哎、欸，因为有一个声音的陪伴，那让你的这个工作的当下，其实你会觉得不会那么的枯燥或乏味，
1: 嗯，
0: 对，
1: 哇，所以15分钟，你可以呢，真的是好好的来做一个规划哦。不过我们相信哦，就像老师你也提到，之前我们那一集有说到顺手做的一些家事，其实也可以避免家事越积越多嘛。
0: 没错、
1: 哦，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那如果假设我今天真的我还想把15分钟分成一块一块的时间，这样子你会建议我们做什么呢？
0: 嗯，其实讲到随手做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就不会把它分在那15分钟里面
1: 哦，就另外了，
0: 因为已经随手了嘛。
1: 嗯哼，
0: 像这种你要做到随手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把我这个环境当下要用的工具就是放在旁边，因为才能让你达到随手做这个动作，
1: 是
0: 因为工具就在旁边，
1: 不用再去抬了，
0: 对，你不用再去找了，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找了。对，例如说洗手台，厕所洗手台上面，
1: 嗯哼，
0: 我就会有一个白色的科技泡棉，都不用清洁剂。对啊，或者是说你不想用科技泡棉的话，我是用那个黄色那个海绵哦，海绵菜瓜布，
1: 嗯哼，
0: 我是把它拿来当成那个放香皂的地方，因为放那个拿来放香皂的好处是我的香皂不会湿哒哒的。洗完手那个香皂不湿湿的吗？
1: 嗯，
0: 我放在那个黄色的海绵上，那个海绵就会吸那个香皂，吸那个香皂 的那个皂液。对啊，每天就是会就顺便来洗洗手台。
1: 哦，你就直接这样抓来。
0: 对啊，就抓来就肥皂洗完手、哦、然后那个海绵我就拿来刷洗手台，刷完反正都要洗手嘛，我就顺便把那个海绵什么就洗一洗，然后就放着。
1: 嗯，
0: 香皂洗放回去，那我手洗一洗，顺便我洗手台水就把稍微泼一泼，
1: 哇，到处都干净。
0: 所以我洗手的同时，
1: 嗯，
0: 其实我只要多花不到半分钟，我的洗手台也干净了，水龙头顺便刷一刷，
1: 嗯、
0: 因为我那块海绵上就是已经有肥皂了嘛，
1: 嗯，已经有皂液了。
0: 对，这个就是一个随手做啊、
1: 嗯，
0: 因为你随手做，你每天做，像这个动作，就像这个东西，我小孩现在也会，
1: 嗯、是，
0: 对我小孩有时候哎、欸，看到哎、欸、有点黄黄的了。他就是洗手的时候就顺便拿那块海绵
1: 哦，帮你撸撸，
0: 对，就水龙头撸水龙头撸一撸嘛，然后那个洗手台就顺便刷一刷，然后洗干净放回去，香皂放回去，然后手哎、欸、稍微就把水泼一泼，他就很自然而然多个30秒就做完这些事情。
1: 嗯，
0: 对啊，
1: 也不用妈妈说你规定你一定要做、哦、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已经养成这个习惯，然后你让那个工具就在旁边，他就很顺手、
1: 嗯，
0: 对，像我刚刚讲说，哎，我那个吸湿排汗那个运动衫啊，我就是会剪成那个平板拖把那个大小。
1: 嗯，
0: 对啊，我家里就是客厅会放一只，然 然后每个房间都会放一只，因为很

0: 轻巧嘛，就很好收，不占空间。
1: 嗯，
0: 那有什么好处？哎，我客厅有看到头发，
1: 马上
0: 对，就拿来撸撸撸撸撸。
1: 嗯，
0: 就小朋友自己哎进来看到地上有头发，他就知道哦，拿那根平板拖把就撸撸撸撸撸，自己就会养成一个习惯。
1: 嗯，
0: 那你说地上除尘会花多少时间吗？其实不会啊。
1: 是，
0: 对，就养成一个哎随手习惯，所以那个工具就是一定要让他可以随手拿，
1: 而且看到你就会马上做到。
0: 对对对对，
1: 不然有时候大家走过去，哎，你会发现哦，有的人是明明地上有纸屑哦，第一个走过去没捡，第二个走过去也没捡，第三个也没捡，
0: 对，
1: 哎，这是什么心理哦？
0: 对，有的就会觉得很麻烦，
1: 嗯，
0: 因为还要拿去什么地方，或是要去什么地方拿工具。
1: 来扫或来捡，
0: 对，他会觉得说，哎，我还要去工具间拿工具出来，才有办法把地上的头发清干净。
1: 嗯，
0: 他就觉得很麻烦。那与其这样，就我刚刚讲的，哎，你要让他随手做，那你就让他工具很方便，
1: 嗯，
0: 拿了就可以处理。
1: 是，
0: 他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要做到随手的清洁，其实不是那么的难。
1: 嗯，
0: 对。
1: 哇，所以最好呢在你老公旁边就放着，让他会马上看到马上处理，就再也没有借口说啊，我没有空了，我没有时间了。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一定要健康的过暑假哦。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刚刚说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家看起来干净15分钟一定可以啦。我们回到家，其实你说你再忙再累休息一下，你还是可以再用15分钟来让自己的家看起来是干净清洁的。好，安琪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哦，家里哪三个地方是最值得每天花几分钟来做整理，你就马上会感觉家是很干净然后又很舒服呢？
2: 对，我觉得这个是淘假包的方法就是说你那个想要说你每天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清洁感，对，家里有一个基本维持在。我觉得像客厅跟玄关，
1: 客厅跟玄关
2: 就是你一进来的地方，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收纳会比你做清洁来的有效果。
1: 收纳放在前面，
2: 对，所以我反而会希望，就是像我就曾经遇过问，就是小孩就是每次回来就喜欢把东西乱丢，然后你就觉得很乱，就觉得很乱。对，后来我就是会一人一个区域，对，例如说小孩后来上小学之后，我就是一人一个推车
1: 啊，推车
2: 你的学用品就是在上面，你的书包就是在上面你不要再给我堆沙发了
1: 推车是放客厅吗？
2: 就是客算是玄关处啦，对，就是客厅到玄关，就看你家里的区域，就是或者是你小朋友要方便进出的动线的状况下。那大人的话就是会一个杂物篮，比如说你今天东西买回来，就是你的箱子就在那里，你不要到处放了。
1: 是，
2: 对，我觉得像桌子这个问题也是，有些人都每次买东西回来就习惯堆餐桌或堆客厅的茶几。像我之前应该有跟听众分享过，就是我家里客厅是不放茶几的，因为我发现放茶几大家都放他自己的杂物，
1: 是
2: 我干脆不要有茶几了，就把空间空出来，就不会有放杂物的地方。
1: 是，
2: 对。那有人说，那我有时候有需要什么怎么办？我说折叠桌，就有需要就折叠桌拿出。我自己用这个方式是很好的，就是我客厅我是不放茶几，把空间留给人，不是把空间留给家具。
1: 是，
2: 对。那我真的需要小桌子什么，我就拿折叠桌出来。那餐桌也是啊，大家回来可能就乱堆东西啊。我就是有一个篮子是让大家放东西的，对，所以我是觉得杂物这个收纳部分，我就是首要条件啦。好，那所以我觉得玄关啊、客厅啊，基本的，好，这个是最有感的地方。另外就是你最常走过的动线的地板，每天会一定会走过的地板，比如说客厅到厕所。到餐桌，那个人房间就个人自己想办法啦。对，就是
1: 门一关起来就好
2: 了。对，个人空间自己个人处理啦。就是说，以我们每天会进出的动线，最常走的动线，地板的基本清洁，所以我觉得除尘是最快。
1: 是，
2: 你不一定要每天拖地，但是你每天除尘是绝对做得到的。对，然后再过来就是洗手台跟马桶。每天就是你
1: 一定要去的，
2: 对，而且你说看到马上去做清洁，你就很有感说亮晶晶啊，看起来是干净的。对，
1: 哇，所以一定打开大门就可以让你感觉到今天家里乱不乱。
2: 对，
1: 尤其啊，老师你应该不会有这个阶段了，但是我们常常在电视节目或者是自己本身家都曾经发生，突然有人叮咚，
2: 对，
1: 客人来了
2: 来了，对，
1: 怎么办，家里很乱，真的就会有客人坐在你的沙发，突然觉得那点点，
2: 对，
1: 原来是谁的
2: 袜子，对，
1: 如果客人真的就突如其来怎么办？你又不能让人家不进来，
2: 对，
1: 那你最先会怎么收拾呢？
2: 如果是真的客人临时来啦，我们就只能赶快藏拙
1: 全部丢
2: 对，赶快去烧那个挪到旁边去啊。对，
1: 哇，我真的看到以前真的我的朋友啊，因为他一个人住嘛， 所以他就在家里东西都乱丢。

0: 对，
1: 因为他是男生嘛，所以他说他就是袜子常常就是找不到一双的，就常常是东一个西一个这样，然后突然又出现了，然后他也懒得找，因为他反正以后会出现，
0: 对，
1: 所以他就发现呢，他们家东西一没有他就去买一个，
0: 再
1: 没有又去买一个，所以他们家遥控器很多
0: 很多
1: 所以我说那你可不可以用心来把他什么东西都找出来呢？他说很累耶，
0: 对，
1: 哦，我真的很累，可是总会有你的家人突然来或者是你的朋友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只有拿一个大篮子，哦，
0: 对，全部丢进去，
1: 丢进去，然后再丢到房间门关起来，都是这样做哦。
0: 对，如果你真的是紧急状况下只能这样处理啦，
1: 嗯，
0: 对毕竟把那个见不得人的杂物先藏起来再说
1: 尤其啊，假设公婆不在你身边，突然来突击检查，
0: 对，
1: 哦，那个做媳妇的就很紧张了，哦，可是明明他丢的都不是他自己的，
0: 对，
1: 可能是先生或孩子的，
0: 对
1: 啊，可是常常会在这个时候婆婆就会对媳妇有点 murmur 说啊，你还弄白修啦，啊，这些物件那乱呐，哈，还是会这样子哈，哦。
0: 对，因为长辈的期望总是会希望说，嗯，啊，就是晚辈可以去做基本的一些整理清洁啦。
1: 嗯，
0: 对。但是你说现在你要把家事这个责任真的，把它全部放在同一个家人的身上，其实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分工的观念啦，
1: 嗯，
0: 对呀，啊，不能说啊就是因为谁不整理怎样怎样，其实对于现在很多是双薪家庭来讲，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欠缺公平的感觉啦，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提倡就是说，诶，家事其实是全家人的事啦，对，就大家一定要学会去分工，那当然你说要等着家人主动来跟你说，哎呦，我可以做什么事，其实有点难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做一些去做一些分配啦，
1: 嗯，
0: 对，希望大家说，哎，怎么样去分配，然后让大家每个人都有，哦，该负的责任。
1: 老师常听到你说孩子负责什么什么，
0: 对，
1: 你先生有吗？
0: 哦，我也会啊对，比较出众的活就会交给他，
1: 嗯，
0: 对啊，出众的活，或是说，诶，我真的时间比较来不及或什么，我就哦，可能什么东西我会交代他，请他去处理，
1: 嗯，
0: 对啊，
1: 他会不会忘记？
0: 忘记有时候就需要提醒吧，
1: 嗯，
0: 对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主动期望说，诶，希望家人主动去做什么，有时候很难呐，啊，我就觉得毕竟人都会有惰性啊。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哎，就会间接的稍微提醒一下，
1: 嗯，
0: 对，就是说，哎，什么什么，是不是可以请你去帮忙弄啊，或怎么样？
1: 嗯，
0: 对啊，
1: 哇，我就看过那个短片，然后现在不是很多短影音嘛，
0: 对，
1: 我就看过，就是一个媳妇，哈，啊，她有一个小 baby 的孩子，
0: 是，
1: 所以她孩子呢，就是常玩具怎么乱丢，就是整个客厅就是很乱这样，突然之间就是。好像空袭警报一样，嗯，赶快就收收收收，然后全部收收收收收，然后就原来是她婆婆
0: 来了，婆婆
1: 来了，
0: 对，
1: 所以她就我就看到那里，大家就会会心一笑这样。后来我又看到另外一个短影音哦，就是他们家就是我晚上吃东西吃得很累啊，然后就啊明天再收了哈，然后就全部都去睡觉了，就突然隔天起来全收好了，
0: 对，
1: 你知道是谁吗？
0: 对，
1: 他的小孩，
0: 小孩
1: 才三四岁的小孩
0: 哦，自己会去收，
1: 就突然就是半夜就这样下来，
0: 自己去收，
1: 还会开灯哦，
0: 对，
1: 然后就开始东西这样收收，因为他们有装那个
0: 监
1: 视
0: 器，对，
1: 所以收收收，因为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谁收的？这样
0: 对
1: 你起来收吗？没有啊，后来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小孩收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不要以为你的孩子或你的配偶做不到，
0: 对，
1: 你受不了他做不好，
0: 对，
1: 你还是要分配，
0: 没错没错，
1: 好，哦，应该要这么做才能够让自己轻省一点哦，好，哦，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真的是全家就是我家啦，
0: 哦，
1: 我们家啦，哦，所以不要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哦，好，所以我想这当中呢真的是要给大家一个更多更好的一个建议哦，不过 还是有一个观念，老师，有人认为家事永远做不完，
0: 没错，
1: 干脆不要做，
0: 真的永远做不完。

0: 干脆不要做，还是说干脆一点一滴做？
1: 干脆不要做，你不要做，就是你家里脏乱污垢会累积呀、啊。
0: 嗯，
1: 那你到了，你总是会有需要清洁的时候。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我宁可每天每天弄一点，每个礼拜弄一点，我也不要积到最后无法收拾再来扫除。对啊，你到无法收拾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是完全自己已经处理不来了，你可能又处理不来，你还要花钱请人来帮你清。当然除非说你的经济能力够啊，或者是说哦，你自己住，你的环境，为你的环境的干净程度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你当然你自己想要怎么处理就自己处理啊。
0: 嗯，
1: 因为有的人那个忍受力本来就比较高，
0: 是，
1: 或者说对这个整洁环境整洁的要求本来就比较低，但是我觉得前提还是以健康安全为主啦，这个是一定要考量到的问题。
0: 嗯，
1: 你不能因为说哦，我懒得清，我懒得整理，所以搞到整屋子都是东西，连走都不能走，然后搞到哎，可能会地震来，东西掉下来，这个就很危险嘛。对啊，
0: 真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就像老师说的，我们在瞎拼了，
1: 对，
0: 乱买。其实有人他们的有一个孩子是宅男，他也是他的房间全部都是堆满了网购的东西，有的都没拆。
1: 对，
0: 所以这就像老师说，地震来了怎么办？
1: 对，
0: 所以这确实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好，所以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15分钟能做什么家事呢？好，我想安琪老师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哦。不过我们还是待会请安琪老师来做个小整理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15分钟对很多人来说好像呢一眨眼就过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花在做家事，你又会觉得15分钟是不是太长了。好，不管如何，我们就要请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小整理哦。
3: 好，针对这个每天15分钟做家事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15分钟很快啊，15分钟很久啊，哦，其实我们这个家事工作，哦，我们要把它每日去做定量，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养成一个习惯，每天15到20分钟。那第二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体力状况，你去做好每天的工作分配，哦，例如说比较耗体力的跟比较轻松的你可以交替去做，哦，避免说两天都是比较劳累的工作排在一起，就比较容易造成体力的负担。好，那在接下来呢，哦，我们这是针对这个怎么样去让它做有效率的15分钟的运用。好，有的人做家事是15分钟做两样，有人15分钟一样还没有完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把这些干扰我们的因素拿掉。例如说你看电视做家事，那你很容易因为看电视就忘记做家事这个动作，那我们就不要用看电视这个方式来做我们这个做家事的时候的一个陪伴的工具。好，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家事的步骤的部分，可能是影响到我们的家事的效率。好，例如说你用的清洁剂是强酸碱，那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把它清洁干净，或者是说你用了强酸碱的清洁剂，你会污染到其他的区域，我们变成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善后，这个也不建议。所以我们可以改用比较环保的清洁剂，好，可以减少一些后续的处理。好，甚至说我们要让这个步骤简单化，让步骤简单化，然后工具也是简单化，而且工具一定要让这个随手做家事这件事情变得很简单。好，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除尘拖把啦，或是除灰尘的工具，必须让我们可以随手拿，因为你可以随手拿，我们就可以变得随手做，好，自然而然就把它变成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每天可以清洁的区域，就是我们每天像说你一进门的玄关客厅啊，或者是说每天都一定会使用的厕所的洗脸台跟马桶，还有每天会经过的地板的路线，好，这些就是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去做清洁维持的地方。好，那这些地方你清洁了维持好，你就会觉得说家里都是一个很干净的状态。
2: 太好了，希望我们能够今天好好的想一想，或许我们用15分钟真的就可以换来更舒适更干净的居家环境哦。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要更感谢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

0: 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真的是来自于歌坛的大哥大，也是乡村乐界的超级老将，格莱美奖乡村摇滚传奇 Willie Nelson 2026年最新的作品 Dream Chaser 当中收录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Fly Away。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 Willie Nelson， 但是这位歌手对我的一个影响可能要回溯到国中时期，那时候的我们正是浸淫在所谓大量西洋流行音乐聆听的那样的一个岁月，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听歌成了日常生活都会做的事情。那常常我们也会在听歌会被大人提醒说应该要好好读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但我们也可以给个正当的理由，就是我边听英文歌边学英文啊。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开始听很多的乡村音乐，而 Willie Nelson 绝对是必须存在的一个名字。他有好多的经典好歌，好比说而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Always on my mind， 太多太多的经典制作可能一时片刻很难说得完，但没有想到现在九十多岁的他还持续在歌坛上面发光发热，更重要是持续的推出新的创作，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就要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才刚刚推出全新专辑的 Willie Nelson 最新专辑

Dream Chaser 当中的精彩之作。那么现在听到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Dream Chaser， 我想他真的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追梦人吧。

一个坚持走在音乐之路，用每一首歌唱出他对于人生的各种体会。这号人物就是我们非常佩服的乡村乐界的大哥大威利·尼尔森。我们所介绍的是威利·尼尔森，今年已经93岁咯，但他持续发表了全新的创作。这套作品呢是美国地区5月份发行，而在7月底的时候呢，台亚版也来到台湾地区哦，很值得大家有机会一听再听。The Arts Desk 这个艺术评论啊，其中的评论家 Tim Cumming 啊就说 Dream Chaser 是一张完美无瑕、令人听到心情很愉悦的专辑。尤其在这评论当中就特别强调了威利·尼尔森歌曲的创作质量啊。每个人都认为这位老将的作品是一如既往的敏锐、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常感人的。而另外一份乐评者就是来自于 Hot Praise 的 Ed Power， 他认为这张专辑运用了威利·尼尔森自己非常熟悉的风格，以扣人心弦、苦乐参半的方式探讨了人生、衰老以及未来。93岁的威利·尼尔森跟其他同龄的朋友当然有不一样的选择，可能有时候你会听到他自嘲，即便他想要找同龄的朋友，但是也不好找了，因为大家已经一一去天堂了。另外的一件事情是，他并不选择好像坐着等待最后一天的到来，而是他每一天只要能唱能说故事能够发表他的作品，他就会尽力的去做，因为他真的觉得还有好多事想要来做分享。我想他依旧有非常

清晰的一个思路，弹起吉他唱起歌来，人就是铿锵有力啊，这也是让我们极其佩服的。接下来听 Willie Nelson 最新的专辑，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fter All。

连续送上两段歌曲，都是来自 Willie Nelson 最新的专辑 Dream Chase 当中的选曲哦，包括了 After All， 还有刚刚这个比较偏乡村抒情的 Developing My Pictures 哦。我记得在几年前曾经报道过 Willie Nelson 在好莱坞露天剧场的90岁的音乐会，当时的确有不少人以为他在欢庆90岁生日过后呢，可能会逐渐的退出歌坛，或者说放下在舞台当中的一些表演啊，毕竟年纪真的挺大了。但是这几年仍旧看到 Willie Nelson 呢活跃在舞台之上，在各地方进行音乐节。嗯，他就说他还没有活够，他还想要继续的唱歌，当我们很开心他依旧是活力十足的。说到这个 Willie Nelson， 给许多人的印象啊，大概都是一身老嬉皮的打扮啊，而且唱着比较 traditional 的美国乡村歌曲。不过真的不能够小看这个阿公哦，他对于美国流行音乐的贡献呢，的确是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早在1970年代他加入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就跟当时许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了各式各样的专辑。早年的合作伙伴叫做 Waylon Jennings 啊，当时他们的一套作品叫 Wanted， 而他们带出来的一种音乐风格虽然好像比较偏乡村，但是又不是那么所谓传统的 Nashville 的乡村音乐的标准，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的音乐叫做 Outlaw Country 啊，就是有点乡村但又不是那么典型的乡村。而他们把这个称为是 Outlaw Country 的乡村音乐的一个风格打开之后呢，没有想到意外的创下了精彩的销售成绩，成为了第一张获得白金唱片肯定的乡村音乐专辑，就是他们在1970年代推出的这张 Wanted 啊。那这样的一个成绩也促使着乡村音乐的创作在那个时间朝向更多元的一个发展。那除了在音乐上面成就，我们只是简单提了一个事件之外，那在音乐之外的一个 Willie Nelson 也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像他关心很多的社会议题，好比说他是一个长期关心美国农业发展的歌手啊。记得在1985年由他发起的一个关心农场的运动啊，那么进而所规划的慈善音乐会是80年代流行乐界所谓慈善演唱会的代表性的一个存在，所以他真的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以身作则，除了呼吁大家要重视的一些人道的议题，生活的各样的一个议题，他也用自己的敏锐的观察之眼持续的用歌给记录下来。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Wonder What I'm Gonna Do。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来送上现年93岁的 Willie Nelson 啊，在2026年的此时此刻仍旧发表了全新的全创作专辑，这样的一个创作丰沛的能力、活力，还有很多对于议题的一个观察、具体的展现等等，真的是让我们非常佩服这位大哥大他的 Never Give Up， 真的就像是他的专辑的标题一样，他始终是为着音乐而成为一个追梦者这样的一个姿态啊。最新的专辑 Dream Chaser 啊，那说到了 Willie Nelson， 我们都知道他当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是词曲作家，同时他也是个演员，也长期关心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那他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一种所谓叫做 Outlaw Country Music，这中文翻译叫叛道乡村音乐，就是离经叛道的这两个字，叛道乡村音乐的标志性人物。那所谓的 Outlaw Country Music 叛道乡村音乐是在1960年代晚期发展起来的一个乡村音乐的流派，也因为他一开始展现的方式啊，对当时比较传统保守的乡村音乐提出了一些影响，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抗议，所以因为有人抗议吧，或者说他们觉得做的不太一样，所以干脆就有人觉得他们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乡村的乐种啊。但没想到这样的一种离经叛道，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新的创作的或是表现表演的思路，获得了当时许多乐迷朋友的一个肯定，诶，使得这个乡村音乐后来发展是更加多元化了。而回顾早年的 Willie Nelson 啊，曾经是一个广播电台的 DJ， 也在1962年就发表了他个人的一张专辑叫做 And Then I Wrote 啊。不到了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的确对于当时 Nashville 这个被称为是音乐重镇的地方所发表的一些歌曲不是那么满意，他觉得过去的 Country Music 好像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哦，他就转向所谓的 Outlaw Country Music 的一个创作。随后他所发表的作品真的是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同时也受到乐评极高的一个评价回应，慢慢的就促使着 Willie Nelson 成为了乡村音乐界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当然这么多年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量产型的歌手，他持续活跃在乐坛啊，每一年都有专辑的一个发行啊。那今天我们所提到

Dream Chaser 虽然是他个人的第79张专辑，但是他所参与过的可能是合集或是 duet 的形式，或者是音乐上面的改编，他的像其他的这些作品他可能亲自参与过的露出就已经150多张以上了。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他的吉他弹奏真的是经由时间的淬炼带出了那种沧桑的声线，当然也说出了时间与梦想跟人生是怎么样可以来做对话的。这张 Dream Chaser 在5月下旬的时候在美国推出，就获得了非常精彩的销售榜的成绩，在英美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那么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有个很可贵的一首歌，就是他跟另外一个也算得上是老家伙，让讲老家伙有点不礼貌，但是也是另外一个摇滚界的传奇，他们一起合作。这位人物就是 Bob Dylan 啊，当然他们彼此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熟识了据闻他们这次再次合作是暌违33年之后太了不起了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两位传奇人物他们是如何透过 I Can't Read Your Mind 来说出他们对于人生的体会，就是 Bob Dylan 跟 Willie Nelson 一块创作的歌曲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这里是江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蜻蜓音乐。今天来一点复古情怀吧。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是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一甲子的朋友走过了非常独特的岁月，就是 Willie Nelson 这位老将啊，在2026年持续的发新专辑，他已经93岁了。而最近我也发现到啊，现在已经90岁的一位歌手英格伯汉普丁克，在中秋节的时候呢要来到台湾开演唱会。我真的很佩服他，90岁然后可以做世界巡回，更重要是他还是持续的唱歌，在歌里面带出那种令人觉得很温文儒雅的或者是很深入人心的抒情歌喉。我们来回顾一段 Ingeborg Hamptink 在1967年的时候就推出的时代经典 The Last Words 啊。那这歌是由 Barry Manson 以及 Les Reed 一起所写的歌，在1967年推出之后是大受欢迎。歌里面大概就是说到了有一位男子呢，在舞会的最后一刻，他有机会跟他所喜欢的女孩一起跳舞，并且 fall in love 啊。虽然后来恋情是无疾而终，但是那个旋律、那个回忆永远存放在心中。这首 The Last Words在舞会相当盛行的那个年代，常常被作为是全场最后一首曲子来做播放。我们就来听 Ingeborg Hamptink 所诠释的 The Last Words。

超级经典的西洋金曲，1967年就推出的 The Last Waltz， Ingeborg Humperdinck 时代的经典之作啊。那就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国中时候呢学英文都会借由听西洋流行音乐来加强自己的英文能力，我觉得美其名是这样说法了，但是私底下的我当然也因为非常喜欢听音乐，所以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边听歌然后再边练习英文。说到了唱出了 Last Waltz 的 Ingeborg Humperdinck， 现在90岁了，但是他依旧在全球做巡回演出。之后被称为是西洋乐坛传奇代表人物之一的这个巨星，他以优雅的浑厚的以及宽广音域而闻名在乐坛。1967年他除了有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 Last Waltz 是受到欢迎的，他的第一张单曲其实叫做 Release Me 啊，也是让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这首歌曲的出现呢，对当时的排行榜引发了一些动荡，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常常在排行榜第一名的、第二名的、第三名大概就是 Beatles 吧。那 Beatles 有几首经典之作，像是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或是 Penny Lane， 这时代金曲当时都是排行榜的第一名。他们已经登上冠军单曲榜有11周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后来因为出现了 Ingeborg Humperdinck 的这首 Release Me， 他们只好退出冠军宝座。很少有人能够赢过 Beatles 的一个在排行榜上面的位置，而 Ingeborg Humperdinck 真的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成绩其实就奠定了当时还算是挺年轻的 Ingeborg 他在西洋流行乐坛的不朽地位，也让他的歌手生涯不断的创下新的记录啊，像是他现在可能全球的唱片销售量已经累积超过 1.5 亿张了。而他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早就已经获得格莱美奖还有金球奖的一个肯定，也早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星星。2021年他还获得英国皇室颁发大英帝国的勋章给他，以表彰他在音乐界的卓越贡献啊。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回顾几段 Ingeborg Humperdinck 他的精彩之作，当然要来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歌可以打败 Beatles 的排行榜金曲。我们就来听这首 Release Me。

不论是歌声或是编曲啊，好像封存了在50年代60年代当时的一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我们虽然离那个年代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音乐总是把我们抓回到某一个时空背景当中，让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即便你好像没有经过那个年代，但是也许透过了歌声你会有一些想象。1967年就出现了这首歌 Release Me 啊，当时主唱者 Ingeborg Hamdink 也因为透过这首歌大红特红，甚至他的歌还打败了当时盘踞在排行榜冠军相当多个礼拜的 Beatles 呢。出生在印度的 Ingeborg Hamdink 啊，他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吧啊。那其实他的父亲有着威尔斯血统，妈妈有着德国血统啊，他也是整个家庭当中十个小孩里面年纪最小的小孩。他出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属地，所以他虽然经历了所谓的印度的一些文化，但是所经历过的各种的教育是偏向英国的一些思维的。而在他十岁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就搬到了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小镇。那小时候的他呢，就喜欢跟家人一起唱歌，原本只是在家里唱和声的他，无意间发现自己的歌好像跟其他兄弟姐妹唱起来不太一样，他有高亢唱腔之外的温柔音色，而这样的一个发现呢，就激起了他对音乐的兴趣。17岁的 Ingeborg 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啊，并且在1959年有机会发表单曲，但是一开始的单曲反应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回响，甚至那之后他就罹患了结核病啊，在那个年代结核病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存在啊，甚至让他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唱歌，那个恶劣的健康状况啊，甚至差点毁了他的歌唱生涯。而后来有个转折，就是他在1965年他遇见了传奇艺人 Tom Jones 的经纪人 Golden Mills 啊，那这个 Ingeborg 在 Golden 的建议之下取了一个新的艺名，就是后来我们所提到的这个 Ingeborg Hamdink。 那这其实是一个德国歌剧作曲家的名字，不晓得为

什么 Golden 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希望他可以取这个艺名。而就在更换艺名之后，这个 Ingeborg 有机会跟 Decca 唱片公司签合约，也慢慢的打开了他在乐坛的知名度。那个年代一起走红的歌手有谁呢？还包括了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的 Elvis Presley 啊，他常跟 Elvis Presley 一起唱歌，后来也跟 Elvis Presley 一样成为了风靡全球的巨星了。先来回顾他的几段经典歌曲，接下来两段旋律肯定是大家所熟悉的，包括了有英文歌名为 Our Song 的这个 La Paloma， 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因为他是广告金曲了，就是 Quando Quando Quando 哦。我们来听 Ingeborg Hamdink 的精彩歌声。

这首《宽斗宽斗》啊，真的是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当中。那所谓的媒体，可能是电视剧，可能是电影，可能是广告，可能是你车上收音机里面所传出来的乐声。这样的一个向爱人诉说情感的拉丁风的作品《宽斗宽斗宽斗》，这很重要的一个版本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Ingeborg Hamdink 所带来的一个诠释。被称为是浪漫歌王的英国经典流行歌手，在长达数十年的音乐生涯当中获得超级多奖项的肯定，而且他唱片销售量早就已经破亿啊，也缔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隽永金曲啊。我想不同世代的听众朋友或多或少都曾经听过他的一个歌声，而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回顾他不同时期所发表的录音作品，那在一些录音环节里面可能会结合非常细腻的管弦乐的编曲，有时候是加上了爵士大乐团的伴奏，这些非常美好的乐声再结合他开阔深情的嗓音，总是带出一首又一首隽永的这些西洋经典的情歌。而这位超级唱将今年五月份迎来90岁的生日，而且就在中秋节的这个时间点，他要再次的开启全世界的巡回演出，并且要来到台湾来举行 Ingeborg Hamdink 不朽传奇2026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站哦。哇，我想朋友们真的可以把握时间了，这次他会来到他过去也曾经造访过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来进行演唱，不妨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歌坛的常青树啊。其实在70岁时候的这个 Ingeborg Hamdink 他曾经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要当国际乐坛永远的常青树，他真的是说到做到了啊。现在90岁的他依旧活跃在舞台之上，那他就透露着他所谓冻龄的秘方，他的秘诀就是永远保持着对舞台的热情。他也认为他现在的心情跟半世纪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每次站上舞台啊，他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他希望他可以不停地唱下去。曾经来到亚洲演出的他也分享他非常喜欢亚洲的观众朋友，因为总是很热情很温暖。我想把一生的音乐底蕴都奉献给舞台上的他，他的现场舞台魅力真的是所谓西洋流行乐演唱会的现场教科书，在90岁高龄依旧可以引吭高歌哦。我想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他来到台湾演出的活动消息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这个歌曲是 A Hundred Times A Day， 希望这隽永的情歌陪你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上午在中南部仍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仍有短延时大雨，而中午开始水汽减少，雨势逐渐趋缓，其他地区也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

部仍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温度稍微回升，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而低温约25、26度。而气象署也提醒，因为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前往山区活动必须慎防坍方落石。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在8月22号接获海巡署案巡单位通报，金门县金陵乡乌沙角海滩发现一头死亡猪只尸体，检体送农业部兽医研究所检验，确认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已经公告暂停金门地区猪肉及其加工产品输往台湾本岛及其他离岛，至少需连续一周无疫情发生才得解除相关管制措施。面对少子化社会以及超高龄化社会时代来临，立法院院会昨天三读通过卫福部组织法修正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另外增设国家中医研究院、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两个行政法人。而儿推盟表示，未来儿少署的预算跟人力都应该从宽编列，从政策面落实儿少福祉，提出具发展性的儿少及家庭政策，充分回应育儿家庭的需求与期待。近期医疗暴力、医美诊所偷拍事件频传，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任何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方法妨碍医疗业务执行，未来将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者，未来也将面临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至于新法何时上路，刘玉京表示，仍需待总统公布后生效，涉及配套执法者，则待卫福部完成相关法规后实施。新北市三重区人口稠密，停车位难求，新北市府推动新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建设，昨天启用，即日起试营运到9月24号为止，开放免费停车。而工程也同步进行公园改善，包括林公园南北两侧道路及人行道拓宽，打造无障碍环境及舒适的景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府以增供给、智慧化、优服务的目标推动停车政策，后续有玫瑰立体、信义公园及第二行政中心等停车场将在明年陆续完工，三重社宅停车场也预计在2029年9月底完工。新北市启用全国首座结合 XR 延展实境的自动化抽水站，并规划进一步导入 AI 学习、联合调度等智慧防汛技术。台湾省水利技师工会理事长林邦辉表示， AI 与自动化是防汛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在缺工时代，渴望降低人力负担并提升操作效率，但智慧化不能等同于全面取代人力，真正发生系统异常、通讯中断或是无法执行时，最后仍必须有人进行判断与处置。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1: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2: 生活流行放轻松。

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一个人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对于自己的能力永远不敢充分信任，甚至认为自己必将失败。我再说一次，一个人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对于自己的能力永远不敢充分信任，甚至认为自己必将失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小朋友，都洗碗完了，一定要收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过一个故事，叫国王。

新衣。好，这国王被人家骗了，要以为穿上了非常漂亮的衣服，可是却什么都没穿哦。那可能这当中我们都听到了这个故事会莞尔一笑，可是在国外发生了一件事情，难道是国王的牵绳吗？国外有一名发型设计师叫凯德拉，凯德拉他分享了一个影片哦，就是他带着他的爱犬查理出门去逛街，没想到半路呢，这个牵绳竟然断裂了。怎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查理啊，他很喜欢出门去散步，可是这只狗狗不爱被牵绳，甚至喜欢呢把它咬爆。没想到这次呢，就看到在出门逛街的时候，突然这个牵绳真的断了。可是它的主人凯德拉并没有出现惊慌的神色哦，他反而呢顺势化解了这个危机。当牵绳断掉的当下，他担心处理不好反而会吓到查理，反而会让他在街上发生一些状况跟危险，所以他就全程呢假装拿着牵绳在遛这只狗狗，好像一切都是正常的。散步的途中，因为爱犬呢跟他保持一样的距离，离太远他会回头等他，所以现在呢他就假装把手抬高高，抬得好像呢是真的拿了一个牵绳把手一样哦，煞有其事的跟在这只狗的后面。你知道吗？当时他一直没有把手拿下来，因为他不敢，他怕这狗知道没有绳子了会到处乱跑哦。后来等到呢他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才发现说，哇，这个手很酸哦。可是这只狗也发现说，自己真的从牵绳的束缚当中挣脱哦。所以我们看到这真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新鲜事哦，在途中呢假装还有绳子拉着这只狗狗哦，没想到这只狗狗一路的乖乖跟着主人回家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有一位美国歌手在谈话节目《艾伦秀》上面说，罹患的乳癌是因为喝了放在车上的瓶装水，因为受热产生带奥星释放到水里，才导致罹癌。而民众也常常看到网络的讯息提醒不要把保特瓶放在车上。不过严宗海医师说，市售 PET 材质保特瓶即使放在车内高温也不会溶出带奥星或塑化剂危害健康，不过因为它的化学结构不稳定容易变形，还是建议民众减少使用。严宗海医师说，保特瓶放在车内饮用后就导致乳癌，这是错误的讯息，没有学理的根据。保特瓶塑胶材质是 PET， 虽然不耐高温，但不会溶出带奥星或塑化剂。只是把它放在车上，恐怕会导致保特瓶变形，但不会产生有毒物质。如果民众有饮水的需求，最好自备环保水壶、保温杯，或以运动水壶代替保特瓶。运动水壶塑胶材质是 PC， 化学结构相对比较稳定。不过万一瓶身内部出现刮痕，如果盛装热水的时候容易溶出双酚 A， 所以建议民众使用过久的运动水壶应该要更换哦。而至于其他塑胶产品，严宗海医师说，民众常使用 PVC 成分的保鲜膜包覆隔餐的饭菜，类似产品当中常常会添加塑化剂，经加热后容易溶出塑化剂，隔天微波记得一定要先拆除哦。 PVC 的成分制品也不适合燃烧，以焚化炉燃烧为例，瞬间温度必须850度到1000度以上才不会产生带奥星，如果加热温度过低，那就会有产生带奥星的风险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高枕无忧，这是一句成语，不过恐怕要打上问号咯。有日本最新的研究指出，枕头高度超过12公分，罹患自发性椎动脉夹层风险高出 2.89 倍哦。心脏科医师也证实，如果枕头太高，可能影响颈部血管。不过也有医师认为没有听过这则说法，枕头睡得舒服才是最重要的。睡眠睡得好，健康免烦恼，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哦。日本研究说，如果躺在太高的枕头上睡觉，恐怕脑中风的风险也跟着提高。国内心脏科医师也说，我们都知道枕头如果睡得太高，由于长时间的颈部弯曲，有可能影响到我们颈部的血管，像是颈动脉或椎动脉，会造成剥离的一个风险。所以提醒大家，颈部的保护是很重要的。这项研究调查了自发性椎动脉夹层患者，发现枕头高度大于12公分，罹病风险就高出 2.89 倍，大于15公分的风险更飙升到高出 10.6 倍。不过枕头也有分软跟硬的，甚至包括记忆枕还有羽绒枕等等，显示民众喜欢躺的枕头类型都不尽相同。复健科医师有提醒哦，脖子要靠在枕头上，让颈部能够获得充分的休息，毕竟睡眠品质不好，失眠落枕的问题会通通爆发，大小疾病也会找上门哦。不过枕头高度和脑中风之间的关联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做佐证哦。而医师同时也建议，很多人倒头就睡，随便睡，下床的时候要避免猛然起身的弹跳方式，应该先躺在床上侧躺，伸出双脚踩地，再慢慢的站起来，保护脊椎，也避免闪到腰哦。加上一定要小心选择自己躺习惯的枕头，这样才能够维护良好的睡眠品质哦。高枕真的无忧吗？日本研究发现，枕头过高恐怕增加脑中风的风险哦。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有一名45岁的男子，本身他是糖尿病的患者，近期常常反复发烧、胃寒，担心自己是染疫，做快筛，结果又是阴性，几天以后还是持续发烧不退，后来到急诊就医，才发现是感染了肝脓疡。检查发现他的肝脏有一颗约 2.4 公分大的脓疡，幸好住院后进行抗生素治疗，已经康复回家了。肝脓疡是肝脏经由血液或胆道被细菌感染，造成肝组织局部坏死、异化或脓疡的病症，会在肝脏形成一种局部脓液聚集，因此被叫做肝脓疡。肝脓疡不是一个罕见疾病哦，患者会出现全身倦怠、右腹部及右肩疼痛、恶心、呕吐、胃寒、发烧。由于症状不容易被察觉，很多人都以为呢是感冒了，这是一个隐藏性的致命杀手哦。由于新冠疫情的发生，不少的个案也以为自己是染疫，不过临床上发现60%以上的肝脓疡患者本身都有糖尿病的情况，但由于目前成药取得容易，不少人会以为只要自行服药就可以，而延误治疗，甚至导致败血症的发生。如果没有接受适当的治疗，死亡率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下午时光工作愉快，拜拜。

0: 名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2: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5: 孩子要冒险，
6: 哈嘎小曹上菜咯。
0: 家音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佳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佳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好奇在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8: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9: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一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九点钟，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当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语言之后音乐响起。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在今年所发行的专辑由昭林所发行的梦中相见的同名歌曲，也是专辑的第一首歌。这首歌不长，只有一分钟，它像是这张专辑的开场，而且好像是处于一种清醒与睡眠之间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今天想要来跟您分享的第一张专辑。可能刚刚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有趣，它听起来是电子音乐，不过它所使用的语言是台语。而第二张专辑则是在今年终于发行了新作品的浅提乐团的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以及他们最近的活动在独立音乐圈也掀起了一波的讨论，所以今天就想要来跟您分享这两张专辑。那首先要跟您分享的梦中相见的这一位音乐人昭林呢，他跟我一样是来自于高雄，而为什么他会选择用台语来创作？因为台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也是他生活中常常使用的语言，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你会听到许多跟他的生活甚至是儿时有关的一些场景。那接着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二首歌，这首歌的灵感正好跟广播电台或是收音机有关，它叫做《无聊人生》。

无聊人生，我很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跟编曲，尤其是开头的地方，听起来就真的觉得很无聊。我指的很无聊不是音乐很无聊，而是它带给我们一种无聊的感觉。刚刚有说到这一首昭林所写的《无聊人生》跟收音机有一点关联，所以在开头的声响，它也特别将从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色彩呈现在音乐当中。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启发他写了这一首歌呢？昭林说，有一次他在深夜转着收音机，就听到一位名叫阿梅姐阿 B Z 啊的听众 call in， 他就点了一首《无聊的人生》。我后来发现啊，我在台北好像比较少听众会进行 call in， 但是呢，我住在高雄的外婆，他是一位几乎24小时都开着收音机的妇人。那我从他的收音机就发现，诶，南部的听众其实非常的喜爱call in，尤其是长辈们。可能因为他们常常在白天的时候是独居在家，其实对他们来说，可以找到与人对话的机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呢，回到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无聊人生》，昭林他就是听到阿梅姐他点播了《无聊的人生》，他就开始好奇阿梅姐到底是谁，他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又为什么

么会选择在半夜向主持人点这首歌呢？所以从这个想象，一个模糊的台湾女性形象就慢慢出现了。她就开始想，诶，这个阿梅姐啊，她可能是巷口收玻璃的阿姨，也可能是在家里面非常忙碌，很少谈论自己的一位奶奶。她的每一天的24小时都分配给别人，却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所以这首歌曲是使用女性的视角去谈论她们可能面对的生活。而我觉得在声音的选择或者是制作上也非常有趣，你仔细听整首歌，你会一直听到好像有杂讯般的声响围绕在音乐的周围，这些声音就像是理不清也关不掉的生活烦恼，而最后则是又回到了收音机的杂音当中。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非常有趣。那下一首歌呢，我们会从一个人的日常转向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那些说不出口也不知道怎么说的不自在。我们来听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男男女女》。

男男女女这首歌的歌名看起来很像是在谈男女关系，但其实他在谈的并不是这件事，而且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现在聊聊这个比喻好了。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会听到一个词一直出现，叫做操扑鼻。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这个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而且它常常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台湾的环境或者是说空气非常的潮湿，那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不过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台湾人都会有的生活经验，也就是你打开一个很久没有打开过的橱柜或是衣柜，你就会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霉气，或者是在下过一场为时已久的倾盆大雨，你打开房门你会闻到煤气，那个煤气在台语就叫做臭扑鼻，应该对于台湾人来说是蛮熟悉的味道吧。而昭林他的比喻非常的有趣，他把这样的气味延伸到人际场合，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面，我们总是会跟人对话，然后会有许多的笑声或是一些社交礼节，而他将这些可能廉价的寒暄、逢场作戏的笑声，还有明明不喜欢彼此但是必须要完成的社交礼节比喻为操扑鼻。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比喻呢？因为在这样的社交场合里面，你会看到大家都打扮得非常的得体，而且用非常正面好听的话语互相对话，这些词汇在空中交错着，可是却带来一种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感觉。而他认为这就跟我们打开衣柜时的感受很像，你打开衣柜，尤其是一个封尘已久的衣柜，你看到的可能会是排列整齐的衣服们，但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实在是不该喝皮，就是不太好闻，有一点臭臭，所以他才觉得臭扑鼻跟这样子很难用言语直接去表达的不舒服好像有那么一点类似，不一定说得出问题在哪，但是你已经感觉到了。这就是这张专辑非常有趣的地方，他用很多的比喻，用声响去描绘一些我们可能很难用词汇用语言去表达的场景。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古早的歌》。这首歌他问的不是过去有哪一首老歌，而是他在询问为什么有些从来没有正式学过的旋律听起来却如此的熟悉。我们就来听这首《古早的歌》。

勾在瓜，来自于高雄的音乐人昭林。这首歌曲有一位共同作词者，名叫王昭华，他是来自于屏东潮州。那很多人是透过电影《大佛普拉斯》的片尾曲《Uber》来认识他的。在这首歌里面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做“公贼公”。公贼在中文，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国字的话，它是公尺。那这个是。

来自于传统戏曲。在台湾的传统戏曲或是说南北管音乐，他们所使用的乐谱就是公尺谱。那公尺谱它是一种文字谱，像是我们所看到的五线谱它是横式的，可是公尺谱它是直式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公尺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记谱方式。一首曲子可能就是一页或是两页的 A4 纸，但是在一份谱上，它同时记录了音高，同时记录了演奏方法，同时记录了歌词。像是在西乐的五线谱啊，其实大多都只能记录出音高跟音乐性，但是如何演奏这点是没有办法写下来的，可是公尺谱可以。而有趣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举例来说，在南管的乐谱里面，公尺谱它所记录的只是琵琶，也就是南管琵琶所弹奏的方式跟乐谱而已，其他人就是其他的乐器跟乐师，他们看的都是这一份南管琵琶谱，但是他们却可以根据这一份谱去演奏他们手上的乐器。哇，我之前在试着学二弦的时候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高深奥秘的艺术啊，非常的敬佩所有传统音乐的音乐家。那公尺谱它也非常的特别，虽然它的谱上它的音符都是固定的，可是演出者却会根据琴棋情感甚至是他的师承来给予不同的诠释。所以不同的门派其实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公尺谱，而且是不外流的，除非你想要加入他们的门下，加入老师的门下，那你才会得到这一份谱，但是老师也会谆谆教诲这一份谱不能随便的外流。不过当然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曲子还是有所谓的类似于公版的乐谱，你可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它，或是在一些图书馆找到这样的谱。那为什么这首古早的歌会放入公尺谱呢？因为这一些传统艺术其实就是昭林他童年的声音场景之一。他觉得这一些声音好像一份看不见的乐谱，好像藏在身体里面，你要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声响好像也说不出来，真的很熟悉吗？但是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就是来自于自己生活的声音，所以他才写了这一首勾在瓜。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想要跟您分享的第二张专辑，也就是浅提乐团回违十年所发行的沉默的巨作。跟昭林一样，他们也是在高雄成立，而且跟高雄都有很深厚的渊源。今年正好是他们成立的十周年，而上一张专辑也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在这一段期间，非常多的人都在问浅提乐团，你们什么时候要发下一张专辑？但这五年他们选择慢慢来。在他们的专访里面会看到，他们曾经说前两张专辑发行的速度非常的快，但今年他们选择慢下来，真正去思考他们所想要做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于是产出了这张沉默的巨作。而这张专辑在最近也引发了不少的话题，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那是宫北村吉固维。

那是讲不出一句话，来自于浅提。这首歌他在谈的其实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会怎么选择？刚刚我说到今年是浅提乐团的十周年，那这五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正在面临人生的一个抉择，甚至差一点要解散，但后来他们决定走的路是四个人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一同前行。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对人生各式各样的课题的时候都会面对的场景，就是我们到底要如何选择。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他在提到常常我们不知道怎么选，觉得迷茫，可能不是不知道，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但什么对于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呢？或者是说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想这首歌曲可以带给我们思考，以免我们在每日的庸庸碌碌与忙碌当中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在这首歌里面也非常有趣，我们会听到华语跟台语自然交错着，这不是刻意的，而是主唱本人他原本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所以他在创作的时候哪一种语言最接近目前的情绪，他就直接把它写进去。语言跟音乐的关系也是浅提乐团在这一张专辑当中重新去探索的。他们过去的创作习惯是词跟曲会先出来，但这一次他们选择音乐优先，词缓一些，也就是说让音乐去表达那一些无法用言语诉说的情况或者是情绪。所以下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沉默的巨作》，让音乐先说话吧。

来自于浅提的专辑《沉默的巨作》同名歌曲《沉默巨作》。这首歌如果去看它的歌词，会发现歌词没有写太多的内容，反而音乐被塞得很满，在听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当歌词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明显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大脑反而会被带到音乐的世界里面，去听鼓如何的累积压力，而吉他又如何逼近爆发。所以这首歌它的曲式或是整个的顺序比较不像是我们传统所熟悉的主歌副歌，而是比较接近某一个声响不断的持续运转着，让人站在音乐里面反复的去感受跟体会。这样的一个想法让我想到曾经跟朋友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比较喜欢听有歌词的音乐还是没有歌词的音乐？以前我对于没有歌词的音乐总是觉得无法理解，而有歌词的音乐很简单嘛，因为歌者或者是作词人他想要告诉你什么，你直接从歌词去体会去理解就可以了，有一个明显的文本。但是如果是一个纯粹的音乐，啥都没有。但后来我觉得两种各有各的优点跟迷人之处。有歌词的音乐或是歌词讲得非常具体的音乐，它可以来传达，而且明确地传达某些讯息。但是只有乐器无歌词的音乐，则带给听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你可以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去感受歌者他想要在音乐里面说些什么。那这张沉默的巨作，我觉得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精彩。下一首歌是一首比较私人的音乐，它叫做在空档写诗。因为在乐团进行巡回的期间，主唱的阿嬷离开了，而这首歌就是写关于他跟阿嬷的故事。

在空档写诗，来自于浅提。这首歌是主唱献给一首带大他的阿嬷的作品。在这首歌里面，他将家乡澎湖的风、山羊还有儿时暑假的记忆写到歌里。而歌词有一段非常的感人，他写说，其实有一天你想不起我，纯然的爱永远不必藏匿第一人称。这首歌是团队一致最喜欢的作品，其实也是整张专辑制作背后最波折的一首歌。为了弦乐、音色还有编曲，他们反复修改甚至追加预算。但我们先来谈谈这首歌所带给我们的感触。当我们家中的长辈年纪渐长，常常都会面临失智的状况，其实主唱他的奶奶也是面临失智的情形，而我自己的爷爷也是失智，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一直到现在他好像没有忘记我。虽然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但是当我跟他说我是谁，我问他说你记得吗，他会说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被一个记忆力已经慢慢退化的人还记得，是多么值得感谢，也多么感到温暖的一件事情。或许在这首歌里面，主唱他所想要表达的也是这样吧，即便你忘记了，但是过去所经历的那一些不会被遗忘。而在他们巡回的期间，他的阿嬷也过世了，所以他强忍着悲伤完成工作。

那他也提到说，在阿嬷离世之后，他也在梦里梦见了阿嬷，也再一次拥抱他，以及跟他说我爱你。或许这首歌想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向我们所爱的人，尤其是家人，诉说我爱你，也更多的来跟他们相聚吧。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歌曲，跟刚刚的它带有一点台式卡拉 OK 风的感觉，这首歌叫做《爱情气象台》。

爱情气象台这首歌可能可以说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了吧，它真的很有那种老式卡拉 OK 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的出现，我觉得非常有趣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是贝斯手方博所写的，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的曲风也跟他的儿时经验有关，因为小时候他妈那边的老家是经营卡拉 OK， 所以他小时候其实常常听着长辈站在家庭式的卡拉 OK 或是在卡拉 OK 的包厢里面唱歌，这样子的音乐风格跟这样的唱腔跟编曲其实是他熟悉的声响。但熟悉归熟悉，你要把它写成一首你们的音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将歌名命名为爱情气象台呢？因为他开始研究了这一些知名的而且是长辈们非常喜爱的老歌，发现他们的曲名常常都是一个形容词加名词，像是伤心酒店、爱情研究院，所以他就循着这个脉络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爱情气象台。那这首歌他在写什么呢？他在写说，如果有一座爱情气象台可以预报伴侣的心情是晴还是雨，或许就可以让自己不会有错的猜测，所以才出现了这首歌。那比起有时候创作可能是因为一个情感所以创作非常快速，这首歌他反而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揣摩

常有一个很可爱的旋律，就是搜狗百货公司一个钟声的旋律，但是就留给听众朋友自己去细细品味这首歌曲以及那一段可能是很多人的儿时回忆的声响了。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常常有人陪伴，是人生幸福的时刻。佳音电台透过频道，透过网络，找到您内心的频率。在轻松的时刻，我们鼓励您，为您加油打气。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安慰您，我们的心紧紧地与您同在。关心您内心的每个节奏，每个涟漪，每个激荡，让您知道你不孤单。就像上帝的承诺，用永远的爱爱你。
1: 诚挚地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奉献的行列，以实际的奉献行动支持佳音电台，让佳音传扬，使人心得到鼓舞，生命满有出人意外的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也需要您的守护。奉献办法，请前往佳音网站查询，或电洽02-2369-9050，由专人为您服务。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自己灵修，然后灵修之后呢，我们要写一个灵修的笔记，那个灵修笔记叫做 QT， 就是安静的时快安静的时间 time 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完圣经，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读耶利米书，现在要进入到第36章，在36章那里面我今天读了这几节，读完之后我有一点安静在神面前说，主啊，这段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主啊，这段圣经你透过它对我说什么？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一个是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好像在圣经里面保罗对他的这个门徒提摩太，主的门徒提摩太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这段圣经的正义他到底在说什么，而不是我自己我自己在我是这样想的，我认为他说什么，不是私意，不是断章取义，而是他到底在说什么。而另外一个部分是神透过这段圣经在对我说什么。当我们每天都把它记录下来，就写在那个灵修的笔记记录下来之后，你会看到上帝一个很奇妙的手，就说哇，原来三个月前他曾经说着，后来过了几天又说了什么，然后到了上个月，到了这个月，到了上个礼拜，到了昨天，到了今天。你觉得神其实他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一步一步一步继续。如果你当单单听今天一天，你觉得你也不知道上帝在说什么，可是时间长了，如果你都把它记录下来，

你会发现，诶，真的耶，其实上帝不是只是那一天说了什么，那个之前，那个之后，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它好像连续剧，每天一点，每天一点，每天一点。如果你看连续剧，你偶尔看，诶，今天看到这集，我看看这集，他在说什么，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搞不清楚，因为你只看了一集。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一直看下来，你就会知道说每一集每一集每一集它有一个连贯的剧情。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也是这样。神要耶利米去把神透过他向那个世代所说的话通通记下来。我读给你听，神跟耶利米说哈，从我对你说话的那一天，第一天开始，然后呢到是什么时候啊？他是从约西亚的日子开始，直到今天，从第一天直到今天，每一段你都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问我说，柯牧师，我怎么知道神对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其实如果你把每一天你灵修里面所领受到的一些感动记下来，时间累积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不是在他有50集的连续剧里面，我单单看了10分钟，我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你只看什么，你当然不懂。可是如果你从头开始一集一集一集的往下去看，你会知道他有一个连贯的讯息，一个连贯的剧情。我也鼓励你每一天灵修读神的话，把有领受的写下来，你也做你的灵修笔记，然后你有空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看，你就会发现原来神对我所说的话是一个连贯的讯息，而在那里面神会启示你他对你的心意。上帝祝福你。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全国祷告网络8月21、22日两天举办2026全国祭司总聚二。全国祷告网络总干事潘刘玉夏牧师以儿子与祭司的侍奉为主题，透过新竹主场直播，全国同步线上聚集超过1000名以上的牧者和信徒参加。潘刘玉霞牧师在22日从祭坛献祭祷告3个层次带领信徒重新思考儿子身份、祭司职分以及祷告生活的关系。他以3种儿子的生命历程作为信息的脉络，从埃及的儿子进入旷野的儿子，再走向得地的儿子，分别对应祭坛献祭与祷告，指出真正的祷告不是单从口中发出，而是从与神的关系、生命线上以及实际行动之中流露。玉霞牧师提醒，祷告的真实性在于你是什么，你做什么。如果主日的教会生活进前，星期一到星期六却仍然自我中心，不愿爱人与付代价，祷告便容易与生命脱节。真正的有根基祷告是从生活之中流露出来的，当神成为时间、金钱、选择以及心思意念之中的首位，祷告便不只是一天当中的宗教时间，而是整个生命对神的回应。聚会的最后，将祭坛献祭祷告与基督联合浓缩。

做成一条生命的成长道路。祭坛是人与神立约相交的地方，献祭是生命实际的行动，祷告是向神发出的呼求，生命成熟的实际则是进入与基督联合，不只是口中说基督，更是在生活之中活出基督。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四个主流新教宗教宗派于8月24到27日在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和线上由实体跟线上同步举行了第三届 AI 与教会峰会，今年以 AI 时代上帝子民当有的主动性为主题，探讨 AI 深入牧养、教育、医疗、职场、传播以及公共生活之后，教会应该如何维护人的尊严、判断力以及责任等等。峰会由美国的长老教会、圣公会、福音信义会以及联合卫理公会相关的机构共同筹办，大约有75名代表受邀实体出席，超过300人登记线上参与。线上议程包括了主题演讲、互动讨论以及多语言的交流。联合卫理公会的门徒事工部行销与服务执行主任戴维斯指出，从印刷术、个人电脑、社群媒体到今天的人工智慧，面对快速发展的科技，教会再次思考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群体、人际关系与生活呢？他表示 AI 可能带来极大的益处，也可能造成伤害。峰会的目的并不是把 AI 简化成为全然良善或邪恶，而是为教会提供审慎、知情而且忠于信仰的分辨空间。本届的峰会提出两项实用计划，第一是 AI 牧养关怀工具包，协助牧者及教会领袖处理 AI 衍生的伦理以及牧养问题；第二是以人为本的主日，盼望发展出每年举办的纪念主日。戴维斯强调，当机器越来越像人，教会必须回答，人之所以珍贵，在于人按上帝形象受造，能够爱、悔改、委身，也必须为自己来选择负责。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笑谈。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正文和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甲乙两个单身汉吃晚饭聊天，两个人就天南地北啊，从体育啊、女人啊到政治啊无所不谈。后来呢聊到烹饪，有一个就说，哎，我买了一本烹饪书，哎，可是最后我什么都煮不出来。另外说，哎呦，书里选择太多，眼花缭乱是吧？他说对啊，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每一个食谱都要求说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家里没有干净的碟子，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很有趣啊。哎，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是什么。

磨。有些人就会习惯说，哎呀，盘碗啊，脏了就脏了，先堆在那个这个洗碗槽里面，以后再说。甚至有一些呢，哎呀，吃了东西竟然就放着，然后就放在随便放在桌子上，放在那里，然后也不去及时洗出来，就放在那边，很可能这个就是，所以到处都是脏的这个碗盘，哎，真的要拿一个干净的时候拿不出来了，又懒得洗，哈哈。那当然了，你说现在有这洗碗机方便呢，啊，是洗碗机是方便，但是有一些单身的朋友啊，自己觉得不见得会要买洗碗机。而且洗碗机有它的方便，但是不见得人人都会很习惯于用洗碗机，对不对？那有的人呢，习惯就是不行，吃了之后要立刻赶快洗干净，然后如果脏的放在那里，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是不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是什么，可是我认为呢，至少盘啊碗啊真的最好还是哦，吃了立刻洗干净，我觉得真的会比较卫生，不是吗？哎，然后而且要看烹饪书，然后要看着什么这些食谱做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干净的碗盘而却步不前了，是不是？来听歌，今天听着什么歌？先听这个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来一起欣赏啦。

都说有梦最美哈，的的确确有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有梦却不去做的话，那一切都是空想，对不对？而且不要觉得说哎呀那个真的只能是梦，不可能了，未必哦，只要我们能够实际的去做，你怎么知道梦想没有实践的一天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还是要和朋友分享哲代奶奶啊，这个100多岁的人瑞活得很好，现在106岁，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还是102岁啊，他这个书里面的部分的内容，这本书它其实里面呢都是以哲代奶奶的这种日记，因为她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就是把她日记挑出来一段一段的，比如她里面有时候就记录了说她这个

去田里啊，去拔这个波斯菊啊，因为波斯菊的长得多了，它的这个蚕豆的肥料就被波斯菊抢了，所以呢，他就觉得波斯菊虽然漂亮，可是觉得好讨厌，让他的这个农作物没有办法长好。他说他以前呢都会觉得，哎呀，波斯菊很可爱很漂亮，可是现在呢就一点不觉得，因为抢了他的这个蚕豆的养分。那么除了这做这个事情之外，他在田里也有照相，哎，觉得很可爱，做这些事情去拔草哈。然后他也会做薄饼，薄是薄树的薄啊。他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腿皮肤感染啊，所以呢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那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前院的那个薄树叶子啊长得好漂亮，所以他就跟他的这个侄子啊什么说啊，哎呀，柏树有几片叶子很不错耶。然后他侄女说，那我们就来做薄饼吧。啊，他们就做薄饼。什么是薄饼呢？他们是就用手轻轻的把红豆馅揉成圆形，然后用那个马吉给包好，然后再裹上洗净的柏树叶蒸熟。哎，这就是做好了。而蒸好的这个薄饼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就看起来觉得好棒哦。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做这个薄饼，他就觉得好开心啊。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记录，可是可以看到他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的这种态度哈。看到柏树的叶子长得很好，想到觉得说，哎呀，可以做点薄饼，所以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想法，还想要去做，对不对？想要去做，真的就做了，然后跟大家几个人一起聊聊天，然后做起来显然并不难，对不对？但是呢，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做，做了之后，哇，看起来都很漂亮，当然也很好吃，心情就分外的舒爽。那我们现在常常要吃什么东西都想着要买，比如说啊，端午节要包粽子，哎，我自己还真的包。妈妈离世之后呢，以前都是妈妈包嘛，妈妈包，然后我们要帮着一起包。妈妈离世之后呢，我就开始包，所以我的侄女啊或什么就会帮着来一起包。我觉得那个中间有一种的快乐，就是哎，你跟家人之间一边包粽子一边聊聊天，然后包粽子中间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有趣的事情发生啊等等，哎，就会制造很多的回忆跟快乐。而当这个粽子包好的时候啊，真的是很香，你心里真的就会有一份无法言喻的满足。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哲代奶奶啊做这个薄饼的这种心情感受是类似的。可是她是100多岁的人呢，还可以在这种单纯的这种乐趣当中能够享受得到，哦，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然后另外还有一段呢，就是提到说有一个这个晚辈啊陪他去农会干什么呢，教他第一次使用提款卡领钱。他的形容是，我的心脏跳得好快哦，手到现在还会抖，因为第一次用提款卡嘛啊。他说真的好方便，可是他说我觉得有点寂寞，以前我都是在柜台办好，然后呢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同时呢也可以跟大家说谢谢啊再见哦，然后再回家。可是用卡片提款啊谁都见不到，对，很轻松就领到钱，但就这样回家了一点都不亲切哦。他说我喜欢跟人聊天，这样感觉有点落寞，对我来说跟别人说话是我活力的来源。哎，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喜欢接触人，对不对？对，提款卡提款是很方便，你看按几个数字，当然对于他来讲很陌生嘛，因此会觉得紧张，提完了手都还在发抖啊，方便得很，但是接触不到人。你看我们要去银行办事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跟办事员有些聊天，有些时候会聊些有的没的，哎，你这个植物种的真好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可是呢，如果都是透过提款卡，都是冷冰冰的，只是达到我们的目的
可是缺乏了人与人

之间的那种交流。折袋奶奶呢，就想跟人可以讲讲话不说，而且办完还可以谢谢人家，谢谢啊，再见啊。你可以想象我们在银行不都是这样吗？尤其是熟了之后啊，哇、哦，都是走出来都好几人跟你说再见，你心里也觉得暖暖的，可是都是提款卡就没有了。然后他在这个日记里面呢，他基本上就是写这些简简单单的生活里面他所经历的事情。譬如说柿子熟了，因为在田里也什么都种嘛，对不对？那柿子熟了他怎么办呢？哎，他就去摘那个柿子。那摘了柿子之后就把柿子吊起来晒，要做成柿子干。那他个子很矮啊，所以他那个摘柿子摘的很少，你知道，他只摘了六颗柿子，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他还是很用心的把这柿子都穿起来做柿子干。就虽然是很少，但是他觉得做了之后，到过年啊什么的还是有用啊，可以摆在日本人，他们也有那种供桌，可以摆在那儿，哎，他就觉得很好。我就是觉得年纪那么大的时候，对于这些事情都还有做的兴致，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他在之前100岁之前，他还都会有下田嘛。他说下田的时候呢，他非常得意的是有一个三叉锄，他用那个三叉锄呢来除草。他用那个锄头呢，他说用了快半个世纪了，然后那个头的尖端啊都要磨平了，可是呢那把锄头还是没有退休。你知道那个锄头就是三叉锄，就是那个锄头前面就是像三根，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像很像山川的川那个字哈，但是后面是连接的啦，所以你知道这样去除草的时候就很方便嘛，你就这样一刮，然后这些草就可以聚起来了。他说呢用了快半世纪，所以头的尖端都要磨平了，但是还是堪用哎，没退休哎。然后他就讲到他的双手就跟那个锄头一样，用这么多年也变得弯弯曲曲了。可是啊，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立了一个志向，就是要当一把不生锈的锄头。意思是什么？就是要不断的做些什么动啊。他说人如果不做点什么就会生锈，身体、头脑和心思都是要来动，如果不动的话啊，不用的话那就生锈了。而那把锄头就是他一生的宝贝。很多人都会说啊，哎呀，上了年纪啊，日子怎么那么长啊，一天怎么过不完呢？但是他的一天过得很快，因为早上刚才说嘛，喝小鱼干味参汤，然后去田里杂草，跟杂草一决胜负。每天晚上写日记，有人送他礼物他就一个个写信谢谢哦。然后呢，内衣袜子都要分开洗。他对于这样理所当然的每一天心怀感谢，就算是小事情，他说他也开心的不得了，身体和心灵都充分的活动，所以到晚上啊躺在床上就能够一觉到天亮。很多时候啊，可能说哎呦，晚上怎么都睡不着觉啊，然后很可能是根本就没有活动。哎，他就是活动啊，不停啊。像他每天，他们家前面有个斜坡哈，他都会在那个斜坡道上啊上上下下很多趟。他把锄头就当成拐杖，而且他这个活动很妙啊，他从上面下来他还倒退着往下走。那么如果腿一软没力气了，身体就向前倾啊，可能会摔倒。他说他可不能摔倒哈，所以他都倒着这样子走啊。如果脚痛，他就集中精神数自己说走了几步，大概走50多步，他那个斜坡就可以走到底哈。哎，他就数，一边数一边走，即便是痛他也是这样。他觉得这是一种锻炼，他说那个坡道就变成他的一个健康指标，只要还走得动就没问题。他也非常这个享受啊，跟这条坡道彼此较劲，你就是在那儿是不是

每天就是要走啊、哦，我都还可以走，就表示我很好，你看我还可以在你上面走那种意思。而有了这个坡道，他觉得他的身体跟心灵都变强壮了，他会告诉自己说，走吧，去走坡道咯、哦、那走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邻居啊，那邻居也会帮他看路，叮咛他说小心别跌倒啦等等，哦，心里又觉得很温暖啊、哦，就觉得对邻居也很感谢。你看，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如果上了年纪啊，觉得膝盖痛啊，觉得那个腿啊没力啊，然后呢怎么样，就会唉声叹气，哎呦，我这膝盖就痛，腿都没力气，我都没办法走，你知道，很可能就是会这样子。但哲代奶奶不是，还有我觉得还有一种战斗精神哈、哦，就算有点痛，我每天也要去练，嗯，我每天都要去走。你看一个那种斜坡的那个，你这样站着走，万一一下子往前倾，不是跌倒吗？他知道自己不能跌，我们都知道年纪大了，千万不能跌跤，而他自己为了防范，他知道不能跌，所以他就防范让自己不要跌，他倒着走，拿着这个锄头当拐杖，倒着走，一步一步的，啊、哦，你就知道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他的现实的状况，可是他也不轻易低头，在他的状况里面，他去享受他每一天可以享受的，同时他也挑战，去尽量做到自己能力的最高限度可以做到的。是不是？他说呢，有一天是下雨天啊，然后又冷啊，下雨，他就会觉得心情不是那么好。他说他这个人看起来呢，好像是无忧无虑，总是在歌颂人生，其实他也有烦恼哎。然后每当有烦恼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他的这个烦恼啊写在日记里。他说呢，只要这样写下来，诶，心情就会舒坦一些耶。也比较能够接受它，因为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嘛，我们就是要去接受嘛。譬如说他有一个，可以说他在这一生里面啊，最让他遗憾最让他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孩子。那么这件事情呢，他说他其实早就想开了，问题就是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难免有时候就会觉得不安，像这种下雨天冷冷一个人待在家里，就会忍不住想说啊，有一天等我的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哦，希望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啊，啊，因此他说他就宁可忙一些，因为一忙呢心里就比较感到安慰啊，这样子他这些心里的这种烦恼啊跟这种问话就不会来烦他。而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说走过来并不容易哦，可以这样讲，因为他嫁到这个夫家是26岁嘛，他的公公是当地还是村长，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日本一定跟中国一样是非常非常重视传宗接代的，然后你来到这个家庭，而且也是务农的家庭，也是要人力的家庭啊，没有孩子这确实是很有压力，所以对他来说他就觉得非常大的压力，那自己一直怀不到孕没有孩子怎么办，所以他就尽力的去多做一些事情，好像从做这些事情里面证明说我还是很有用的一个人，我很有用，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么一直到他先生走的时刻，他先生还跟他说啊，没有孩子你不要放在心上，没有关系，他先生还安慰他。而他呢，你看是经过几十年渐渐的，他一到100多岁了，在天气下雨天天气不好又冷的时刻，他还是会想到这件事情。而想到这件事情呢，哎，他也不是没作为，因为没有孩子他就觉得嗯，有一天自己走了怎么办呢，所以啊他有好几个笔记本都是他说有天走了之后要怎么办，有些事情该怎么做，他只要想到一些事情可以怎么做，他就记下来干什么，他就想说未来有一天他总要离世，在离世之后他的后事要怎么办，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他就
借着这些笔

记本零散记下来的事情，然后让帮他办事的人，不管他的侄女也好或者是邻居也好，有所本，知道该怎么做。否则的话呢，还是说麻烦到别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个麻烦就很大。所以呢，他常常就会想这个东西，想到了就写下来，包括他的丧礼要怎么做，很多的东西要怎么样的去处理等等，他都一一的写下来。所以他的心思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哦，对不对？来来来，听支歌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的来看哦。我们来听支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支《多么奇妙》吧。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在百岁之后仍然健康，同时有一颗喜乐的心，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能够享受每一天，这种每一个时刻在世上的日子，能够享受每一口的饭食，享受与人相处的时光啊，享受自己劳动的这种的感觉，真好。来，一起欣赏这支歌曲《多么奇妙》。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我们再来，还是来继续看看哲代奶奶啊，这位102岁的老奶奶她的日记。她有一篇日记写到说呢，她那天呢是骑着她的哒哒哒，她89岁的时候买的，是有把手的那种电动代步车哈，其实我们这边我们台湾也有哈。他干嘛呢？他用这个代步车就去田里面，也去墓地，他先生葬的地方。那么，他这个墓地呢，还反正就骑着哒哒哒，然后沿着田间小路一路骑，就会到他们家族的这个墓地。然后他也会骑着这个哒哒哒到处跑。他认为这个哒哒哒能够带他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所以他给他取名就叫哒哒哒嘛哦。就连2公里外的这个地方呢，他也都会骑着他去。哎，毕竟年纪大，所以他的这个脚啊腿啊其实不是那么好，然后要走很远的话就很吃力。他说好在有哒哒哒，哒哒哒是我的好伙伴。哎，我看这个我也会有感觉，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上年纪有年纪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明明哎呀腿不好，可是啊你要我做什么啊，坐轮椅不行，哎呀我拿拐杖我不要啊，总觉得哎那个好像那我不要，那拿那个坐那个那多多那个。可是我觉得这个哲代奶奶就不一样哈。他就知道说哎呀自己对腿啊脚是不好，哎有这个可以帮我哦，多好啊，好像现在我们的这种电动的轮椅啊，哇真是方便呢。我每一次去看那个展览啊，不是有这些展览吗，然后在展场都会有些人在试坐，我都好想好想去试坐。为什么？就觉得哇实在太方便了，怎么那么滑顺呢、啊、坐上去手一按嘟就往前走了啊。所以有些真的是不良于行，然后或者说走起来真的很吃力。那我们很多的年长的朋友因为吃力啊，因为不方便走，所以宁愿我就不走，我也不要去用这些的工具啊，要坐轮椅啦啊，拿拐杖，你看很多人拿拐杖都不肯哈。哲代奶奶不一样啊。哎，他因为可以这样，他还分外的感谢他的这个电动车。哎呀，要谢谢他，而且很能够享受说，因为有他我才能够到这些地方来啊，没有他我自己走，太吃力我就走不到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这种概念，积极的一种的观念。我们人嘛，一年四季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就照什么样的地步行，然后呢真的、一直到一个地步，然后器官真的没有办法跟年轻的时候的比，然后很多的行动很多的就不能做了，不能做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去面对，知道自己不能做就不要太勉强的去做，同时也愿意接受在现代的科技各方面的发展下所拥有的一些的工具，很怎么讲，很快乐的去用，因为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做不了的事情我竟然还可以做到一些，这多好啊，是不是？然后有一篇他就是讲到啊，说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流感疫苗，他虽然觉得自己不会得流感啊，可是呢为什么要去打，因为他那时候每个礼拜要去日间照护中心一天，所以呢就一定要打疫苗，可是他真的不喜欢打针，还是勉强去了。然后呢他就每个

礼拜啊，就去这个照护中心啊，就可以跟很多人在一起，哎，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有时候有她丈夫的这以前的后辈啊，也来看她，哎，她也很高兴啊，她就会去哦，买一些东西哦，就等待这个后辈啊，来看她。她喜欢吃这个馒头哈，她说馒头好吃，面包也不错。然后他最喜欢吃的是某一家的红豆面包啊，然后他还记得这些好吃的东西，啊，记得在读师范学校的时候，他们学校前面有一间这个面包店，宿舍平常的早餐呢都是麦饭配味噌汤，只有礼拜天早上能够吃到那家面包店的面包跟一瓶牛奶，所以他总是非常期待礼拜天。哇，一直到他100岁了，回想起来还是想吃那家的面包。哎，你看，回想都是那种甜的回忆啊。你会不会回想到在你读书的时代，学校附近烤面包的香味跟那个面包香呢？哎，其实去想到这些事情，然后感受到那面包香，心情都会愉快耶。我觉得他就是能够让自己借着这些事情心情愉快的一个老奶奶。然后另外他也记得有一天傍晚时候他去挖这个芋头啊，邻居呢早就采收完了，只有他呢就想说希望芋头再长大一些，可是这个他说他这个老太婆呢又没有给芋头浇水，实在太懒惰了，可是他的芋头还是长得不错。他说也许是土地帮我说了好话，跟芋头说啊，哲代年纪都这么大了还种田呢，我们也帮帮他吧。所以即便他没有好好浇水，芋头还是长得很大。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啊，就是他在田里面挖了几个芋头，手里拿着这个芋头啊，还有这个厨子在他的前面照的一张相，真的是好开心啊。那个芋头还真的蛮大个的啊，啊，一个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芋头吧，他就抱在怀里啊，哇，觉得好开心。100多岁的人可以享受这种生活。然后他也晒黑豆啊，因为他晒了黑豆就可以做成年菜。哎，他很有趣，他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因为我自己真的不懂。他说他煮黑豆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生锈的钉子，就要把钉子洗干净之后啊，用纱布包起来，然后再用线绑好，接着再把泡了一晚的黑豆倒到大锅里，加进去水啊、砂糖啊、酱油啊、盐啊、小苏打和钉子，然后用小火慢慢的炖煮，盖上盖子，大概要煮6小时。哎，他说啊，煮到他都忘了自己还在煮豆子，等到它煮软之后就完成了。他自己很喜欢黑豆，煮好之后他就会到处分送给邻居，自己呢只留下一点点，不过这样就够了。他说他会很珍惜的享用。你看，100多岁他还是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跟邻居分享，自己只留下一点点。你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带给他的满足与快乐吗？而且啊，他也会在这个有时候碰上这个放学的孩子啊，看到孩子啊成长，哦，他自己就很开心哎，因为有些孩子他就都在他眼前嘛，从小就看到他们嘛。然后每一次看他们上学的时候，他还会跟他们啊，这个招招手啊什么的啊，哎，看着他们长大，小的时候他去握他们的手，有时候他们还会说痛，等到他们慢慢大了，他们回握他的手，那个力气都很大了。可是他说，哎呀，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所以呢，他就会特意的站在路边等着这些孩子上学，跟他们打打招呼。有的时候啊，他会睡过头，就没有站在路边，然后这些孩子们就会担心的跑来按门铃，
哦，他听到门铃慌慌张张去开门，他们就说

好，奶奶你在家。哦，他就觉得不知道谁守护谁，他觉得他每天站在路边看他们，好像是守护这些孩子，其实是孩子守护着他。但是呢，孩子也会长大啊，再长大又出去读书啦，孩子就越来越少，现在生的也少吧，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孩子也越来越少，也是寂寞啊。哦，哎，这可以想象会有一种寂寞的那种心情。而他有时候他也会想到以前的事情，譬如说他就会想到有一天，他就记载20岁那年，他成了寻常高等小学的老师。1940年呢，是太平洋战争开始的前一年。当年的他工作都是全心全意啊，刚开始当老师时候的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那每天午休啊，他都会把长椅子搬到校舍旁边的阳光下面，就让孩子们坐下来，就一个一个干嘛，轮流帮他们剪指甲，把打结的头发梳开，鼻水擦干净。因为那个年代呢，他们的爸妈都在想着说怎么努力活过今天，根本没有力气关心孩子。那兄弟姐妹很多，爸爸妈妈正在拼尽全力的工作，当时的小孩根本没有办法跟父母撒娇，所以他就把他全部的爱给这些孩子。当他握住他们的手，摸摸他们的头，这些孩子也会安心的把身体靠过来，哇，就是让人觉得心生怜爱哈。他在56岁那年退休。他写这篇日记的时候，他的学生带着他的太太哈，这个来看他。虽然说是他的学生啊，也已经80岁了啊，可是呢，一来到他这里呢，就变回了当年的小学生。他们以前在家政课的时候，曾经缝过短裤，这个学生缝得不好，可是他靠着毅力还缝出个样子。辛苦努力的经验会成为孩子的能量，所以当时他记得他也说，哦，缝好了缝好了，就跟这个孩子一起感受到那种开心，夸奖他的努力。结果这个老学生呢都80岁了，也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师生两个就聊着以前的回忆哦，聊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你可以想象80岁的学生，100多岁的老师啊，那种感觉，嗯，这个对他来讲，我觉得都是生命里面所留下的足迹，对不对？然后都是在生命当中值得记忆的一些事情。他的脑袋还真好哈，都记得这些事情，哎，完全都记得，哎，这也不简单。而他在日记里面呢，他也写到了在过年的时刻哈。哎呀，他会买贺年卡。他有一篇他写到说，他那时候收到的贺年卡里啊，越来越多人写说，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写了，明年就不会寄了。那每一次他看到这种内容，他心里就会想说，可是你现在明明还在写嘛，其实还写得出来不是吗？你就有这样的想法。哎呀，他的心里就有些难过，所以啊，他在那年的贺年卡上，他就写下了几个字，写什么呢？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就，哎，他是用毛笔写字，写得还挺漂亮的，打起精神来，就可见哦，觉得我们活着，有些时候是靠着我们自己要活成什么样子。我们觉得说，啊，我年纪大了，你看我字也写不好了，以后我就不写了，这是一个方式。一个说，哎呀，我还能写呢，哎，嗯，我就好好的写。你看，这又是一种态度。哲代奶奶就是，既然能写，我就好好写，我就用心写。她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活着的人。而我们呢，我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活着的呢？听这歌，然后再来继续的看这支歌，是我有喜乐，一起听。

折袋奶奶真的是挺喜乐的，总观来讲，她说她每天都很忙，她会把那个行程写在厨房的月历上，然后看着月历呢，心里就会浮现啊，即将跟什么人见面，就会想到朋友的脸。她也帮自己准备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所以就能够精力充沛的迎接今天。她每个礼拜一都有好朋友

以他们就决定举办聚会。当时呢，这个哲代奶奶还是老师呢，他就挥着指挥棒引导大家合唱哈，然后大家来一起唱，然后拿着平底锅、箱子跟棒子打拍子。有时候一些男人也会参加，一起跳舞啊什么，女人会打扮一番，一边跳舞一边笑，那是他们迟来的青春，他说。所以呢，这些人就是从那时候一直聚着。当时他其实常常都要从职场赶回来，匆匆忙忙，然后到田里工作，一直到太阳下山，努力扮演农家媳妇儿的角色哈。那现在他也不用再做那么多的事，每天都在歌颂自由。而他这个俱乐部，他们就是定时的聚会，而这种定时聚会也带给他很深的期盼。其实这个俱乐部里面，他们很多人一个个都离世嘛，他们把离世的人都还写在一张纸上，都记着记着，然后他们也定时为离世的人办这个纪念会，就是会一起追悼这个人在生前有些什么好笑的事情，有些什么事迹。他觉得这个也能够帮助他们抚平他们内心的一种追思这些好友的悲伤。我自己看来，我也觉得这是真是一种抒发情绪的一种好的安排，是不是？哇，我们的节目时间要过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永恒闪耀，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昨夜的一场蓝色的梦，梦中的一切多迷蒙，清晰的只有你可爱的笑容，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当冉萧铃低沉的嗓音响起，蓝色的梦是许多老歌迷的怀旧之歌，仿佛趁着黑胶唱片的沙沙转盘响声，就能回

回到那美好的群星会时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冉萧琳所演唱的《蓝色的梦》。有一天，作曲家曾仲颖他在北投的一间温泉旅社里百般无聊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旋律，他赶紧找了张白纸记下了简谱，自己随口哼了哼，都觉得这首歌好听。曾仲颖虽然谱好了曲子，但没有歌词。他当下想到了长期合作的填词人盛之。蓝色的梦在民国54年推出后大受欢迎。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蓝色的梦的原唱歌手冉萧琳以及他的经典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冉萧琳的歌声，秋的怀念，荷塘月色，以及丢不了的情谊。

记得以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演唱歌曲的冉萧霖，看到的是他优雅沉稳的台风，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15岁时的冉萧霖当年可是一个会翻墙逃学的叛逆少女呢。冉萧霖出身将门，父亲是国军少将，但他从小叛逆，很想当明星。15岁的时候，冉萧霖因为想要去唱歌而自作主张从学校翻墙逃学，当时把父亲气得回家将他痛打一顿，后来幸好在邻居和母亲的劝说之下，才终于获得父亲的谅解。裕达商职毕业之后，冉萧霖随即加入陆光话剧队，当时他一心一意想朝电影发展，他也自信能够在影坛闯出一片天地。一起来回味冉萧霖所演唱的3首好歌，《好预兆》、《情怀河畔》、《问白云》。

在一次烙军的晚会上，冉萧铃唱了一首白光的歌曲《醉在你的怀中》，他把白光慵懒陶醉的劲儿展露无遗。晚会之后，有影坛好汉之称的王豪跑到后台来看他，对冉萧铃的歌艺赞不绝口，并且表示愿意替他介绍音乐老师。王豪口中的音乐老师就是关华石与盛之夫妇。刚出道的冉萧铃其实不太懂得唱歌，也不会装扮自己，一直等到他遇见了群星会的制作人关华石与盛之夫妇，他们开始对冉萧铃心传口授的指导，甚至连舞台上的华丽礼服都是盛之帮他到处去借来的。而冉萧铃额头前那一撇头发的招牌造型标志，更是那个时代引领潮流的时尚符号。在当时女歌手普遍追求高亢嘹亮甜美曲风的年代，冉萧铃以她磁性浑厚低沉的女低音杀出了重围。她的舞台台风沉稳高雅，是群星会节目当中最具知性气质的代表。一起来重温冉萧铃的歌声，醉在你的怀中，莫忘今宵。

因为嗓音低沉而且擅长诠释慵懒神秘的曲风，冉萧霖因而被歌迷称为小白光。他翻唱白光的名曲《魂萦旧梦》或是叶枫的《神秘女郎》，完全不输给原唱，反而更唱出了属于民国50年代电视黄金期的高雅与摩登。当时台湾原创的歌曲比较少，歌手大部分会翻唱上海、香港以及东西洋的歌曲。冉萧霖的一首经典《多客气》，这首歌展现了冉萧霖除了会唱抒情慢歌之外，对于轻快充满南美爵士律动的热情歌曲也具有超高驾驭的能力。一起回味冉萧霖的《多客气》以及他所演唱的《魂萦旧梦》《神秘女郎》。

在26岁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冉肖玲毅然决定隐退，远嫁香港当家庭主妇。然而婚姻并不如她的预期，最终以离婚收场。但骨子里不认输的冉肖玲拒绝向命运低头，她凭着自己很高的艺术美感，在香港开设工作室，一做就是几十年，成功的成为香港名媛贵妇圈中炙手可热的顶级纹眉大师。冉肖玲的人生不仅是一场蓝色的梦，她离开了不适合的婚姻，用自己的双手从舞台上的低音歌后优雅转身，成为美容界的传奇职人。这一份韧性就像她的低音一样浑厚扎实，耐人寻味。一起聆赏冉肖玲的歌声，有时苦来有时甜，精细。

在民国50、60年代，活跃歌坛十年之久的冉萧霖，虽然已经成为香港美容界的传奇职人，但他也偶尔会参与歌唱的演出，让怀念他的老歌迷一饱耳福。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冉萧霖所演唱的《甜蜜的梦》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你看过《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吗？这部电影在首映后，因为感动人心的情节，立即夺得票房第一名，首周就创下2700万美元的成绩。但电影带给人们的鼓励与希望，却远比这个票房成绩更珍贵。电影叙述一位单亲爸爸克里斯，原本靠销售扫描仪为生，却因为刚巧遇上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卖不出机器，生活开始变得穷困又糟糕。妻子无奈离开，带着唯一一个5岁儿子的他，决心进入一家股市公司当实习生，但前提是必须先熬过6个月没有薪水的实习期。贫穷又没有经验的他，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没有。在格格不入的大公司里，他努力坚持着做好每一件小事。为了照顾儿子，看似已经拼尽全力的父亲，却仿佛还是躲不掉接二连三的厄运。但他永远乐观以对，不诉苦，也不埋怨。
1: 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别让

0: 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
1: 这是克里斯对小儿子说的话。这位历经生活千辛万苦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电影的最后，他成功地打败了其他实习生，顺利进入公司。他热泪盈眶走在幸福街头的身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当你对生活不满意，就努力去改变它。也许此刻你正陷入谷底，但是抬头看，你依然能拥有满天灿烂的星星。幸福在哪里？当你感到困苦的时刻，也是正是我们最接近幸福的时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路径北修并且减弱，27号晚上开始西半部雨势会扩大，而未来一周天气闷热，白天中午气温会来到31到33度，而花东地区局部会来到33到34度左右的高温。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DFC 台湾今天发布 AI 时代家长焦虑调查，发现超过70%家长最担心孩子在人际互动中受伤或是难以融入团体，其次是面对挫折时缺乏重新尝试的力量。面对 AI 时代，家长最重视的能力则是同理心、逻辑力和行动力。为此 DFC 台湾启动2年期改变教育孤岛计划，透过教师培力、课程工具、教学陪伴以及支持网络，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日常课堂。在缺乏师资以及教育现场压力持续升高的此刻，给大众给予老师更多的支持。2026晴空祭正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出，文化部表示8月29号、30号晴空祭将迎来别具场域的特色意义国军特色周末，包括古迹大楼以及中战80特展、基地大道和空军乐队的演出，以及未来广场的台湾饮品，将带给大众重回当年的国防记忆，并从历史文化重新连接当代生活，让长期守护公共安全以及社会运作的军警消医护人员在晴空站市集，只要凭相关证件都有机会可以享部分商品九折、现金满额折扣以及指定商品优惠等好康。相关资讯请上晴空祭官网查询。一年一度台湾 Connection TC 音乐节将于本周登场，音乐总监胡乃元在昨天发表记者会表示，在现在的世界让我们很忧心，希望透过音乐带给人们安静下来反思的空间，而今年音乐

0: 节的主题《巅峰之上》由三套节目组成。本周率先登场的 TC 室内乐团巡演将在8月28到30号分别在嘉义、高雄以及台北演出，相关资讯请上两厅院官网查询。两厅院以艺术介入社会为核心，聚焦超高龄社会实质议题，游走式作品夜路不怕黑在2025年9月在台北首演之后，经历澎湖县、台中市、嘉义县以及台南市各自演出在地版本。两厅院从2024年到2026年启动艺术出走2.0三年计划，至今夜路不怕黑以及给自己的情书书写行动以及展览和共创工作坊，希望透过在地的演出能够传承经验并看见在地社会样貌。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以及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 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今天播出的这一周呢，已经是八月底的一周了。然后呢，在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各级学校，即将要在下周一8月31日开学。这个回想到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在这个礼拜呢，应该就有一些，比方说要准备回学校之前处理的事情啊，比方说暑假作业要快点把它写完啊，或者有一些要准备的物品。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会趁这周好好的再去玩一些呢，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体验的活动哦。那在本周有哪一些可以去参与的活动呢？就在我们的开场，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第二个单元深度旅行探索当中呢，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跟住宿有关。平常我们如果在出门旅行的时候，住宿呢通常要求基本上呢就是地点方便，价格合理，然后是足够的干净以及提供足够的服务。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外地旅游呢，其实回去大概就是睡一觉放东西这样子的情况。但事实上呢，住宿本身也可以变成景点的一部分。那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来介绍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来介绍呢全球有5个非常特殊的住宿体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在本周的活动先从宜兰开始打头阵。那么来到宜兰呢，第一个会遇到的城镇呢就是头城。头城的外澳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多人喜欢来冲浪的地方，而从本周五8月28日开始直到9月6日，就结合地方上的自然景观以及文化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从9月3日到9月6日将有冲浪赛事的登场之外，那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技术嘛，所以县政府呢也特别规划让一般人也可以体验，就是从8月28日本周五开始到9月6日也在当地推出了冲浪体验，还有趴板冲浪、电动冲浪板体验以及飞行伞的体验，提供给不同的年龄还有不同程度的民众参与。另外是8月29日到9月5日则会举办传统的千古体验，邀请大众一起来体验早期渔民所发展出的捕鱼智慧的实际操作的方式。在9月4日到9月6日则有安排陆上滑板体验，同时也推出了透光马赛克砖还有手提杯套编绳等 DIY 的手作课程。另外是9月4日到9月6日的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在外澳也推出有沙滩市集，打造了海滨聚落的生活感。另外在夜晚的活动也包含在下周9月5日会进行的沙滩音乐会野潮之声，还有9月6日的浪剧音乐活动，让游客呢从白天可以玩到晚上，同时呢在海浪音乐跟沙滩之间感受外澳在夏天尾声的魅力。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桃园艺术巡演。那么其实在桃园的非常多行政区域都举办了不同的表演或者是艺术活动，那接下来在本周五的场次来到了8月28日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10分在龙潭运动公园推出的是纸风车剧团所带来的番薯森林奇遇记的儿童剧。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户外演出，而且是自由入场。那在这一次呢这个演出的番薯森林奇遇记大概是什么样子一个剧情呢？当然是给小朋友看的嘛，所以它是非常具有童话故事的感觉。也就是有一位番薯国王，他生病了之后呢就开始不会笑了，因此胡克船长跟小飞侠想尽了各种方法要取悦国王，但是都没有效果。但后来就发现到要医治好国王的病就必须要找到一种特殊的物种叫做幸福鸟，但是呢因为东海龙王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是滥砍山林，把这个幸福鸟呢他们的家是全部都摧毁，因此胡克船长跟小飞侠的任务就是要救出幸福鸟，希望能够治好番薯国王的病。诶，这个大人的朋友呢一听就知道这里面已经复合了非常多这个童话故事当中的主角们，但是内容呢又有这样子一个有趣的探险历程，以及加上了这个环保意识在当中哦。如果你也想要欣赏的话呢就是在本周五的龙潭运动公园。再来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板桥夏日嘉年华将在8月29到30日在府中广场登场。板桥区公所在今年呢是再度邀请到来自于日本的7个友好城市来到台湾参与，现场规划有超过30个特色摊位，除了展售各地的观光资讯还有代表的物产之外，也安排了日本的舞蹈 DIY 手作活动以及和服和汉服的换装体验。那今年也和山路市合作打造了山路百花白彩，因此在府中广场的现场也会展示象征台日友好以及文化交流的特色灯饰。另外在两天的活动期间，每天也会限量提供香柠净冈抹茶、泰式香蕉煎饼、港式咖喱鱼蛋、韩式火鸡面还有铜锣烧等多国的料理是可以免费品尝。除此之外呢，在舞台区也推出有日本的城市观光推广介绍以及有奖征答的活动，那两天可以有满满的行程，就在板桥的府中广场板桥夏日嘉年华。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93军人节即将到来，而国防部在今年也策划了一系列有关军人节的活动，在这个周末会在台北101的水舞广场举办小小兵活动，设置有互动体验摊位，因此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与官兵共度军人节。那时间是在本周六8月29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5点。那尤其很多小朋友呢其实是蛮喜欢军事主题的，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许多这个互动体验的主题，还有军武模型车的展示以及模型飞机的搭乘体验，同时也设置有乖乖巨型扭蛋机还有军服体验等活动。另外在9月3日的晚上6点30分则会在101举行进军点灯仪式，
那当然为了庆祝军人节，军人本身也是主角之一，所以呢在整个九月份平日跟假日期间可以采取预约的方式，是开放官兵可以凭着

军人身份证，携带两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的警官台，因此也欢迎国军官兵可以多加利用，在休假期间共享亲子时光。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提到夏日专属的暑假，就来欣赏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也就叫做夏天，来自于李玖哲的作品，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那么当然呢，在这个旅行的路上走着走着呢就会累了，所以呢住宿也是在整个行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安排。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也就是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那当然每一个人呢对于自己的行程住宿安排的要求是蛮不同的，有些人呢就是喜欢非常放松然后非常棒的享受，或者一般呢也是就是一些基本条件哦，要很干净，地点要适中，再来呢价位要合理的情况。可是如果可以把

住宿本身呢就变成一个景点或者很特殊的经验记忆呢，其实在全世界的旅行当中还有蛮多这样子一个选择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也会花大钱去住一些呢五星级的奢华享受，但是今天介绍这几个呢就是具有一种独特性特殊性在当中哦。那就先从是一种冰雪奇缘的体验开始，就是在北欧的瑞典所推出的 Ice Hotel。 那其实呢这个特殊性之一就在于，如果呢你明年想要再造访的话呢，即使有看到也是跟你去年的住宿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它就是冰块饭店 Ice Hotel。 当然这冰块呢是非常大块大块的，就像那个大砖头一样，这样子一个去堆砌出来的。但冰块有什么特性呢？就是遇到热的时候就会融化掉，所以这个饭店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每年呢这个到了不同的季节它就会融化掉的一座饭店。那最主要住宿的地方呢是在瑞典的北部，也是在北极圈以北位置的地区，叫做尤卡斯耶尔维。那这个 Ice Hotel 呢是在每年的冬天所推出。那从哪里有来那么多的冰块使用呢？就是在当地有托尔纳河，结冰之后呢人们就可以从河里取得大量的冰块，再用冰跟雪来重新建造旅馆，也就是这个雪呢让它稍微融化之后就可以让两个大的冰块呢连结在一起，变得非常的坚固。不过到了春天的时候气温就升高，所以整座旅馆还包含了里面陈列的冰雕艺术品就会慢慢的融化，而重新再回到河流当中。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这个往复循环啊，而且也算是非常环保的一种住宿的方式哦。换句话说，旅客每年所看到的其实都是一间全新打造的旅馆。那第一次听到冰旅馆，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晚上睡得着吗？睡在冰里面不是很冷吗？但事实上之前看到介绍就是其实它因为已经位在北极圈，但这些冰块呢相当的厚，所以可以隔绝外面的冷空气，在里面相较的温度呢其实算是蛮温暖的。那根据资料说到呢，这个 Ice Hotel 的冰房间大约是维持在零下五度左右，甚至床本身呢也是由冰块所制成，但是并不是让旅客呢直接的睡在冰块上啊，因为又不是像那个特技表演胸口碎大石之类的哦，而是会用非常厚实的保暖睡袋，还有用驯鹿皮做成的保暖设施铺垫，因此是在这样的保暖设备当中休息。另外旅馆呢本身也有温暖的公共空间，提供淋浴还有北欧流行的桑拿体验，而且呢其实它所提供的服务呢就是完全不亚于一般饭店的服务，其实通通都有，但是住宿本身的环境呢就当然是完全有别于其他饭店的一空间。而另外 Ice Hotel 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它同时其实就是一座大型的冰雪艺术的展出，每年都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或者跟建筑有关的创作者会提出作品的构想，那最后呢就是从中挑选，那到冬天呢就一起到当地来实际制作。在房间里面也不只是冰墙跟冰床，而是可能会出现完整的冰雕、拱门、柱子，甚或是主题套房的设计，而甚至在旅馆当中也有用冰块所打造的婚礼场地，每年呢也是重新创作，那许多人就会来这边办婚礼，因为这个婚礼的场地呢永远不会重复，永远都是独家专属于这对新人的空间场域哦。所以并不是哗众取宠，然后呢要特别做得很抢眼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它整体的打造建材的不同而创造了特殊性哦。他们也是很认真在经营这样子一个 Ice Hotel。 那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认真的雪》，来自于薛之谦的作品。

薛之谦的歌曲《认真的雪》，刚刚介绍到的是在每年冬天非常认真经营的在瑞典的 Ice Hotel 冰块旅馆。但其实呢，这样子一种这个住宿的方式呢，并不是首创，因为过去的爱斯基摩人呢，其实就有用冰块来打造自己的家这样子一个建筑的形式哦。那当然，其实世界上很多住宿方式都是顺应天然环境所形成的。比方说呢，为什么台湾的很多的早年房屋呢，都是要斜顶，因为下雨下的多。那记得我们以前呢，在地理课本就有这个学到，在黄土高原上呢就窑洞。那其实呢，窑洞现在也有蛮多是被打造成为这样子一个古窑的住宿，而且甚至可能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比方说在陕西的延川这个地方就有千年的古窑住宿，而且不贵哦，我就有看过价格大概一个晚上不到500元的台币哦。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这一个呢，其实也是顺应当地的天然环境所发展出来的，而且很多人呢都会到此地来搭乘热气球，这也就是全球最有名的搭乘热气球的地方之一，就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我记得在之前呢，就是介绍全球代表性的热气球的这个景点，然后就有介绍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一望无际的山谷跟岩石的景观，当热气球升上天空的时候呢，看到是非常壮阔的一个地面的景象。那景观的亮点之一就是有非常多奇特的被称为精灵烟囱的岩柱，高高低低的耸立在这一些岩层之间，感觉上呢，真的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看野柳这种感觉，也就是由大自然所打造出

出来的一个艺术的呈现哦。而其实呢，在这其中就有许多的洞穴的住所，部分呢就是开发成为了洞穴旅馆，所以它并不是现代的业者为了吸引观光客才特别打通出来的，而是卡帕多奇亚的岩石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侵蚀形成了其实非常容易开凿的地形。人类很早呢就开始在岩壁当中挖出了住宅，甚至呢变成一个城市的概念，里面你还可以看到有教堂、修道院或者是聚落的形成。那今天旅客所住进的饭店其实就是延续了相当古老的居住方式，甚至呢它的开采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人们所开发出来的。而地下城的发展在土耳其当地呢有好几个，比方说还有凯马克勒或者是德林库尤，都是很知名的地下城市。利用地底延伸的这一些地下城市包含居住区、储藏空间以及各种通道，但是会凭借自然环境来发展出这样的形式呢，就不只是利用了当地的地形为主，而是为了真正的生存下去而做出的选择。因为历史上呢，过去有曾经有这个基督教的信徒遭到迫害的情况，居民呢过去就利用这一些地下的聚落来躲避外来的攻击，而岩石本身呢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遮蔽跟隔绝的效果。于是在早年的人们开始决定要住到岩石里面，并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当地人面对到环境跟战乱的时候非常实际选择的生活方式。其中在卡帕多奇亚当地就保存非常大量是过去的基督徒们所留下的岩窟教堂以及修道的空间。从西元四世纪开始，就有人在岩壁当中开凿出居住跟修行的空间，后来就逐渐形成更大的洞穴聚落。很多的洞穴教堂里面还可以看到留有拜占庭时期的壁画，因此呢这个是真的是住在历史里面的概念。那今天旅客来到了洞穴旅馆，打开房门会见到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包含可能有非常厚实的岩壁，不过现代的洞穴旅馆呢，当然也要符合现代人呢对于今日生活的需求，所以已经是跟古代的住宿的条件是截然不同。房间当中有浴室，设置有暖气，然后呢床布这些现代的设备都是有，因此呢旅客也可以在岩洞的环境内享受一般住宿的舒适。白天还可以去搭乘热气球俯瞰整个卡帕多奇亚，晚上呢则回到了岩石洞里面去睡觉，洞穴穴居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方式。因此就等于是把现代的旅行跟古老的生活形态同样的放在一个空间里结合起来，而且很多呢这样子一个历史的地方其实都是作为保护区，但是我们可以实际呢就是住在里面，然后感受到日常的生活方式。那想要欣赏这样子卡帕多奇亚的景象呢，其实有蛮多的音乐录影带呢都是在当地拍摄。那这里来分享这首歌曲，它的音乐录影带呢也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环境下所拍摄的、哦、就可以见到呢我们刚刚所形容的这一些景象，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歌手伊莱亚娜与土耳其知名的 DJ 马穆德奥尔罕的跨国合作。那他们在2017年发表了这一首热门的电子舞曲 Save Me， 很快就是大受欢迎，所以他们是广受土耳其还有全球喜欢电子舞曲的乐迷也非常熟知的音乐人。而且我觉得他里面的编曲很特别，是他是用小提琴的演奏，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呢是搭配着土耳其的一种传统让人感到神秘的风格曲调。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Save Me。

这是罗马尼亚歌手伊莱亚娜以及土耳其知名的 DJ 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的马穆德奥尔罕的合作歌曲 Save Me， 在2017年推出之后呢是大受欢迎。刚刚介绍到的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除了是一个去体验热气球非常代表景点之外，也可以透过住宿进入流传了千年的洞穴生活的形式，包含像这个在刚也有提到嘛，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以前我们在这个地理书上所读到的窑洞生活呢，现在其实只要付费选择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实际的体验哦。然后就是作为一种印证对照，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所以现在很多的住宿呢，是把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或者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变成有可能。就连在台湾呢，其实像是夜宿海生馆，或者呢在101大楼的高空进行露营体验，都是瞬间秒杀啊。那其实呢，可能也就只是睡一两晚，但是很多人们呢，还是希望呢可以去打破日常生活的想象的感受方式。接下来介绍这个特殊的住宿体验呢，我觉得也是完全会产生一种违和感，就是以前人们呢觉得最好不要住进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在重新活化利用之后，也可以变成很受到欢迎的热门住宿景点，就是把监狱变成了住宿空间。那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嘛，就是说在世界上有蛮多的监狱呢，可能就改变成为景点了。比方说像是以前的德国纳粹所建造的集中营，然后迫害犹太人的这些生活空间区域呢，可能就变成一个凭吊历史的景点。或者呢在美国很知名甚至有拍成电影的恶魔岛，那现在呢也是有专属的行程哦。但是呢甚至有监狱啊发展成为住宿，其中推荐之一就是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就有这么一家特殊的监狱旅馆，叫做卡塔亚诺卡酒店。它曾经是一座监狱，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是在1837年就已经建成。那主要呢以前是关押包含在等待审判的嫌疑犯以及政治犯，而且呢它的使用一直到近代的2000年它还是作为监狱的功能在使用。不过在这之后呢其实就废除这样的功能，而且花了5年的时间经过改建活化重新开放，身份呢就从一个不能够自由离开的地方变成了旅客可以自己花钱来住的地方。那把监狱改造成为旅馆，最大的挑战就是原本的建筑设计其实就是为了限制罪犯的自由所打造的，所以可以看到呢狭窄的走廊、厚重的砖墙，然后牢房的格局呢当然跟一般的饭店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即使没去住过监狱也可以想象嘛，这个隔间呢是铁栅栏，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空间的生活情况，然后呢这个洗浴的设备也不会非常好。但虽然是一个改建的困难点，但相对来说呢也就是它的卖点，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这罪犯到底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的感受，所以基本上在改建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些历史的痕迹

全部抹掉，但是也加入了现代旅馆所需要的设施，你可以享受到舒适的床铺，还有现代化的卫浴。那另外一方面，这里也不只是关过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犯人，而且曾经收容过了政治犯，包含了许多在芬兰重要的政治人物，像是有李斯托吕蒂，他是芬兰的前总统，在二战期间曾经担任过总理，但是在战争之后呢，因为战争责任审判而被判刑，在审判期间就是被关押在这个卡塔亚诺卡监狱。那另外像是有芬兰的知名作家，也是左翼的政治人物，因为被控叛国罪而入狱的赫拉武奥利约基，曾经呢也在这里服刑哦。所以它整体的一个旅馆的设施呢，也不只是 check in 入住，然后呢住完之后退房这样的情况，它会结合相当多的一些监狱过去的历史故事，也会作为导览的其中一个主题的重点，感受到一栋曾经真实经历过芬兰社会与战争历史的建筑。那另外住进了这一家饭店的乐趣，当然也在于利用了人们对于反差的好奇心，反而是故意选择一种曾经代表限制跟禁锢的地方，让人们呢从囚犯变成旅客，这样子一个反差的感觉呢，应该可以留下很长远的有趣的记忆吧。那说到监狱，经常就会想到逃亡，在这里呢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 Runaway， 来自于周子瑜的作品。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今天在深度旅行探索要来深度探索的就是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因为刚刚提到嘛，就是住冰屋或者是洞穴呢，都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或者住进到监狱当中呢，就蛮有违和感的感觉。但是呢，我们这个也有一些比较浪漫的想象可以实现的机会啊，也就是呢，城堡的住宿。话说对城堡的想象呢，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小时候我们可能读了许多的童话故事，然后王子公主们都是住在城堡里面嘛，或者呢，我们这个比较铁血一点啊，来讲到过去的这些骑士们啊，贵族们所生活的地方也都是在城堡当中。尤其如果喜欢看欧洲的影视作品的话，古代的历史剧呢描述的这些城堡的状态都是非常的恢宏，然后呢是非常尊贵的一种享受。因此不管童话或者是欧洲的历史，古堡都是非常重要的场景，而住在古堡里面的选项其实是可以的，也不只是住宿而已啊。我知道有一些艺人呢还曾经买过城堡，像是香港在过去的一位知名女星叶玉卿呢，她的丈夫好像就买下古堡哦。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中间转型的很大的因素也在于哦，就是这一些拥有古堡的家族们呢，可能呢也是转变了一个商业思维的形态哦，让它呢变成一个可以收入的来源。也必须要讲一个前提，就是这一些古堡都非常具有历史，所以呢可能在一些法规上面呢，它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变动的，或者要加入一些现代化的设施呢，基本条件是比较有一些困难的。所以也看到过一些呢住进到城堡，原先想象很浪漫，但后来发现呢这个可能会淹水漏水，或者是这个温度不足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了。但我们先摒除掉这一些，如果想要实现自己像童话一般的梦想，其实在欧洲蛮多地方还是可以体验的是古堡住宿的行程。那其中有蛮多人推荐的就是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利城堡。这一座城堡是建造于14世纪的中叶，在过去局势不稳定的年代可以提供防御还有居住的功能。可以看到石墙最为深厚的地方呢就有7英尺的厚度，然后四周呢还有塔楼跟防御结构的设计。而今天这个兰利城堡已经转型变成了城堡旅馆，它保留了非常大量的属于中世纪的特色，观赏到许多其实非常现实的属于战争时期的需求。而兰利古堡在1405年的时候也曾经遭遇到大火的破坏，之后是长时期处于了荒废的状态，甚至呢大概有500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改造或重建。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子一个转型，就是在19世纪的后期，历史学家卡德·瓦勒德·贝兹就买下这一座城堡，并且投入到修复工作。在他去世之后呢，其实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的妻子就承接了这样子一个使命来继续修复。也正是因为有这一段非常漫长的荒废还有后来的修复期，也才得以保留了许多刚刚所提到的中世纪的建筑特色，而并非是一座现代人已经重新打造非常多次已经是现代结构的城堡的形式。而英国还提供有非常多可以住宿的历史城堡，像是在西萨塞克斯的安伯利城堡，是一座拥有了900年历史的建筑，而同时也把住宿本身呢做成了一个完整的度假套装体验。因为除了居住之外，你还可以在城堡的庭院散步、喝下午茶、打网球，甚至可以安排猎鹰或射箭这一些属于古代的贵族会进行的休闲活动，也把它一同打包到住宿的选择之中。那大家如果对于城堡的住宿好奇的话呢，事实上哦，包含连在像 Agoda 或者是 Booking.com 这一些呢住宿平台里面，如果你特别点选了在欧洲，然后打城堡建筑这样子一个关键字呢，就可以看到其实有蛮多的选项哦。那大家可以挑一座呢来满足自己呢对于过去的贵族生活的一个真实体验。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除了贵族之外呢，骑士也是在欧洲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那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蔡依林的《骑士精神》。

最后来分享的这个住宿体验呢，其实它本身的环境就相当具有特殊性，因为我们知道呢，北极本身呢，在这个北极圈里面有很多的国家，你可能可以去探险一种极地的生活。但提到南极呢，其实是更少能够去进入到的一个地方。但事实上，现在在南极也可以安排住宿体验，而且是以露营为主。南极也能够过夜吗？说到南极旅行，很多人可能想到的呢，其实现在的确能够搭船前往南极半岛看冰山跟企鹅，但是很少人会想到来去南极睡一晚。但其实部分的极地探险行程呢，确实也可以安排短时间的南极露营，旅客可以离开船只，然后在符合规范的地点搭帐篷或者是使用露营的装备来过夜。而国际南极旅游业者协会也针对这一类短时间的近岸露营制定了专门的规范。但南极本身呢，就是一个被保护的特殊区域，因此在这边露营呢，相关的规范就有要求营地要避开指批区，还有野生动物的聚集地以及科学研究站，同时不能够阻碍动物要往返海洋跟栖地的路线。如果要使用帐篷，那原则上应该是要搭在雪冰或者是裸露并且是平坦的岩石上，同时要避免在露营的过程当中污染当地，像是水源或者是这一些

里。到了晚上也就代表着街灯会亮起，商店关闭，人们回到饭店，那卸下了行李装备，好好的舒服的睡一晚。但是在南极的夜晚呢，其实完全不是如此。在这里没有城市的街道，没有商店的形式，甚至没有多少的灯光，也没有饭店的大厅可以回去。周围包围的环境是冰雪、海洋、风声，以及远处也许可以看到的冰山，而实际上见到的景观也会跟黑夜有多长，或者是受到季节的影响是有关系的。于是南极露营的特殊之处并不只是感受到冷，而是让一个人突然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完全的大自然的野生当中，可以真正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一个极端并且辽阔的自然世界。而南极的帐篷住宿区呢，通常其实也不是旅客来自行搭帐篷，而是加入到专业的团体当中，然后由专业的探险旅游业者安排。旅客会先搭乘探险游轮抵达指定的区域，再由小艇登陆陆地，依照天候跟海洋的状况决定是否可以进行露营。而帐篷跟睡袋这些基本装备通常也是会由业者来准备，而专业的向导也会进行全程的陪同。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安全的顾虑，因为在南极的天气呢变化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一般这一类的住宿通常只是整体探险行程当中的其中一个晚上，而且能不能够成行也必须要是当天的天候条件来决定。但其实也就蛮像去看极光这样子的行程哦，到底呢这个大自然之间跟你有没有这样的默契，甚至其实有蛮多原本要去安排极地旅行的，尤其是去南极的情况，但是因为天候啦，甚或是有时候发生地震等等的变化情况太多，所以也许呢计划了一整年，但最后呢在前哨站的地方整个行程就会被迫放弃喊停的情况，其实也是蛮需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但实际行程最后能够成真的话呢，就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是非常独特的体验，但它非常适合呢喜欢这种非常具有挑战性这样的旅行者来进行体验。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住宿本身呢，其实在行程当中也可以有非常多惊喜有趣的安排。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提到了南极，我们来欣赏到是它相对的北极。这首歌呢是陈慧琳跟冯德伦所合唱的《北极雪》。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观化学祝福您。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

0: 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讯息哈，相信呢会让我们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呢，非常的期待的，就是2026年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这个是什么计划，什么样的提案呢？会先邀请到佳音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棒的夏日计划。安妮你好。
2: 会先姐好，大家好，我是安妮。
1: 今天呢邀请安妮来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你就是这个整个美好生活提案的提案人哈，所以呢美好生活的提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问安妮是最清楚的了哈。为乐龄的朋友打造的这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啊，它其实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活动哈，那有比较静态一点点的，
2: 对，
1: 然后也有比较动态一点点的哈。不过呢我想要先请安妮跟我们分享的是，为什么电台会想要策划或者是想要提出这样一个为我们的乐龄朋友专门量身打造的活动啊？
2: 熟悉我们电台的朋友们，忠实的听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七月底刚结束一个小小发光体2026儿童媒体营。那佳音 Love 联播网呢，我们的宗旨就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希望能够陪伴我们所有的听友跟我们每一个家庭。所以小孩子我们陪完了，我们觉得应该要换我们的长辈，好像也在等待，因为我们以前办过很多旅游哈。其实我们在那个群组里面时常都会有长辈会跟我们讲说，你们的旅游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再办，
1: 蛮多人期待的就对了，
2: 对，带我们出去玩。那我们觉得台湾真的很棒，很多地方都很好玩，但是如果只是热热闹闹的出去玩了一场好像有一点可惜。我们希望能够带着我们的这些长辈们，不止好吃好喝好玩，也可以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心灵越来越健康。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我们觉得天气刚刚好，夏季的尾声，然后秋天的开始，我们就可以带着我们的长辈朋友们或者是长辈朋友的整个家庭，我们可以有一个室内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的活动。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起心动念。
1: 没错，电台很贴心哈，暑假呢为我们的小朋友安排了活动，
2: 对，
1: 然后呢就有我们乐龄的朋友在敲碗啊，
2: 对，
1: 就说
2: 对
1: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我们也很想要出去玩呢，
2: 是
1: 啊，我们也想要有活动啊，所以就有了美好生活提案。那刚才呢安妮有说了有室内

0: 内的活动也有户外的活动，选在九月、十月，是因为呢天气比较舒服。我们说秋高气爽嘛，就非常适合出来活动活动筋骨，舒展身心，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丰富啊。
1: 对，
0: 那所以呢，安妮，我们的比较静态的活动是什么？比较动态的活动又是什么？先跟我们来介绍活动的第一站，就是所谓的室内的活动，这是什么？
2: 对，这个室内的活动呢，我们也给它取了一个很有情怀的名字，叫做室内光合日。
0: 哦，光合作用也很棒。
2: 对对对，就是像植物要进行光合作用，对不对？需要阳光，需要空气，然后植物生长也要水分。所以我们呢觉得其实这就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要素。我们需要一些陪伴，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关怀，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平安。那我们就把这些要素呢把它放在我们这个一天的活动当中。
0: 好棒哦，光合作用，有爱，有关怀，
2: 对，
0: 好温暖哦。
2: 是，一开始呢我们就会由我们的同工带着大家先做一些健康操，不让自己的身体很吃力的状况之下，每天活动活动，
0: 先打开我们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准备迎接光合日的来临。
2: 对对，那其实呢也稍微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在室内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安全措施
0: 哦。所以其实还有一些资讯的分享。
2: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也体贴我们长辈们需要专注的时间没有那么久，我们就会把这个时间调配的刚刚好，我们尽量都是符合我们乐龄朋友们的需要，不会是很枯燥的，而是让大家能够动一动，在这当中能够了解，诶，我们在家里面稍微注意一下什么样的设施能够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对，所以就是我们有上课资讯分享的时间，但是呢那个节奏一定是安排的很适合我们乐龄的朋友。
2: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你要上课上很久，不会啦。
2: 对，因为
0: 必要的重要的资讯分享给你就是了。
2: 对，因为你们要相信哈，我本人也不太爱上课啦，所以所以我们一定会让大家很开心，但是也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带回家。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我们心理也要很健康，不管是荷尔蒙的变化，或者是情绪的变化，其实我们在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健康也需要被照顾。那我们这次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个有证照的针对长者服务的老师来带我们做一些手作，从这个手作当中呢能够调试自己的心情。
0: 哇，好棒，还有手作啊，这个慧仙最爱了。
2: 对，因为呢就是你知道我就是不爱上课嘛，好，所以一定要玩一玩，弄一弄，手做一做，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开心，比较轻松，比较活泼，
0: 比较容易投入啦。所以安妮很棒哦，就是一些身心灵健康的资讯都很重要，
2: 对，
0: 我们也需要知道。但是呢是考量到说大家呢期待是可能不是只是一直坐着听讲，而是呢有的时候动一动这里，有的时候聊一聊天，有的时候听听资讯，所以这个节奏哈，还有这个顺序程序哦，安妮都把它安排的非常的熟悉啦。
2: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交朋友，所以我们在这中间呢也会有个休息时间，有一点点茶点的服务，让大家能够吃一点小点心。这小点心我们也是特别选择不要太甜的 要顾到每个人的血糖，然后喝一点点没有咖啡因的饮料，好，不要影响晚上的睡眠。然后呢再接下来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安排，我自己安妮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商量了大安分局的小队长，然后他呢带着志工一起来陪我们玩桌游。
0: 哦，还有桌游哦。
2: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请警察？
0: 对对对，这个慧仙正想问。
2: 对，就是因为呢这个桌游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防诈骗。
0: 啊，这个太重要了哦。我们看到新闻呐、啊，台湾这些年来诈骗的首要的受害族群就是我们乐龄的朋友哈、哦，所以诈骗的资讯哦，真的江湖在走啊，资讯要有、啊。
2: 对对，慧心姐，你知道吗？我其实，在上一次我听大安分局的分享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次邀请他们来？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0: 很心疼，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只要不要点那个连结，我只要不用手机，我只要不怎么样，我就不会被诈骗。
1: 对，
0: 结果那个警察告诉我们一句话，我非常刺痛我的心，他说其实你只是还没有碰到那个适合你的剧本
1: 哦，
0: 每个人都有
1: 熊屁屁哈，
0: 对，每个人都有可能被诈骗，只是你还没有碰到那个剧本。这个小队长也告诉我说现在八月份嘛，好，我们六月份光是台北市，光是台北市哦，有报案的诈骗已经将近7亿，
1: 涉及的金额哇，好心疼哦。
0: 那最多的呢其实是投资诈骗
1: 哦，投资
0: 次数是最多的，但是金额最大的就是熟龄的朋友，因为只有熟龄的朋友他才有存款。
1: 对啊，就是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啊。
0: 对，我其实时常有时候听到我们有乐龄朋友被诈骗，不管是我朋友或者是我朋友的家人，我都好心疼好心疼，觉得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让长辈们多一些用很轻松愉快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有在选择，我们要教大家用 AI 还是要防诈骗。
1: 嗯，
0: 当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做安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先保护我们的长辈，
1: 首要的呢先是避免我们被诈骗。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如果还有其他的活动的安排，以后我相信佳音还会有安排了哈。
0: 对, 对, 对，
1: 那就会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哈。
0: 是，
1: 那我们先跟安妮聊到这边，休息会呢继续来分享室内光和日很多精彩的安排哦，还有就是这整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其实是动静皆宜哈，在室内的部分呢是室内光和日哦。那安妮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光和日的活动，休息会回来再请他继续的分享，马上回来哦。

0: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有没有想要去哪里走一走？有没有想要哪里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呢？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佳音为我们乐龄朋友所策划准备一个很棒的活动，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刚才呢，安妮跟我们讲了这个提案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室内光合日，它是一个在室内进行的活动，在室内呢，同样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啊。上一段讲到了，就是有关于诈骗的防范，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免于被诈骗，相关的资讯知识一定要有。安妮特别为我们邀请到大安分局的小队长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资讯，所以呢又有好玩的游戏，然后呢又有活动，透过桌游的方式来分享诈骗资讯，这个很新鲜，怎么进行啊？
1: 哦，我还特别跑去大安分局去看了那一副桌游哈，其实呢，一开始坦白说哈，我希望这个大安分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诈骗的消息的时候，我没有安排太多时间给他，因为我怕他讲的让长辈们昏昏欲睡，
0: 怕长辈有一点没有办法听那么久的演讲啦，
1: 对
0: 对
1: 对。但是后来我一知道是桌游呢，哇，我马上就把时间延长了，
0: 肯定好玩。
1: 对，因为我觉得在游戏当中学习，那个时间一定会过得非常快，
0: 寓教于乐嘛。
1: 对，而且能够让长辈们能动动脑，然后让大家活络一下自己脑部的观念啊、想法啊，同时又有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这真的也要很感谢谢大安分局非常非常愿意的来配合我们，然后还有他们联系的一些志工可以来带我们的长辈们玩这个游戏。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这个游戏呢困难度不高，而且都会有志工在旁边协助，
0: 就是很好玩，然后又很益智，然后又真的可以在有关诈骗的资讯上面让我们的乐龄朋友有一个新的学习啊。
1: 对对对，所以不用担心好像说哎，我会不会学得很慢啊，或者怎么样，一定都有人在旁边帮你的，所以真的都不用担心这部分。
0: 好，所以是用桌游的方式来认识诈骗的伎俩，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啊。
1: 对，
0: 好，然后所以呢光合日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1: 好，我们上午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跟健康跟防诈骗有关系，那中间呢我们会好好的吃一餐饭。
0: 哇，精彩的来了。
1: 对，因为我们觉得呢一定要好好的吃顿饭，让我们的长辈朋友们都能够放轻松，而且能够摄取很好的营养健康，从我们学习到的还有我们吃进去的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好的吃一餐之后呢才会进行下午的节目重点。
0: 所以中午的精致午餐呢，就是让我们参与活动的乐龄的朋友有一个轻松的时间好好的享受，然后呢储备能量。
1: 对对，绝对不会只是发一个便当给大家，我觉得要让大家好好的享受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是美好生活提案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吃的东西要比平常的再好一点点。然后呢下午呢就开始带大家欢唱。
0: 哇，还有唱歌耶。
1: 对，其实唱歌呢不管是复健或者是保养或者是预防身体疾病的一个很好，不管是心理或是身体的疾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对，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研究，唱歌它是可以延缓老化，身心灵健康了，然后其实它对防止失智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活动。
1: 对，而且我们不会只带大家唱歌这么简单而已。
0: 哦，安妮你还有什么挑战要给我们吗？
1: 对，电台有一个专业的同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纯慧姐妹，廖姐妹，就是常有时候会打电话关心我们佳音勇士的这个廖姐妹，她本身是学声乐出身的。
0: 哇，专家来了。
1: 对，所以她要来带我们

0: 发声，对，怎么样能够唱一首美妙的歌曲，他会先告诉我们怎么样发声，怎么样开嗓，然后呢我们会由我们这个老歌曲旧时情的林国清大哥来带大家一起唱怀旧金曲。
1: 诶，我们平常呢听他的节目呢，我们是听这些歌星啊歌手来唱，
0: 对，
1: 所以那天我们是可以自己也可以来唱哦。
0: 对，因为国清大哥在这方面哈、哦、真的是有很深的底蕴，不管是对于歌曲的背景啊流行歌曲的一些脉络啊，他其实都可以讲得非常的精彩，
1: 真的是如数家珍啊。
0: 对对、嗯、而且他也有一票忠实的粉丝、哦、时常会 call in 进来啊，或者是会写信给他呀、啊嗯、那国清大哥对这方面呢他也非常的有信心。我在跟国清大哥讲的时候，我说国清哥，你节目做了这么久，这么多这么好的粉丝，为什么你要跟他们面对面吧，稍微见个面吧、嗯、然后国清大哥就说、嗯、没问题，这个交给我。然后我想说 哇这个一定是妥当的啊。你自己本身我也有一点点年纪了啦，靠近乐龄的这个时段也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其实我时常会听到一些金曲，那个时候的记忆都会浮现，例如说我国中时候的歌曲、
1: 嗯、
0: 我高中的时候的歌曲，我大学的时候的歌曲。我觉得听歌唱歌这件事情是很有情怀很有气氛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们能够有这样子下午的一个时段，在吃饱饭之后我们能够好好的一起来唱唱歌。
1: 对，刚刚安妮讲到说呢，她听到一些音乐啊、哦，他也开始有他自己的怀念的歌曲的部分了、啊。其实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一想到怀念的歌曲，哇，那真的是一大堆哈。
0: 是
1: 啊，当这些音乐呢出现的时候，好像我们跟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青春的岁月也好，青壮年时候的岁月也好，就有了连结。
0: 对，
1: 音乐的连结真的是最温暖而且是最动人的哈。
0: 是，
1: 再加上我们可以自己亲自的唱，这次我们不是只做听众哦。
0: 对 对，
1: 我们是可以自己来唱、嗯、自己唱的感觉呢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是为乐龄的朋友所安排的活动，所以我相信参加的朋友呢大概的年龄也都是我们在乐龄这个阶段了、哦、
0: 嗯，
1: 刚才安妮有讲到说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多多交交朋友嘛。
0: 对对对，
1: 在唱歌的时候啊，你就会想到说，诶，这首歌在流行的时候啊，我曾经经历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嗯、
0: 对，
1: 可能是美好的爱情啊，
0: 对对对
1: 啊，也许边唱着边回忆，甚至也就开始分享彼此的故事了。
0: 对，就像儿童媒体营，其实我们给孩子的一些引导就是其实他们要把自己的五感给打开
1: 啊、嗯，五感，
0: 对，你要去感受自己的嗅觉、自己的视觉、自己的听觉、触觉，然后品尝这个味道。很多时候啊，我们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很多感觉我们可能也暂时把它给关闭了。
1: 哦，有可能。
0: 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乐龄这个活动，我们也希望能够呼应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去感受海风，你去感受海水、嗯、你去感受那个阳光，但其实在室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听觉，我们去感受这首歌它的表达、它的旋律、
1: 歌词，嗯，
0: 对，它的编曲、哦、它也许里面有一些音效、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来享受我们这一个美好的时段，然后能够经由这些歌曲带给我们不同的风景。
1: 对，也许你会说啊，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听听收音机啊、嗯、也可以自己唱唱歌啊、
0: 嗯、
1: 那跟我出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有什么不一样？反正我也在唱，不一样，因为我们旁边有朋友。
0: 对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的精神，就是让大家走出家门，分享知识，分享资讯，然后呢享受音乐，旁边呢都有好朋友，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
0: 是，
1: 还有诶，可能大家都是林国清的铁粉粉丝、啊、平常的听他主持节目呢，嗯，这一天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庐山真面目。
0: 对啊，对啊，
1: 好、嗯、所以 室内光和日呢，这个活动

0: 活动呢，就有包含了精致的午餐、怀旧的金曲，还有上午呢，刚刚安妮分享的，透过好玩的精心设计的桌游来认识什么是诈骗，好好的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啊。所以这一整天下来，真的是有美味，又有音乐，又有资讯，又有笑声，陪伴着精彩丰富的一天。
1: 所以呢，大家要赶快的把握机会来报名，因为我们这次收的名额不会太多，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教室的地方。然后呢，因为桌游，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着每一个我们的长辈能够好好的经历这一切。这个室内光和日的日期是在9月11号星期五，离现在比较稍微近一点，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想要参加的，就赶快打电话报名，或者是呢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脸书都有连结，可以进到官方的活动页面，然后去进行报名。你可以报名一场，或者是连旅游也一起报，如果旅游一起报的话，就有9折的优惠，就又更便宜了。
0: 嗯，好，旅游的部分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请安宁跟我们分享。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这是在室内进行的活动。下面安妮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要走出户外了哈。他刚有讲到海风嘛，他已经预告了，所以我们第二个活动应该是跟海有点关系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跟我们分享的是针对我们乐龄朋友所安排的两个非常精彩非常丰富的活动，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刚才呢，安妮跟我们介绍的是第一场活动是在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这是在室内进行各式各样丰富的分享。那第二个活动呢，刚才已经剧透了跟海有关，所以第二个活动安妮跟我们来分享。
2: 好，我们佳音的旅游已经是
1: 很有口碑了，
2: 很有口碑啊对，真的有很多我们参加过的朋友都很喜欢。其实佳音通常会带大家出去玩的地方跟外面的旅行社会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有吃也有喝也有玩，但是我们更希望在选这个地点跟选内容上面更有一些人文的特色。

0: 还有一些关怀，一些陪伴都可以在这里头。所以呢，这一次针对乐龄的旅游的活动，我们把它称作叫做户外漫游日。
1: 哦，漫游耶，
0: 对，然后也不希望大家太赶，绝对不是匆匆忙忙的这一站到了下一站赶快上车赶快下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1: 因为可以安步当居了。
0: 对对，不然这个其实就会玩得很累。你如果生活当中没有那个余韵，你就很难去感受美好。既然我们叫做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我们就要留一点点空间让大家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
1: 没错，
0: 对，这一次呢我们选的这个地方呢，刚才慧仙姐讲的就是我已经有稍微透露一下，可以吹到海风哈。我们去敞开的时候，哇，安妮真是太喜欢这次的行程了，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去东北角。东北角其实大家开车就到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选的景点呢，第一个呢我们没有选大家都看得到的女王头，因为野柳的女王头大家其实应该都有跟她合照过，但是呢因为靠近女王头的那个区域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带我们的长辈出门在行走的路上可能有一点点上上下下，对，或者是有点滑，我们尽量的要避免长辈受伤，
1: 安全第一啊，
0: 对，安全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改成旁边的野柳的海洋公园，海洋世界。野柳海洋世界呢很多人有听过，但是不一定有去过，像安妮有听过都没有去过，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看海豚。
1: 哦，他们的表演很精彩耶。
0: 对，你知道就是我们嘉音去年有办过一次龟山岛的旅游，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是看到海豚会哭的人。
1: 哇，太激动了，对，
0: 就是，
1: 对不
0: 对？
1: 太感动了，
0: 就是，对，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的有人性。然后呢那个大海豚带着小海豚跳跃的那个样子，我到现在都，
1: 那个，场景，
0: 对，我都到现在都还很难忘。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带大家到野柳海洋世界，我们不但能够看到海豚，还可以看到海狮，然后那里面呢又不会让大家走得很疲倦，就是我们到海洋世界里面呢，它有一些室内观赏的景象，就是一些海洋生物，
1: 一些安排哈，
0: 对，安排我们能够了解，所以不会晒很久的太阳或者是一些风吹什么，我们尽量让大家待在户外的时间不要过多，也还是要
1: 晒，
0: 对，还是要稍微有一点户外的感觉，但是我们尽量就是去安排的那个比例齁，要能够平衡，能够适宜，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海豚海狮的表演，也可以看到室内介绍这个海洋生物。所以我们第一站呢先去野柳海洋世界，我们在10:30就先看海豚跟海狮的表演，所以从嘉音出发我们就往个野柳去，然后先看了这个表演，然后参加个海洋世界里面的一些安排之后
1: 解说啊什么的，
0: 对，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餐。
1: 哇，吃永远都是很重要的重头戏。
0: 对，而且走路就可以到，从海洋世界的出门之后走路就可以到齁，去好好的吃一餐，还是一样每次带大家都要好好的吃一顿饭，然后我们选择的餐食的内容也是让大家不要很难去咀嚼。
1: 安妮好细心哦，都会考虑到说我们乐龄的朋友在行走方面的安全啦，还有在吃的时候的便利啊，这都是安排乐龄的活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虽然是细节，但是如果有注意到了，就会让整个的旅程整个的活动更安全更丰富更好玩。
0: 对，因为安妮自己本身有一个95岁的外婆，所以我知道带老人家出去或者带长辈出去，我们有一些基本应该要顾到的一些安全要稍微注意。带大家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去走这个狮头山。
1: 哇，狮头山，
0: 对，金山的这个狮头山，那我亲自的去走了一趟。我们往上走大概20分钟，然后下来20分钟，坡度非常非常的缓，
1: 哦，很好，
0: 但是可以看到北海岸的海岸，非常的漂亮，
1: 很值得耶，走上下20分钟哦，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北海岸，稍微走一下也是要动一下嘛，吃完饭
0: 对，而且走的那个步道哦都有树荫，
1: 哦，太好了，
0: 对，然后你只要转一个弯就是一片景，转了下一个弯又是另外一片景，所以真的真的太美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沿路上呢都没有石子路，就是非常

0: 平的这个步道非常的好走、嗯、走上去走下来不会很久，然后也不会晒到太阳，但是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
1: 刚才安妮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啊，就是你转一个弯你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不一样的海，不一样的风景，再转一个弯，诶，那个视角又不同了。
0: 嗯，
1: 所以路程并没有很长，是考虑到我们乐龄的朋友的体力体能，但是那个精彩度绝不打折。
0: 对，我们都会很担心长辈会太辛苦，所以我们都亲自去走了一趟，觉得是没问题的，所以才会安排在这当中。
1: 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啊，这么轻松的路程这样走起来是不是没有挑战性啊，也不用担心。
0: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个步道，它毕竟是你要自己去走哈。
0: 对，
1: 而且在走的时候你每走几步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哇，那个真的让你充满了期待。
0: 对对，所以如果说平常都是开车到附近的朋友们呢，你就对这个步道可能你没有亲自去走，你真的没有看到那个景色。
1: 对， 对，因为我们北海岸开车真的会先也是开过很多好几次了哈、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步道开车的人还真是没有去走过。
0: 对对，狮头山我们走完了之后呢，让大家拍拍照哦，现在我们的长辈们拍照都是一流的、
1: 哦、没错。
0: 对，我们在沿路上都有很多的小站可以让你们拍照，拍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去金山老街。
1: 哇，还有老街可以走。太棒了。
0: 对、但是我们不会一下子就放大家去买东西、
1: 哦、
0: 我们不是 shopping 的行程，我们一开始会先带大家去手作芋圆。
1: 在老街自己做芋圆哦，哦，这个好哦，
0: 对对对、嗯，这个手工 DIY 呢，也是安妮每一次如果能够排进旅游行程的，我都尽量会安排，是因为我觉得你手做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芋圆呢，就是芋头跟、嗯。地瓜都是金山那边的名产
1: 哦，没错，
0: 对、嗯、所以呢这个芋圆呢，诶，我也帮大家又试吃了一次，诶，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大颗的芋圆。
1: 诶，那个手作芋圆是我们参加的乐龄的朋友自己做、哦、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手作芋圆，但是呢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捏成数字，你可以把它捏成动物，你可以把它捏成任何一种样子，
1: 不一定是圆啊。
0: 对对对，那些呢让你带回家跟家人分享。
1: 哇，太棒了，
0: 现场还可以再吃一碗热腾腾的芋圆、
1: 嗯、哦，这个慧仙真是超爱，我真是超爱芋圆地瓜圆。
0: 好 Q， 他跟我们去九份啊，去台南啊什么那些吃的都不太一样哦。我吃的那个地瓜圆我真的觉得哇好好吃，而且啊他配那个奶冻
1: 哦，配奶冻
0: 配仙草，哇好好吃，大家能够手做，然后还让大家能够吃一碗芋圆。慧仙姐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都是玩然后吃然后玩然后吃然后玩。
1: 哦对耶，有按照这样子一个节奏在进行耶。
0: 对，如果中餐吃完之后就带大家去吃芋圆，大家一定吃不下，而且那个芋圆一定没那么好吃。
1: 哎、哦、对。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走完狮头山了你再去吃芋圆，那个芋圆一定变得更好吃，
1: 特别的香甜。然后自己又可以做一批具有你个人特色的芋什么，
0: 对，
1: 芋方好了，芋数字啊，芋圆，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回家。所以当你回家的时候呢，家人会问你说哎呀今天去玩怎么样啊，哎，你就把它拿出来说我们今天做了这个，
0: 对，可以煮给家人吃、啊、
1: 对、嗯、所以真的是无家购物量太棒了。
0: 对对、嗯、然后你做完手工 DIY 之后再去逛老街。
1: 哦没错没错，
0: 是是，因为这一次呢我去逛老街，我真的觉得金山老街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去过别的老街，有些地方的老街它只有周末的时候人比较多、
1: 哦、对对对，
0: 店家比较愿意开门，
1: 平常有点冷清对不对？
0: 对、嗯、但是我们上次去敞开的时候是礼拜一哦，
1: 哇，
0: 金山老街还非常多人，然后店家林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金山老街其实有好多，那我上次就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东西回来，买给爸爸的买给妈妈的什么一堆，我觉得金山老街真的是我自己的排名数一数二好逛的老街。
1: 太棒了，
0: 是，
1: 相信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老街我们大家也都是逛了不少好了哈，
0: 对，
1: 但是听安妮这么一讲呢，慧仙还是觉得有点心动。哎，这个老街不一样，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呢，嗯、它其实不是假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会有那个人潮很多的问题。但是你也不要担心。

0: 经因为不是假日，所以他的店呢就稀稀落落的，也没有哦，还是很丰富很精彩。哎，这个就是兼顾到我们希望逛老街的时候的品质还有数量都要同时的满足。
1: 然后呢，我这一次呢还特别带了一个东西回来给我妈，她可以做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叫做藕槐。
0: 藕槐，
1: 对，藕槐呢它其实是芋头的梗
0: 哦，
1: 芋头的茎。
0: 嗯，
1: 那芋头的茎呢可以把它拿来炒姜丝跟醋。
0: 哦，
1: 那这个也是我在金山老街买的，我妈妈很爱吃，然后我们家以前都有做这道菜，但是有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这道菜。
0: 我就没吃过、欸、
1: 对不对，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所以其实金山老街它除了一些我们平常知道的地瓜啦，还有一些农作物啊，然后鸭肉非常好吃啊，还有一些例如说一些点心啊、炸物啊什么这些零零总总的很多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发掘一些你平常在其他的老街或者是我们在菜场里面发掘不到的东西。
0: 所以这有点像是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啊！嗯、我们会看到、嗯、其实距离台北没有那么远的金山竟然有这么多丰富精彩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
1: 是
0: 透过这一次的户外漫游日呢，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探索来发现。那休息会回来呢，请安妮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户外漫游日要怎么报名，还有他刚刚有提到如果是室内跟户外一起报名可以打折，相关的资讯再请安妮跟我们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2026佳音乐林美好生活提案的两个活动。一个呢是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这是在室内进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上一段节目分享的户外漫游日。诶，安妮还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诶、
1: 哦，好，户外漫游日这个日子实在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办在十月初，10月6号星期二，就是一个呢，最舒服的时候，秋高气爽的时候。
0: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去海边不会那么闷热，然后也不会很寒冷，
0: 不会那么晒。
1: 对、嗯、在最好的时候，十月六号的星期二，我们有户外漫游日的这个安排。
0: 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
1: 嗯啊，
0: 刚才安妮的介绍有没有让你感到心动了呢？心动就要赶快行动哈、
1: 嗯，
0: 因为这么丰富的旅程，就是又有看海洋世界的表演，
1: 对，
0: 然后又有吃当地的在地的特色午餐，然后逛老街之前还让我们做芋圆哈。当然刚刚安妮有说你可以不一定要做成圆啊，按照你的创意来进行啊。
1: 对，
0: 这个两个活动，一个是9月11号礼拜五，这是室内的哈，一个是10月6号礼拜二，这是要走出户外。
1: 是，
0: 这个两个活动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报名呢？
1: 好，我们有制作一个活动的网页，你可以由佳音乐联播网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这个活动讯息，然后会有连结连到这个网站去看这个详细的资料。所以今天大家听了慧仙姐的节目已经非常非常心动了，但是你还想要更多一点了解细节的部分，你就可以进这个官方网站去看。那这个官方网站呢都会有报名连结、
0: 嗯、
1: 你只要点这个报名连结呢就会有报名表，你可以填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打到02-2369-9050 2369-9050，你可以直接拨分机741是安妮的分机，你可以直接找我，然后我可以说明给你听或者是协助帮你报名，都是 OK 的。
0: 对，如果说不想那么麻烦、哦、透过电脑透过那个网络上面的报名觉得很麻烦的，就打电话给安妮哈。
1: 对，
0: 23699050，如果是外县市当然请加02，分机741呢就由我们安妮副理呢来跟你详细的解说这个两个活动到底怎么进行、怎么安排、怎么报名哈。
1: 嗯，
0: 其实名额都有限了，所以大家要赶快争取。
1: 对，出去玩真的也只能一台车
0: 哦。
1: 对，再加上我们这一次搭配的同工人数比较多，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乐林朋友，所以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两位同工一起出发，但是我们这次就会再多一点点，能够好好的照顾到大家。
0: 哇，所以在考虑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听到节目之后觉得很心动的就赶快上网来报名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想要打电话的话呢，可能就麻烦你啊明天的上午上班的时间呢再打23699050分机741哈。哎，安妮，我很想要请问你的心情啊，其实你是个年轻的小女孩了、嗯、
1: 对，
0: 所以你安排小朋友的活动我觉得好像比较靠近他们一点、
1: 嗯、
0: 那你怎么去安排我们这些乐龄的朋友的活动呢？

0: 内容，你当初在设想的时候，这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挑战啊？
1: 安排活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喜欢的
2: 哦，
1: 因为我很喜欢去感受很多不管是室内或是户外的一些特殊的氛围，例如说海边的感觉，例如说步道的感觉，例如植物，例如阳光，例如水，对于感受的东西我是比较敏锐的，
0: 体验型的人啊。
1: 对对对，其实乐龄的朋友，你只要稍微多注意一点点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长辈啊，很多都比我们还要灵活。
0: 这倒也是，
1: 因为
0: 很早就开始有人不断的提醒我们说，你要注意你自己，打造一个健康的老后生活啊等等。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代比较不一样，因为慧先是乐龄人士了哈，
1: 是是，
0: 我们上一代的。我的爸爸妈妈甚至我们的阿公阿嬷，比较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怎么老哈。
1: 对对、
0: 啊，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已经有看到我们的长辈了，所以比较有人提醒我们的情况下，算是我们比较有知觉吧。
1: 对，
0: 就会注意。
1: 对，对而且现在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不一定都很保健。
0: 哦、
1: 所以我们不一定有比我们的长辈要灵活，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除了注意安全之外，其实也不要太多的设限、
0: 哦、
1: 我也觉得跟一些长辈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其实有时候有一些限制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例如交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安全的社交生活，这个对于老年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你要有朋友，你要有环境，然后你要有重心，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认识新朋友，其实就可以大胆的去做一点尝试。
0: 对，尤其是透过活动大家一起听资讯，大家一起享用美味的午餐，大家一起做芋圆，大家一起看海狮表演，
1: 对，
0: 大家一起走那个步道，也就是说他透过一个活动的方式来进行，来认识朋友，那个过程很自然而然，而且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透过聊天嘛，一定有很多机会聊天、嗯、我觉得聊天是一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都有我们本来的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跟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几十年的朋友，其实我们说来说去都差不多是那些议题，然后大家的观点怎么样、想法怎么样，也都很熟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打开一下我们的社交的范围哦，去认识我们原来不认识的人，听听我们原来没想过的想法。像刚才我听安妮讲说，她在金山买那个藕槐啊，
1: 对，
0: 给她的妈妈，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没听过耶，哎，我就觉得很新鲜，很棒。其实生活里面呢，常常有一些新的刺激，有一些新的发现，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哈。那所以呢，今天呢，特别邀请安妮来我们的节目，分享嘉音电台为我们乐龄的朋友做的美好生活提案的两个活动，
1: 是
0: 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如果你想要参加，或者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请上嘉音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2369-9050，外线是请加02，分机741，就由我们甜美的安妮富里来跟我们分享，来跟我们解说啊！
1: 欢迎大家。
0: 那今天非常谢谢安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活动，谢谢，
1: 谢谢慧仙姐，谢谢大家。
0: 希望在活动中能够看到你哦。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阿成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今天是他第一天到矿场工作，他偷懒地坐在地上，动也不想动。
2: 天哪，好累哦，每天都要这么辛苦，也赚不了什么钱啊。
3: 小伙子啊，你想要多赚一点钱，就把地上的石头放到口袋里，认真的工作，等你到家就会发现石头都变成金子了。
1: 和阿成说话的老先生是矿场的老前辈了，他说完话便抓起了一把石头装进口袋里。阿成看到觉得不可思议的大笑，
2: 石头怎么可能变成金子啊？况且还要装在口袋里，弯腰工作一整天呢，你是不是欺负新人啊？我才不要相信呢！哼！
1: 下班时，阿成看到有些人因为口袋装了重重的石头，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不相信这回事的阿成，则走得很轻松。隔天早晨，老先生带着金子来找阿成。
3: 来，小伙子，你看，这可是真的金子哦。
2: 嘿，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办到的？
3: 这些粗糙沉重的石头放在我口袋里，经过我一整天的工作，表面的泥石就会被口袋的布磨掉一层又一层，最后就会发现藏在里面黄灿灿的金子了。
2: 哦，我懂了，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认真的工作，把石头变成金子。
1: 亲爱的朋友们，在职场工作时，责任就像是地上的石头，唯有努力不懈、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点石成金，将这些普通粗糙的石头变成可贵的金子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

0: 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度台风沙德尔近期路径北修，逼近台湾过程中强度持续减弱。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后续可能影响马祖北方海面，预估最快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由于七级暴风圈范围可能扫过马祖陆地，也不排除进一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天气方面，明天起环境转为西南风主导，午后降雨集中在苗栗以南，周五为影响最显著时刻，中南部恐有大雨，南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闷热，白天高温约31到33度，明天周五因台风沉降效应，北部宜兰花莲台东及金门马祖地区恐出现33到35度高温。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第45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改为分组双循环赛制，更祭出中华篮队保送四强的特殊条款。对此，菲律宾 SGA 队公开大吐苦水，直言球队抵达台湾后才得知此项规定，质疑公平性，并引发国际关注。运动部部长李扬受访时对此作出回应，强调部会已持续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沟通，待确认明确讯息后将对外说明。中华职棒昨天在大巨蛋中信兄弟对战乐天桃园的比赛，乐天洋炮威克演出来台后首次单场双响炮，帮助球队在第一局上先取得点，还有八局上仅吞六分。配合艾普勒交出七局失一分的优质先发，乐天桃园以11-1轻取中信兄弟，下半季胜率超越魏全龙，再次独居首位。此外，中信兄弟在第9局大比分落后时，派出野手宋承瑞投球，飙出153公里火球，成为兄弟另类亮点。西武狮队台湾外野手林安可25号手伤后重返一军，首场就获得总教练信任，直接担任先发第4棒，正手左外野。面对日本火腿王牌伊藤大海，三打数敲出一支安打，选到一次四坏球，并吞下一次三振，两度上垒。西武最终靠着先发投手平良海马7局无失分好投，拿下本季第10胜。这也是平良海马自2023年后暌违3年再度拿到单季双位数胜投，最终西武以3-1击败火腿队。台湾近日受到西南季风及热带性低气压等多重因素影响，天气相当不稳定。对此，旅游粉专也提醒旅客，若遇班机取消，切勿急着自行退票，应先等航空公司公布改退票规定方案再处理。机票退票或改期时，一律遵循在哪里购票就回去找谁处理的原则。住宿接送也别急着取消，应先联系业者协调，并保留取消通知、收据等资料，以利后续保险理赔。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及强烈的西南风预估将带来风雨，尤其山区有豪雨以上降雨发生几率。退府会宣布，连日山区已经出现大雨，并有道路中断及交通安全风险。为确保游客及员工安全，从今天26号中午12点起，针对旗下武林、清境及福寿山三大高山农场实施预警性休园，暂停对外开放。后续将视天候及道路状况评估，恢复营运。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晚，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高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副标是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要记得啊，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把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每一个好朋友，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让我来看一下，欢迎九哥，欢迎 Matthew， 欢迎绝妙，欢迎陈明哥，欢迎小小心，欢迎阿悠悠。还有我们的真心心啊，真心，还有 Candy Low， 还有小青 ，Hello， 主持完电话，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 Radio 粉丝团 JoJo I D I O， 按在最中抢先看一下最爱，把活动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 C H I， 欢迎陈明哥，欢迎 Ten， 应该念 Kim 对不对？欢迎曾世杰同学，欢迎 Coco，Hello， 欢迎 Tina Chen，Hello， 你好。还有廖姐姐，还有 Makoto， Makoto 啦，还有 Maggie， 来欢迎我们的许丽玲同学，还有博正宇同学，我们最近好最近有一些新朋友进来，欢迎你们，还有刘淑娥同学 ，Hello， 还有王杰。我们的听大券呢，在节目当中有问我说怎么我们每天几点直播？我们直播不一定，但是呢，在如果有加入我们的赖群组的话，我们直播都会在赖群组提醒大家。所以呢，我们的赖群组很重要，你一定要把它加起来。怎么样加起来呢？现在告诉大家，赶快在你的赖搜寻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赖的 ID， 这是我个人的赖 ID， 我不是赖 it 哈，是赖 ID。所以你加进来，我不会知道。你要呼叫我 FEIPING 1104。FEIPING 1104，找到我之后，记得帮我们要给我私讯说，飞平我是谁？然后我是听，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听这个网络，最近还有听 YT 频道的，进来到我们的节目，他是听我的短视频，后来呢又发现我们有节目，然后呢就来敲我，然后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啦。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哈，谢谢大家。然后呢，不要忘记要私讯我说，飞平我是谁？然后我是听了什么节目进来的，我就会把你加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了，因为呢，平常呢，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有呢，我在家里的 family time 的时候，我很少会看 LINE 的手机，所以呢，我没有办法LINE 的部分我没有办法及时回复，而且呢，平时在录音的时候也稍微比较忙碌一点点，所以呢，所以大家都加入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组当中跟大家聊音乐、聊生活。有时候你私讯我的时候，我看到可能都已经是深夜啦或什么的，我就不方便回了。但是呢，

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有很多好朋友们都可以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啦，然后大家都可以聊聊天，好不好？我再跟我们讲一次哦，赖群组呢，还有赖的使用的方式，我觉得它最根本的，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期许，让大家很方便，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再来回答。所以如果说你一直在你一直敲别人的时候，别人没有回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着急，因为赖它不是电话，它没有办法及时的知道说哦对方到底在干嘛，或者是对方的情况是如何。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急哈、哦。如果说没有回复的时候，代表可能对方在忙。但是我们的赖群组里面有很多好朋友。哇，对，这个没有空，那个会有空啊，大家就可以一起聊天，这样不是很好吗？好、哦，谢谢。

所以听众不要忘记了，要怎么样加入我们呢？记得帮我们在 LINE 的搜寻部分输入 FEIPING 费评，就是我的英文 FEIPING 1104。好，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就帮我们要私讯我，然后跟费评说我是谁，然后我听了什么样子的媒体进来的，听佳音 Love 联播网，还是听 YT 频道，还是听脸书都可以啊，粉丝团告诉我，还是 TikTok 频道都可以告诉我，然后呢，我这样就知道说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直播的时候你有听到我们，好不好？谢谢你 FEIPING 1104哦，加入之后要私讯我就可以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经典人物的流行金曲。因为菲菲姐跟林慧萍都是同一天生日，就在近日，他们是同月同日生哦，而且他们只差了10岁，对不对？我们今天特别把他们呢做了一个小小的特辑，让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而今天呢，我们的特辑当中呢，也会邀请到我们佳音广播电台的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两位的好歌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来，好听的歌曲《满园花开》，这个是凤飞飞的版本，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歌林之星，所以林慧萍也有《满园花开》哦，不一样的编曲，开心的程度是一样的，合音也变多了。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慧萍跟菲菲姐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满园花开》，我觉得都超好听的，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也非常的轻快。我记得一道彩虹还有一道彩虹节目的时候呢，菲菲姐常跳这首歌。
1: 美满的人生，欢乐的时光，我们都喜气洋洋。
0: 喜气洋洋来喽。

有没有看到四兵士还有五骑士？对啊，以前呢，这个对啊，就会有四兵士，也会有五骑士，对不对？应该是，应该四骑士、六兵士，我讲错了，四骑士、六兵士啊。对啊，而且以前呢，我都看，不知道是我眼睛怪怪的，我一直觉得他们跳舞的拍子好像都比菲菲姐稍微慢半拍，而且他们很 freestyle 的感觉。林慧萍的喜气洋洋。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这首歌曲《喜气洋洋》。今天呢，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马上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喽。

0: 台中的雷梦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今天呢，我们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特别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久不见他了，每次他来呢，就会给大家呢带来这个好玩好康的讯息。请到的是谁呢？请到的是我们的安妮，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安妮。
0: 对，
1: 大家
0: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猫？
1: 大猫，
0: 大猫，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小猫，对不对？
1: 对，哎，其实是我自己的老家有，现在目前真的有一只大猫
0: 哦，真的吗？
1: 陪我爸妈的大猫哦，有一只小猫是跟我妹妹住在一起。
0: 那你们大猫几岁了？
1: 大猫应该有15岁了，
0: 哇，算是爷爷了。
1: 对对对，哎，奶奶是奶
0: 奶，
1: 奶
0: 奶哦，奶奶，OK， 奶奶等级的，哇，哎，
1: 对对
0: 对啊，其实猫真的很有个性，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们这两只猫个性非常不一样，
0: 真的哈、哦，大猫是温驯的吗？
1: 对，温驯的，然后胆小的、嗯、这样子、
0: 哦，胆小的，所以需要人来照顾它，对不对？
1: 对，就是他不接受新朋友，不交新朋友。
0: 其实我听人家说，如果猫从小不是跟一群猫在一起的话，其实猫很希望就是自己一只，然后家里全都是它的，这样是不是？
1: 感觉好像是，他们好像没有看过猫咪太多群居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像猫咪都。独来独往的比较多。
0: 对，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因为人家不养的，或者是我看可怜的，我就会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家最后就变9只猫。
1: 哇，很幸福。
0: 很幸福。我还好，你知道吗？我就是很怕他们养到大了以后离开我，但是那时候后来我刚好要去新竹上班，所以我跟我住在同一层的朋友都说你不用带他走，我知道你要去，因为我在新竹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所以他们就说你们就留给我们刚好有三个房间，然后刚好一人三只这样子，我说好，
1: 大家都是爱猫的人，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客厅完全没有任何家具，就是给猫玩这样子。
1: 哦，
0: 幸福幸福的猫。好，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我们请到安妮来到我们的现场呢，就有好康而且好玩的讯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我们有看到最近我们的嘉音广播电台有一个嘉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呀？
1: 这个生活提案呢，其实就是要关心跟陪伴我们的长辈朋友们，乐龄朋友。
0: 是，
1: 但是这个活动呢，它也没有限制一定要几岁以上才可以报名。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多彩多姿。所以如果熟悉我们嘉音的就知道，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办这个儿童媒体营。
0: 对对对。
1: 那这次的儿童媒体营也非常好玩，到七月底的时候结束了。
0: Uh-huh.
1: 那我们就由这个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我们这个长辈的活动来接棒。
0: 哇，
1: 对，
0: 嗯，
1: 是，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企划，希望用两天的时间，一天在室内，一天在户外，
0: uh-huh. Uh-huh.
1: 然后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生活体验。
0: 对，意思就是说，如果呢，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有空的话，也可以陪着爷爷奶奶一起来，对不对？
1: 可以，因为这个内容其实是老少咸宜的，都好，哦、都会喜欢的。
0: OK， 可能听众朋友们刚刚听说两天哦，是要过夜吗？不是哦，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日子跟大家一起分享，对不对？
1: 对，在室内的是9月11号星期五。
0: 嗯哼。
1: 那户外的我们会再晚一点点，就是10月6号那个时候天气又更合适大家出去走一走，所以是在10月6号的时候会带大家出去玩。
0: 礼拜二的时间就是带大家有户外的漫游日，对不对？
1: 对对。
0: 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刚有讲齁 ,9 月11号礼拜五跟10月6号礼拜二这两天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吗？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齁。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小时候也有听过嘛，人生就是戏啊。我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0: 戏迷。
1: 来，安妮，这首歌《人生就是戏》，你应该没听过吧？
2: 有还是有？这首歌这么有名，
1: 我想你这么年轻，
2: 我没有那么年轻。
1: 好，这个是蔡琴带来的《人生就是戏》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活动哦，是佳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刚刚安妮有告诉大家，有分两天，9月11号礼拜五呢是室内的，10月6号礼拜二是户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9月11号礼拜五室内是什么样的活动，好不好？
2: 好，室内的活动呢，地点就会在我们佳音电台后栋，有一个叫做爱玲楼哈，
1: 爱玲楼，
2: 就是林良哦、对，
1: 新盖的那一栋，
2: 嗯，对对、嗯，那个地方呢，我们跟他们借用了一个好像教室的一个空间，
1: 是，
2: 但是其实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就是不严肃的，然后我们可以欢乐的一些内容在里面。
1: 嗯哼。
2: 第一个呢，就是要带领我们的这个长辈朋友们去了解，在家里面到底要怎么样平安的过每一天。
1: 哦。
2: 就是呢，我们的一些设施啊，一些设备，我们要怎么样预防我们，例如摔跤，或者是说有一些状况。那但是会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带领大家了解，然后也做一点运动，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肌力啊，然后让我们身体的肌肉比较强壮，这样子也可以预防受伤。
1: 嗯哼哼，就是有一些健康的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嘛，齁 ,OK。
2: 是，但是不会一直坐在那边像上课那样子很无聊，不会。
1: 嗯、哼哼，
2: 就是带着大家动一动。
1: 哇，真
2: 好。然后呢、
1: 来，
2: 对、我们又邀请另外一个老师，他是针对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说我们心灵的这个健康。
1: 对。
2: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特别针对长辈熟龄的朋友、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心理上面的变化。
1: 心理
2: 而且呢、
1: OK。
2: 对、也会带着大家做这个工作坊、用手做的方式去了解这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
1: 哦，有一点这个用等于是用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来了解每个人这个心理层次当中有哪一些的一些问题，甚至可以帮你找到一些状况，对不对？
2: 对对、这个是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这一次真的很感谢这个大安分局，他特别支持我们，
1: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的诈骗的状况真的非常严重，
1: 对
2: 对，真的太可怕了。
1: 那
2: 其实我像安妮，我上次有听过，也是一个警局他们分享，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被诈骗，你不要以为诈骗不会找到你，只是你还没有、你还没有碰到那个适合你的剧本。
1: 没错，真的。
2: 对，我听到这个我吓坏了，我真的吓坏了。
1: 我跟你讲，那天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然后他就说什么，诶，你去麦当劳，然后你中了4000块的那个发票。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有这个诈骗，我就想说啊，请你赶快归户。我就傻傻的输入那个信用卡，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个三码，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诶，奇怪了，归户为什么要输入这些东西呢？然后呢，他们就传了一个简讯来，说我刷了3万多块，还好我没有输入那个验证码。你如果输入如果你把验证码输入的话，你就完了，他等于3万块就被他刷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赶快打电话给客服，他说那我赶快立刻把你把这个信用卡

0: 换掉，因为他已经有你所有的卡号跟资料了，这样子。
1: 哇，好可怕。对、嗯、因为其实像那个大安分局跟我们分享，光是六月份哦，六、嗯、月份有报案的台北市的这个诈骗成立的这个案件的金额就达到快要七亿。
0: 七亿哦，天哪。
1: 一个月哦，一个月，而且光是台北市哦。
0: 诶、欸、这个行，所以这个行业也太恐怖了吧。
1: 对，很恐怖。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发现呢、嗯、其实案件比较多的呢是投资的诈骗、
0: 哦、OK， 就叫你买债券啊、股票啊、有价证券啊，类似这样的。
1: 对、嗯、但是金额比较高的都是在骗年长者、嗯、
0: 哦，对，没错，真的，
1: 因为年长者才有储蓄、嗯、然后年长者的金额都会比较大、嗯、所以大安分局这次也是协助我们。
0: 对，
1: 我本来呢想说他来告诉我们长辈们要怎么样避免诈骗啊、嗯、就让他上个短短的15分钟20分钟的课就好，怕大家觉得很无聊。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分局真的现在是太先进了、嗯、他们说我们用桌游的方式来教大家、
0: 哦、
1: 对、欸、他们已经研究出一整套的桌游，让你在玩游戏的过程里面就知道怎么样预防诈骗。
0: 哇，我也好想去哦。
1: 对，而且我还亲自到分局去看了那一套桌游，我要确定它好玩。
0: 好玩吗？
1: 然后才可以推荐。对，我觉得很精彩，而且很精致。
0: OK， 哇，真的太棒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现在齁，真的我们要见招拆招，所以我们的警察朋友也很用心，用很多新颖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诈骗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诈骗大家。
1: 对，因为他们的现在的业务量真的也是很惊人，都是光是这个诈骗的报案也是让我们的警察朋友们真的是疲于奔命。
0: 是，
1: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面、
0: 嗯、
1: 所以、
0: 嗯、
1: 我们的长辈朋友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才有办法去谈这个美好生活，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一块也能够留在我们的这个企划当中。
0: 光是这一个，听众朋友们，你就要赶快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参加了，对不对？
1: 对对，因为你讲破嘴他也不会理解啊。
0: 对啊，你要让他玩游戏，然后玩游戏他就知道了，对不对？
1: 对，而且他玩游戏他也可以动脑，然后在这当中就能够理解诶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0: 嘿啊，讲后讲后，好，这个太好了、
1: 嗯、
0: 防诈心知。那还有什么呢？
1: 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到我们嘉义电台附近的这个福华饭店去吃这个自助百汇。
0: 福华饭店，你是说在那个地下室那一间吗？
1: 对，因为我们绝对不想要只发一个便当给我们的长辈
0: okay, okay.
1: 就结束这个午餐，我们要好好的让大家这个享受在吃饭这当中，所以我们就、
0: okay.
1: 会带着大家走路就可以到，然后就可以到那边去好好的吃餐。
0: 哇，那边我们有吃过，真的很好吃，而且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因为来这边的话应该会认识好朋友朋友嘛，对不对？那借由这个聊天的过程，可能大家就可以聊聊彼此的小孩啊，或者是以前的这个丰功伟业啊，就聊聊彼此的兴趣啊，大家就可以有很多话可以说了。
1: 对，因为其实社交啊，健康的这个社交生活对于、
0: 嗯、
1: 我们年长者的一些生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保持有一个年轻的心、嗯、然后多多交朋友，其实让心情也可以放开这样子。
0: 对啊，其实有些年长者，尤其是年纪比较高一点的朋友，可能自己的左邻右舍或者他自己的以前的好朋友可能渐渐的都去当天使了，所以可能他也蛮孤独的，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多认识一些好的朋友，对不对？
1: 对对，然后带大家吃完这一餐中餐之后，回到我们的爱玲楼呢，
0: 是
1: 我们就会由我们的同工教大家先怎么样发声。
0: 发声，发什么声？
1: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秋瓜
0: 啊，秋瓜练习那个哦，什么罗密欧，
1: 可能他会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开嗓，对
0: 对，
1: 是的，
0: 对 ，OK OK， 好，开嗓一下，然后我记得我们女儿也有去学歌唱嘛，然后就在我面前，她就在我前面一直这样，
1: 对，
0: 我说你在干什么？她说我在练发声，要不然等一下唱不上去。
1: 对你光是练了这个呢，你以后回去就可以
0: 就可以
1: 挤压群雄。
0: 对，没错没错，怎么样嘟的更高，怎么样能够唱的更高，就在这个发声练习的部分了哈。
1: 对， 八声练习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这个老歌曲旧时情的

0: 林国清大哥，
1: 嘿嘿嘿，
0: 来带我们一首一首一首的唱。
1: 哇，带大家一起唱歌就对啊。
0: 对，就把这个国清哥他平常在这个
1: 节目当中
0: 的节目，对，节目当中的这个桥段呢，
1: 嗯，
0: 然后直接搬到现场。
1: OK。
0: 对，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诶，每一首歌它的一些来龙去脉，然后我们会有这个投影，然后会让大家一起唱这个歌。
1: OK， 好，也就是让大家来唱歌。而且我看过一个报道哦，他说喜欢唱歌的年长的好朋友们比较不容易有这个老人痴呆的一个状况，因为呢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的脑里面呢需要去控制你的声带，然后要去控制那个音阶，然后控制那个旋律掌握，所以呢你的脑都在运动这样子。
0: 对，其实唱歌对于我们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对你的吞咽啊，或者是对你的思想啊，思考的逻辑啊，这些联动啊，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有益处。
1: 对，我觉得下次这个办完之后，我们嘉音电台可以再办一个专门是唱歌的班。
0: 可以，或者是唱歌的比赛。
1: 欸，
0: 我们都
1: 不错，哦，
0: 非常想要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同乐。
1: okay, okay. 好的好的，好，还有这个除了唱歌之外，我们接下来呢？
0: 我们这一天的话，大概
1: 就
0: 差不多是这样。
1: OK OK，
0: 这
1: 就9月11号礼拜五的时候，在我们的室内的部分哈。那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下10月6号礼拜二户外又有什么样好康的讯息，然后要去哪里玩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应该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就有听过这首歌了，来听听看。不过呢，大家听到的应该是国语版本，我们今天来听听广东版，这个是梅艳芳所带来的广东版的相思河畔。哎，你听过吗？相思河畔吗？
0: 有，哎，有，有，
1: 也有，哦，好感人哦。来，填块麦。

0: 超好听的这首歌曲，来梅艳芳所带来的《相思河畔》。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嘉音广播电台的大猫安妮，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安妮。
0: 对，大家都在问说，请问大家有养猫吗？
1: 对，现在好像养猫的人越来越多哎。
0: 对，而且我发现养猫的人真的比养狗的人好像多，而且有一些养猫的人也有养狗，就是一起。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个愿望，但是没有实现它，就是我想要养

0: 我想要去领养一只刚出生的猫跟一只狗，然后让他们在一起，然后一起长大这样。
1: 而且我觉得猫猫跟狗狗跟小孩子一起长大，我每次看到那个照片我都好羡慕哦。
0: 真的齁、
1: 哦、对、
0: 啊、没关系，你还来得及，赶快结婚。
1: 我赶快，我养猫狗就好了。
0: 聪明，
1: 养小孩太伟大了。
0: 是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家里有养狗、养猫、养狗的朋友，其实有另外一种幸福啦。对啊，
1: 对，
0: 真的好。来，我们刚刚有跟我们的大猫爱你已经跟大家讲了佳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室内篇。那户外篇呢？户外是10月6号礼拜二，对不对？
1: 对，10月6号、嗯、那个时候真的是秋高气爽的、
0: 哎、
1: 好节气，
0: 真的。
1: 对，嗯，带大家
0: 去哪里？
1: 我们这一次去东北角，去野柳的附近。
0: 哦，看海豚吗？现在还有海豚吗？
1: 有、
0: 哦、有，
1: 因为对，其实女王头这个景点大家其实好像
0: 对
1: 从小到大一定有去合照过嘛。
0: 对，国小的时候那个郊游旅游一定要去女王头这样子。
1: 对、嗯、但是因为去的那个路上啊，除了、嗯、进去那个门票进去之后，其实它的那个岩石会有点高高低低的，我们就比较担心长辈们的安全。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我们选择带大家去野柳海洋世界看海豚跟海狮表演。
0: 哦，好久没有去那边了。对啊，好久。
1: 对对。
0: 对，而且很多地方哦，像香港的海洋公园已经没有海豚表演了。
1: 哦、oh, ，对，就是现在比较难看到。
0: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野柳还有海豚跟海狮哦。
1: 对对、哦，还有，而且我们去场看过了、嗯，我们有确定他们是过得很开心的。
0: 真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有这样子的表演，其实他们是被友善对待的。
0: OK, okay.。
1: 那但是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欢乐，所以就会先带大家去这个。嗯，还看这个精彩的表演，就是还有一些海洋生物在这个野柳的海洋世界里面也有。
0: 嗯，比如说是什么呢、嗯、海星吗？这些。
1: 对啊，各式各样的鱼类啊、嗯、什么，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请导览，然后来告诉我们，其实台湾啊四面环海，
0: 嗯，
1: 我们对于海洋其实有很多的知识，其实也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所以我觉得
0: 是嗯。
1: 到了海边我们就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诶、欸、我们台湾四周围的这些海洋们到底有就海洋到底有一些什么生物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OK OK, 很棒、嗯、好，这是我们要到北海岸的野柳海洋世界带大家去看一下。
1: 對，
0: 然后海边呢有海景也会带大家来去拍拍照啦，走一走啊，对不对？
1: 对，我们会先带大家、嗯、除了逛这个海洋世界之后，我们就会先在野柳那边午餐。
0: OK, 吃什么呢？
1: 吃呢，吃当然就是在海边，就是吃一些海鲜。
0: OK,
1: 然后有吃、嗯、就是让我们有特别选一些长辈们比较好吞咽的一些菜色。
0: 嗯, 嗯, 嗯哼，
1: 对，然后当然就会跟我们到其他地方吃的比较不太一样，就是可能会有海鲜的这个成的这个比例上面会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是在地的嘛，刚好是那边的特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这个特色料理。
0: 嗯，
1: 那特色料理吃完之后呢，就像费平哥刚刚讲的一样，一定要带大家可以去拍照，可以去走一走。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再开车带大家去狮头山。
0: 嗯嗯嗯嗯嗯，
1: 对，狮头山那边呢，我们去场刊的时候已经亲自的走过一次。
0: 对，
1: 我们大概差不多去走去大概20分钟，走回来大概20分钟，而且那个坡度，
0: 嗯，
1: 就是缓缓的小坡，
0: 哦，不是不是上上下下比较那个，就是好走的路就对了啦。
1: 对，很好走，是步道。
0: OK,、
1: 嗯、而且它有树荫、嗯，就是它的那个步道在树荫底下。
0: OK,、
1: 嗯、而且它有一些弯路啊，
0: 嗯，
1: 就是我走这个、我过这个弯的时候看到的是右边的海，
0: 是，
1: 然后我过下一个弯的时候看到的是左边的海，所以其实。哦，虽然只有20分钟的、
0: 嗯、
1: 去程跟回程，但是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风景。
0: 嗯嗯嗯 ，OK, 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可以到户外去看一下，然后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对，就是踏青看海的这个部分，就是一定也有为大家准备，而且我们刚吃得很饱，
0: 对，
1: 所以就先去走一走，
0: 消化一下。
1: 对，然后拍拍照，让大家都能够合

0: 笑，然后可以留很多美丽的倩影。
1: 嗯，
0: 然后我们走路完之后呢，我们就到了北海岸，我们一定要去金山老街。
1: 金山老街，
0: 对，金山老街，但是不会让大家一开始就下去逛街买东西，嗯、我们会先带大家去做手工的 DIY。
1: 哦，什么手工 DIY 呢？
0: 就是让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金山，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熟悉的话，就是这附近呢，其实种了很多的芋头跟地瓜。嗯、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手做芋圆。
1: 嗯，芋圆哦，哇，自己做芋圆哦，哦，
0: 对
1: ，OK，
0: 自己做芋圆，然后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你可以做成爱心，
1: 嗯、
0: 你也可以做成海星，你也可以做成
1: 海豚，都可以。
0: 对，然后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带回家跟家里面的人分享。
1: 哦，回去再煮还是在那边就煮好了？应该回去再
0: 煮。对，就是回去再煮、
1: okay.
0: 但是现场那个店家已经会帮我们煮好现成的
1: 哦，你可以
0: 让我们
1: 你可以
0: 做完之后可以吃、
1: 哦、
0: 对
1: okay,
0: 对
1: okay, okay. 你也可以吃，然后你也可以带回去，一举两得。
0: 对，因为难得你做了这个芋圆、嗯、又是你看你吃的芋圆都是一颗一颗的，
1: 对、啊、
0: 但是你做成星星的样子、
1: 啊、
0: 你就可以带回家给你家、嗯、跟家人一起分享。
1: OK 太棒了，真的是。
0: 对，
1: 然后做完芋圆
0: DIY 完了，
1: 对
0: 对 DIY 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逛金山老街。你可以买鸭肉啊、嗯、然后你可以买如果说还想要买一些什么地瓜，像我现在
1: 是
0: 我从去场刊完了之后，我现在每天都在吃金山的地瓜。
1: 真的哦？
0: 对，
1: 哇，
0: 哎、欸，金山的地瓜真的很好吃哎、欸。
1: 哦，你跟你之前
0: 真的很好吃，
1: 跟你之前吃的地瓜，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其实它的形状很漂亮。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们在清洁的时候、清洗的时候，其实还蛮方便的。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它有各式各样的地瓜，然后有栗子地瓜，有紫色的地瓜，有黄色的地瓜，有红一点的地瓜。然后，而且我上次还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回来给我妈妈。
1: 是什么？
0: 我不知道那个费平哥，你有没有吃过人家叫做藕槐、嗯？
1: 没有呢，藕槐是像
0: 藕槐是好像应该是客家人他们会炒的，就是芋头的茎
1: 芋头的茎哦，
0: 芋头叶子的那个茎、
1: 哦，
0: 然后那个客家人会把它拿来跟用姜丝大肠的方式，就是炒姜丝跟炒这个醋。
1: 哦，是哦，哦，
0: 对，所以你会吃到那个因为我在金山老街，我。有很意外看到一个阿嬷在卖，
1: 嗯哼哼哼哼，
0: 对，然后我知道我妈妈很喜欢吃那个，她把它包装的，她把它装成一袋一袋的，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1: OK，
0: 然后我一看，我就说这个是不是炒藕槐的？然后她也看我一眼，她想说，哎，奇怪，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比较少
1: 人
0: 吃
1: 哦，对啊，
0: 对，比较少人会吃那个东西。然后我就买了两包，我上次就买了两包回来给我妈妈，我妈妈已经吃光了。
1: 哇塞，
0: 对，
1: 孝顺的女儿真好。
0: 对，所以金山老街其实我们上次去场刊是礼拜一，但是它的店家几乎都有开，有很多可以让大家走走逛逛的地方。
1: Okay. 哇，太棒了！所以你看，又有户外，然后又有这个室内的，这两天一定是非常的值回票价，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用那个坐一起从嘉音出发坐。这个游览车，
1: 对，
0: 然后一路上带大家玩，再把大家送回嘉营，所以其实路程上面大家也都不用担心，只要跟着我们去一站一站一站的玩就好了。
1: OK，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两天是一起报名，还是我们是可以分开报名呢？
0: 可以分开报名，也可以一起报名。那如果一起报名的话，就有9折的优惠
1: 哦。OK， 就是会有9折的优惠。那这个费用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哪里了解？
0: 好，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呢，嘉音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都会有我们这一个活动的这个网页的连结，大家可以点进去，可以看得更仔细。就是室内我们叫做室内光合日，大概有什么内容？那户外的话，户外漫游日又有什么内容？
1: Okay.
0: 因为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去，
1: 对，
0: 所以可以把这个网站给他们看，他们会知道到底会去哪些地方，会参加什么活动。
1: 对，
0: 那各自的金额呢？就是 因为我们的户外漫游日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海洋世界的那个部分，它有分65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下。
1: 哦，因为它那个票价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那票价大概差了200多块，所以那个金额就会有一点点不同。
1: Okay, okay. 嗯，欢迎大家呢，不管是室内光合日，我们这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户外漫游日，都欢迎呢，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孙子、儿子、女儿，都可以。

0: 天也可以。
1: 0223， 你说的0223699050。
0: 分期欢迎大家分期741。对。
1: 好，感谢我们今天大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齁，希望这个。
0: 谢谢费平哥。
1: 对啊，当天到、当天的话你也会是工作人员嘛齁，对不对？
0: 会，而且我们以往的工作人员不会这么多，我们这次会安排稍微多一点点。然后让大家更安心。那这当中啊，像是保险啊，或者是用餐什么这些，我们都为大家准备好了。还有一瓶矿泉水，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
1: OK， 非常这个很棒的活动，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加0223659050，0223659050，
0: 哦，
1: 对不起，对不起，0223699050，0223699050，分机741。对不对？
0: 对，打给我，打给我。
1: 感谢大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费平哥，谢谢大家。
1: 期待当天再见咯，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来嘉音福音奈城市自由行北团飞99，嘉音广播电台东团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经典人物流行金曲当中呢，还有邀请到我们的大猫安妮来到节目当中，希望那个嘉音广播电台所办的这个活动，你可以带你们家的爸爸妈妈，这个还有呢阿公阿嬷，都来到我们的这个有户外的会有我们的室内的这样两个活动都可以来参加哦。尤其在那静静的寂寞夜，最后我们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凤飞飞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相思爬上心底》，感谢您的收听。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啊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她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咯。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有时候最精彩的冒险不是在远方，而是在我们每天经过的生活里面。今天我们将由一碗夏天最喜欢的芒果冰出发，跟着绘本故事一起来认识台湾的夏天、土地跟孩子的成长。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夏天到了，一碗刨冰总让人想起阳光、笑声，还有属于台湾的甜美好滋味。今天我们就要跟着一群可爱的恐龙一起走进芒果园，进行一段充满惊喜的冒险哟。现在在我面前有一本好书，是跟芒果有关的哦，而且它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有趣，这本书也非常的特别，是由北爱尔兰的一位创作者张芷莹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那当然这一本书的编辑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周慧玲老师也来到节目里面，我们先欢迎两位，芷莹跟慧玲老师，欢迎你们。
2: 谢谢主持人，我是

0: 是周慧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谢谢主持人，我是张芷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首先要谢谢芷莹创作了这么精彩的作品，所以这本书我要请教一下芷莹，因为自己的创作历程哦，前一本跟恐龙也有关系嘛，恐龙捉迷藏，然后这一本是恐龙采芒果。我看的时候非常有趣，它竟然是透过想吃刨冰，一碗刨冰开始串接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创作的一个想法吗？
1: 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最想画的是去果园的过程，所以其实是先从果园想到要就是让恐龙去体验恐龙在果园里面采芒果的过程，然后才开始思考说怎么样串接，所以有点是倒过来。对，然后最后想说从想吃芒果到最后大家一起吃收成的芒果，感觉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子编排，所以是从果园开始。
2: 果园开始。你喜欢吃芒果吗？
1: 我还蛮喜欢吃
2: 喜欢芒果，
1: 但主要是我家的两个人就是一大一小很喜欢吃，
2: 哦，
1: 所以我觉得有点受到影响。
2: 北爱尔兰有产芒果吗？好像
1: 没有，
2: 比较没有，
1: 都是进口的，
2: 进口的比较多。
1: 对对对，
2: 然后这次回来应该吃得很过瘾，
1: 很高兴。
2: 对，回到这个慧玲老师这边可以请教一下，因为知道您自己对童书的选择非常的精准，有你自己独特的眼光，这本书当时怎么会想到引进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呢？
0: 其实呢，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其实跟芷莹是同学，然后他们其实前一本书的主编，那因为这位主编他们谈好了这样一个合作计划，那因为这个主编要生小朋友去了，所以他就把这本书委托给我。那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棒，因为他前一本书就非常受欢迎，那我觉得这整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它里面当然有谈到芒果是大家很关心的，同时呢恐龙又是大家小朋友最喜欢的
2: 最爱的，
0: 对对对。然后我看了整个故事的一个结构，我觉得作者非常聪明，因为他很懂得儿童心
2: 心理、
0: 所以我就很喜欢，所以我完全没有任何挣扎，然后坦白说我也没有任何什么贡献我是坐享其成的。
2: 对，定海神针吧，
0: 没有真的就是只是觉得他很棒，然后受到前一个主编的一个委托，然后就很高兴就坐享其成。
2: 刚刚那个您讲到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看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因为这本书里面没有那个所谓好人坏人，也没有那种什么惊天动地的探险，对，但是就是很生活化。芷莹意图把这样一个跟生活连结的想法放进来嘛，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1: 当初想要去采芒果这个，或是采一开始是采水果，后来决定采芒果，然后这个概念应该是可能是我自己的偏好，还有我就是我有个女儿，她有个偏就是我们都喜欢这种体验型的活动，那我没有去过芒果园，所以我自己也很想去，然后我也会想带她去，然后最后想说那说不定可以在去之前我先画一个纸上的果园，对，然后让她去体验，然后那所以里面的过程就像是我如果带他去我会想要他看到的东西，或我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然后这本书其实会这样设计，我觉得也跟前一本有一点连结，前一本是恐龙捉迷藏，
2: 对，
1: 那本书也是希望小朋友翻开之后好像也是透过纸上的这个经验，好像也有一个纸上捉迷藏，所以我希望可以设计一个可以在纸上采芒果的感觉，
2: 所以这是一个用心的妈妈，可以发现她常跟孩子互动，所以可以连接到阅读的乐趣啊。这过程里面有好多关于芒果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并不会让我们感觉在读一本知识类的绘本哦。我觉得有时候创作上面很难特别对这种要跟现实生活结合有一点点食农教育的东西哦，在里面的时候需要有一点考量，就是它要兼顾阅读的乐趣，要兼顾知识的正确性，这两个当中你怎么做平衡？
1: 我其实在开始画之前我先就透过网络做了很多很多填调，我可能找到的资料大概方中这边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就是找很多资料，但是我觉得考量到这本书的读者的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幼儿或是比较小的小朋友，所以也不可能放太多的知识，
2: 对，
1: 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故事和知识的比例，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故事， 我觉得怎么样它就是必须是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嗯、那我觉得知识少一点也没关系，

0: 对，
1: 如果读了会让小朋友对这件事有兴趣，那我觉得就他可以自己再去翻书，他可以再上网查，或是他真的去国院，也都可以学到。
0: 我再多问一点，因为你刚才说你前面前置工作收集了很多这种网络的资料，那现在资料真的取得很方便也很多，但你怎么做筛选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给大家一点建议？因为我想很多妈妈也很用心，要带孩子去玩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比如说去观摩果园啊，怎么采摘，或者是整个的过程，那一定会有很多资料在前面，我到底怎么去融会过滤这个部分，你的经验是什么？
1: 因为我是要画这个过程嘛，农夫的，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很感谢有网络，可能我二三十年前可能就画不出这样的东西。对，我就是真的有很多那个农夫，他们真的很用心，然后也很愿意分享，然后他们有很多人会拍片说各种梅季啊，从一开始开花结果前，然后那个蔬果什么，他们都很用心拍，然后想要分享给其他农夫或想要种芒果的人。那我就是从那边真的学到很多，然后网络上真的很多资源，然后政府的、关于芒果知识都蛮多的。
0: 是，
1: 对，
0: okay，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现在创作或者是跟孩子分享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个取得途径哦。那这边要回到编辑这个地方，这本书其实蛮有趣，我觉得它好多地方用图像说故事，但是又很清楚让我们知道那个过程哦。在你编辑过程当中，你觉得怎么样跟作者配合来抓这个文图的比例，能够有个阅读的趣味性？
2: 其实我刚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其实就是没有尽太多的力哦，就是很坐享其成，大概只有在他怎么样帮助画家去完成他心中想要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开业好，就是有一个开展的那个页面，当时就整个一个对门对门拉开的，
0: 拉开来，
2: 那其实那个其实会牵涉到一些制作的工程，包括他怎么落版。那像这个部分我就做了一些协助，然后跟子莹讨论说，那你页面还有美编讨论说你怎么挪动页面，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要确定他应该要怎么落版。好，这个是图画书在我想林静也很熟悉，其实这个大概就是这个部分哦。
0: 对。
2: 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子莹在比如说当作我们的故事当中哦，就是芒果怎么样知道它熟了没有啊，对。然后我们关于子莹关于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有一些原来有些不同的构想。那但是也牵涉到图画书落版齁，以及它能够做的，其实它有很多很严格的一些规定。
0: 对，它必须要这样遵守齁。
2: 对，所以后来我们改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包括如果读者打开书会觉得很惊喜，就是我们想要模拟那个塑胶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样子。对，那其实我大概就做这些就是这些协助，然后包括比如说因为子莹的一个画齁，可能在装订上其实还蛮考验装订厂的，所以我事实上在印刷的时候就是我去看看印，因为纸影不在国内嘛，
0: 对，
2: 那我去看印，然后同时威胁制版厂装订厂必须要很好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0: 有中线的问题。
2: 对，
0: 对，
2: 有中线的问题，大概类似像这些东西的一个协助，其他的我觉得我几乎大概就是抱着一个欣赏一本很好作品的这种心情，
0: 是，
2: 然后我自己在过程当中非常喜欢纸影在他在这个故事哦，在整个故事里面，其实我很感动的地方是小朋友犯了很多错，
0: 对，
2: 可是呢子莹的故事会让你觉得说犯错没有关系啊，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原来芒果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采摘过程当中犯的一些错其实最后都有美好的结果。
0: 美好的结果，是，
2: 对，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就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过程，鼓励你其实可以去勇敢的尝试，但是那个部分它并没有用很说教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它让你觉得很有趣，然后你好像有那个感受到那些小朋友啦或者那些小恐龙非常担心说我自己刚刚做错了我才错了
0: 该怎么办，
2: 对对对，然后最后对他用了一些像比如说他有一个大画面是他们走在那个果园当中，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柯建华老师就说他非常喜欢那个部分，因为那个路径这样弯弯曲曲的，就好像小朋友的弯弯曲曲的
0: 心情。
2: 对，其实我也有同感。那我觉得 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我体会到了乐趣。那严格说起来，嗯，我没有做什么帮忙。
0: 最厉害的不帮忙就是最大的帮忙。
2: 没有，成全作者，那就是完成作者想要完成的。那我们当然编辑上有一些要注意的一些细节，让美编了解，让作者了解。其实我们这个书到最后

0: 后，在要进场之前都还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子莹都非常专业的立刻帮忙修改。
1: 嗯，嗯，对，刚才提到你一直在夸奖子莹，这对你来讲跟很多的创作者接触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创作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他最大的优点在哪里，特点？
0: 我觉得他很，就是他当然首先他自己是一个很专业的，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作品是非常专业跟执着，
1: 对，
0: 但是他又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好沟通，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对于那个作品应该要怎么样呈现，那我们其实是非常专注在讨论说他应该要如何可以更好的呈现，
1: 是，
0: 那我觉得是很好合作的作者，对，嗯，不过我就说我们其实真的我就是后娘
1: 好后娘现在版的芷莹呢，您自己觉得除了好后娘之外，你觉得这位编辑还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收获？对你来说，
2: 我觉得慧玲编辑就是非常专业，就是有很多经验，所以我在过程中真的也学到非常多。
1: 对，
2: 在关于这个
0: 蜡页啊、装订啊、
2: 装订的各种，因为我真的是只有一本书的前一本书的经验，所以我的经验真的很少。那我中间也学到很多，然后像是那个其中有一个他们第一次看到芒果的时候，我本来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怎么样做，
1: 对，
2: 但是然后也是跟慧玲讨论过之后发现哦，可能这不一定最适合，那可是他也很快就可以提供我一个另外的解决方向，而且我觉得现在想想应该是更好的做法。
1: 是，
2: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其实要跟听众朋友知道，一本绘本不要以为只有几个字啊，几个图，其实后面花了好多时间，编辑跟创作者来来回回的用心打磨，完成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今天有点像是看后台，把它打开来，看到两位很真诚的分享，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针对内容做一点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宜兰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听众朋友，您喜欢芒果吗？这边前面有一本好书《恐龙采芒果》，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在我们圣书里面带给我们很多的趣味性跟好滋味。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他的创作者张子莹，还有编辑周慧玲老师来节目当中做分享。刚才第一段分享的非常精彩，后台里面打开之后发现说，哦，原来这本书的创作历程跟编辑还有创作者来来回回的一个琢磨，才有这么精彩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到故事里面，要请问作者子莹，故事里面的恐龙哦，他一路上知道要去采芒果的时候都很好奇，但他们好像也很多的担忧，有问了好多的问题，我觉得跟孩子的心情很像，这是刚刚慧玲老师有说到说你很懂得抓住孩子的语言跟心情，你怎么把这个孩子的这种想法或者是那种探索放到你的阅读里面，让大家有这种好的阅读节奏？
2: 我觉得可能有两点，一方面是我家里可能就有一个很小的小孩，每天都可以给我一些灵感，因为他有很多问题。
1: 我们可以知道他几岁吗？
2: 他刚满6岁。
1: 哦，真的哦，对对，那真是好玩的时候。
2: 对，很好玩，然后也是可以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有各种问题。
1: 哦，
2: 对，然后对于没有参加过的事情啊，没有看过的事情，他也会有很多想象。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就是从他身上汲取灵感。
1: 对，灵感的来源，缪斯，对不对？
2: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会有点试着进入恐龙的进入他们的思考模式。我想他们是恐龙，他们应该是没有去过芒果园，所以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那个芒果
1: 长什
2: 么
1: 样
2: 子？对对。
1: 那个恐龙是因为你孩子喜欢吗？
2: 他也喜欢恐龙，可是我有点不确定，因为我很小就他很小时候我就开始画那个捉迷藏的书，所以我有点不确定是他喜欢呢，还是我们家三个
1: 心中的小孩喜欢？
2: 我心中的小孩不是我先生心中的小孩喜欢，但我们三个最后就有点喜欢。对，
1: 恐龙是大家听到的时候都共同喜好的一个物件啊。好，那这从图像里面，你好像也赋予这个恐龙有不同的特色跟能力哦。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设计他们好像有的脖子长，比较高，有的力气大，好，你是要表达什么样子的想法吗？
2: 因为他们真的每一只恐龙都长得很不一样，像暴龙的手非常短，然后腕龙的脖子很长，然后里面有三只小恐龙非常非常小，
1: 对，
2: 所以就像在第一本书里面，他们也会包括躲藏的时候有不同的躲藏方式，对，要适合个人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就是也延续到这一本书，可能一开始就会稍微想到，然后真的开始画的时候也会想说，真的在一个果园里面，依据大家的优势或是短处或是身高不同，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怎么样互相帮忙，
1: 是
2: 对。
1: 这样看到孩子的一个不同的亮点，对不对？也许他不见得是一个很会读书，但是他跑得很快或是很孝顺，好，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恐龙赋予他们不同的工作能力，这一点还符合现在我们针对孩子个别需求的关注这个部分。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刚刚那个编辑有说到是有芒果做那个雷射膜的，这个想法是编辑这边的还是创作者的想法？
3: 就是刚才我提到说，子莹原来想的是一个类似塑胶袋，把它包起来，有点像翻翻书那样的构想。但是因为限于它装帧上不太容许那样做，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复杂。总而言之，并不是我小气，而是他做不太到。
1: 对，这个是有技术上面
3: 的，有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后来我就跟我们的印务部讨论说，要怎么样去完成子莹他这个构想，因为他核心的构想是因为芒果成熟的时候。怎么样知道它熟了吗？那就是要看它亮亮，因为当它在成长的时候，它其实是要包这个塑胶袋。
1: 对，
3: 然后等到你看起来它，因为你不能把它打开再来看嘛，
1: 对，没错，
3: 所以你必须从外面。

0: 观察，然后所以当他看起来亮亮亮的像灯泡一样的时候，所以子莹在他的脚本上是这样写，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完成？他核心的用意是要模拟那个亮起来，对。所以后来就是从印刷上去解决，对，所以就跟印务部讨论了各式各样的印刷的可能性，最后就设定了真的亮亮的 的
1: 印刷，效果非常好，
0: 对对对，哦，谢谢，
1: 这个也是有很大的成本在这里面，
0: 还好了。
1: 所以听众朋友
0: 应该的，应该
1: 一定要赶快打开看那一页，你会发现说哇，真的是好用心在这个部分，对，那个。我们有时候在想抽象的想法怎么样可以把它具象的呈现，这部分就考验编辑他们针对现在的印刷艺术或者是出版的可能性哦，这个部分给我们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那近年来有很多绘本开始有走这种食农教育和关注国土的一些生产的，希望跟孩子的学习做结合，你觉得从阅读的市场来看，编辑因为很关注嘛，也对这边比较了解，有什么样子的想法针对这个部分？
0: 我自己因为在几年前我曾经去参加，我特别到南部潮州哦，他们有一个我当时我非常喜欢一个概念，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一块农地，大家一起来种植。那这是我接触那个食农教育的开始。我那时候特别跑去潮州有个基金会上办的活动，那我就去参访各个国小。那件事情后来没有成，我本来想着，好像可以做一件什么事，可是后来并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可能从那个时候大概到现在五六年了，其实我因为后来没有成，是因为每个那样的一个种植，每个学校去种植一块农地的经验好像不太可能复制，
1: 对，
0: 它其实因为会牵涉到它农地的
1: 不同，
0: 每个地方都不同，
1: 是，
0: 所以我后来放弃的那个构想，但是我好像那个种子就种在心里面，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书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构想，而且子莹在这个书当中哦，它其实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种芒果的地方，我自己小时候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姐妹帕那个手帕娇，她家里就种芒果，我家里是在屏东，然后我记得她家是在屏东的南再往南一点点，所以她会请我吃，当时就有就是富家千金哦，农产千金，请我吃。我们以前都吃那个土芒果
1: 啊，对，我们都吃土芒果。
0: 但是我那时候因为它的关系，我就可以吃到很大、很甜、很大的
1: 改良过的。
0: 对对对 对, 对。那子莹这个书当中，它其实是结合了不同的，因为我台湾现在有比如说预警的芒果啦，
1: 芒果各种不同的。
0: 对对，然后我这两天在吃到的是那种黑什么青冈，是黑色的青色的芒果，那口感不太一样
1: 。
0: 那每个地方的那个芒果园的
1: 特色
0: 不太一样，不过子莹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棒，因为特别它当中有一个地方我印象也很深刻哦，他讲到说他有一点像是在讲那个芒果的生长周期
1: 。
0: 但如果把它翻起来就可以看到当中有
1: 一个循环的部分。
0: 对对，有一个 life circle。我觉得那个部分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当然又跟孩子用绘本来介绍是很适合比较低幼的小孩，可是就像刚刚林静讲，就是怎么样去分配那个知识的比例跟故事的比例，那也像子莹讲说，其实故事是最重要的，因为包括像我们刚刚讲说，它里面有一些鼓励孩子要尝试，可是如果你讲的太教育了，就有一点点就有一点
1: 孩子说又来了，
0: 对，又来了。所以怎么样，我觉得在儿童文学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你怎么举重若轻，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一直觉得子莹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很天生很聪明的一个创作者，
1: 是，
0: 而且很惊讶是他并不是会他不是画画科班出身的，不过因为我刚刚跟他聊来之前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是新闻写作的跟翻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
1: 也帮助他，对
0: 对，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1: 子莹，你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在这个图像上面有时候会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比如说平视，那像有一张打开来的图是整个俯视，你那时候有特别的安排吗？就是在你的创作的节奏上面，我另外出题突然想到，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想到说，因为有分镜嘛，图嘛，你会想到说，我是什么地方的时候开始有这个视角上面的转变？
2: 我蛮在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在画的时候，但我画的时候不是说从第一张画到最后一张，有时候会从我最有感觉的会先把它画出来，然后我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也有那种画好但是最后觉得结合起来不太好就推翻的。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喜欢看电视或电影的时候，我很在意那个镜头。对，所以这就是对我来说，好像我也希望我的画不要是都是同一个视
1: 可以有变化。
0: 对，
1: 对，
0: 我想要打开说它真的像是在看
1: 全
0: 电视或电
1: 景，
0: 影，只是它不是有没有那么流畅。
1: 对，
0: 那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蛮重要，所以我会花蛮多时间在想视角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刚刚你知道说你读的是新闻的部分，我想新闻有不同的视角观摩察，所以发现，哎，你的作品当中也是会有很单纯的故事哦，其实它没有太复杂，但是有很多视角的变化，所以我们看过去就觉得非常有趣。好，有时候又跑到这个虚幻，有时候跟这个真实当中做一点结合哈。很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听听看还有什么样的部分要跟我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现在在我前面有一本好书《恐龙采芒果》，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张芷莹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啊，我们要继续来请教芷莹哦，因为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刚才有提到，觉得哎，个采完芒果应该没事了，大家应该开开心心回家了。可是想到说，对，前面有说到吃刨冰，那刨冰怎么去串联起来？你又有一个非常让人意外但是惊喜的方式来做串联，然后做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给我们谈谈看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
2: 原来其实就是他们也要做就是刨冰，但是原来的想法是就是很按部就班的做刨冰的方式、
1: 对，
2: 然后可是我后来想一想觉得好像有点无聊对，然后我后来想说就是花了一点时间想说怎么样呈现、然后想说就是这是恐龙最期待的部分，期待那就是小朋友最期待的事情，可以吃什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中会有那种很澎湃的感觉、就是虽然外表看起来就只是他们可能眼睛突然睁大或是亮了起来、可是我觉得他们心里应该是有在放烟火或是很澎湃的感觉。那我就想要把这个很盛大、很欢乐的心情用这个游乐园的方式呈现，
1: 对、小朋友最爱游乐园的，对不对？那个心情可以结合的部分，对。而且你这游乐园很有意思，我能够体会到慧玲编辑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芷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创作者。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图像，比如说卷曲的芒果皮，或者它有一些外形，其实就跟游乐园的外形还蛮搭的，对。
3: 就是那个芒果皮，然后那个很像卷起来，好像是那个大怒神，
1: 没错没错。
3: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刨冰机、可以变成是一个雪花的那个，很有意思。大家如果打开来看，应该会觉得好喜欢。
1: 因为我好奇，你的孩子应该是你第一个读者吗？
2: 对，但是他不是一个，他读到不是完整，他都是可能会有时候看我在画某一只龙、然后他中间可能慢慢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好像在做跟芒果有关的事情毕竟这个芒果一开始都一直没有出现，都在纸袋里面。 对，所以他的确是我第一个读者，可是也是到最后过程中我有先稍微印出来、用一般的纸印出来做成一本样书的时候、他才看到。
1: 他看到这个游乐场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或者是他对哪一个部分给你的回应是印象最深刻的？
2: 我有点忘记他，但我就是可毕竟是我女儿嘛，她的最细微的反应我都是可以感觉到。她如果说哦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哇，我成功了，就是我让你感到惊艳。她说哦，然后眼睛一亮，就说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对，所以如果你创作过程当中旁边有孩子，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小孩或者是朋友邻居，可以试着给他们读读看。我知道有的创作者也许都会这样子，给自己的孩子先读，看看反应如何，然后再去修改这部分哦，这很实际的部分。所以就孩子就知道可以抓到孩子的心情。那另外就是说因为里面有一个是进到果园，那你自己的想法刚才也提到说最先是想写一个果园的故事嘛。如果真的有一天孩子看完之后跟着爸爸妈妈说我也要去果园玩哦，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参与
4: 进行体验？
2: 我觉得就是尽情去享受就好了。因为去果园你进到，我觉得光

0: 是进到果园去看到真正的树，然后真正的芒果，就觉得这样就够啦。如果他进去会觉得很高兴，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现在小孩其实很，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很聪明，然后也很成熟，可能比我们那个年代的又。就同样年
1: 纪，想法也比较多，自己的想法。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用跟他们讲太多，就是让他们有兴趣，我觉得
1: 这
0: 是最
1: 重
0: 要的。
1: 你自己也会带孩子去果园做观察吗？
0: 哦，没有去过采草莓
1: 啊。
0: 对对，然后我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带他做体验型的活动。
1: 嗯，
0: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小孩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看过，没有碰过。我都还记得他小时候还不知道风是什么，就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风是什么。然后我好像就有一天起大风的时候，我就带他出去，我说这个，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就是风，然后他就说了风这个字，我就觉得小孩就是要体验啊。
1: 对，真的，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记得有一次带儿子去，那时候我们骑脚踏车去台大帮他剪头发嘛，因为男孩子都不爱剪头发，他就去台大是因为可以骑车玩。他剪完头发之后，他刚好坐我后面，他说：“妈妈，风在后面亲我的脖子。”哎，
0: 哇，
2: 剪了剪短了就可以亲得到了，
1: 对对，就亲得到了。对，所以你这样讲到，孩子真的需要体验，那个体验是非常重要的。这边要请教一下编辑，在这本书里面，针对亲子共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可能每一个就是爸爸妈妈在讲故事或者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就是关于讲故事的艺术，其实有各家各派的看法。那我恰好是某一派的观点，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因为绘本是属于有日本的专家哦，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绘本它不只是用来看的绘本，它也不是用来听的，而事实上是抱着小孩，然后你听，你说给他听，然后他自己去看那个细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绘本的一个艺术形式，一个文本。那我刚刚说我自己恰好我所保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跟孩子很急着跟他说哦，这是这个画面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其实可以不用的，因为他自然就会发现。那如果他现在此刻没有发现，他将来再发现也没有关系。那我想我这样的一个观点并不适用于说的，因为很多妈妈会很急着跟他讲说啊，这里有什么你要注意看哦，这里是什么，
1: 意义是什么。
2: 对对对，那我不是这一派的、那我相信孩子会自己发现。所以如果回来你刚刚问的问题，我会觉得其实只要，因为我们的系列叫做为爱朗读，所以其实只要念给他听就好了。那有些家长会担心说哦，我又不会说故事，我也不会变声音，因为有些人是八音才子。
1: 这个很厉害，我也没办法。
2: 对，并不需要。就是我相信，我是相信有一种说故事的门派，是属于你只要很单纯的很有感情的去念给他听就可以了。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就让他自己自然而然一定会发现。那就让他这一次没有发现，他将来一定会发现。
1: 是。孩子其实需要的是父母亲的陪伴，
2: 没错，每次你抱着他，
1: 抱着他，
2: 对，然后让他听到那个声音，让他一起看，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孩子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陪伴他，我因为这样才有机会接触绘本，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孩子，让我可以接触绘本。那现在那个孩子老二男生已经189公分，
2: 哇，
1: 之前是抱着他看在这里，所以他已经忘记了。有时候看到我这边看绘本，我自己就笑出来，他说：“
2: 是是是，
1: 哎，妈妈在笑什么？”就砰坐到我的腿上。
2: 腿上，
1: 我说你
2: 轻
1: 一点，轻一点。可是这就过去我们的一个，有点算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记忆吧，对。
2: 是，
1: 所以我觉得鼓励爸爸妈妈把孩子抱在怀中，只那陪伴他，那会成为他很好的一个回忆。
2: 对，然后不用担心你自己是不是有能力，
1: 对，
2: 你一定有能力，因为你只要愿意陪伴他，
1: 没错，而且孩子会看得比你更多，走得更远的。很谢谢慧玲老师的分享，请教一下作家，在你创作过程当中，你这边用的是芒果。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跟这个土地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还有没有哪些是你继续想要走的方向？
2: 对，恐龙小分队还想要做什么？
1: 在替编辑问，我们希望做一个系列。
2: 其实有很多构想。
0: 对我有很多构想，我觉得可以是是在台湾，或是不是在台湾，或是一个就像捉迷藏，是一个小孩子
1: 普世性的、
0: 大卖场性的，我觉得都可以。我没有就是一定设限，我觉得重点是可以用那个场景想出很棒的故事，那我觉得就可以。但是我觉得可以画很多台湾东西，我也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和女儿就是我们家住在 住在北爱尔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些

0: 故事让我女儿更认识台湾的东西，我也觉得很高兴。
1: 是，而且我相信国外的人应该看到这本书也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毕竟水果是大家都需要的嘛。
2: 对，台湾的芒果可是
1: 好好吃哦，
2: 扬名世界。
1: 对，刚才我突然间想到，慧玲老师有说你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一个很关注孩子的妈妈，这里面我自己也蛮感动，是你提到的是恐龙他们摔坏了或是还没有成熟的
2: 芒果，
1: 可最后都会有一个 happy 的 ending 哦。我们大概知道芒果其实可以做成好多的副产品出来，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部分，好像有特别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吗？
0: 当初就是暴龙就是犯错的那个地方，当初一开始是想要有这个故事至少一个高潮迭起的感觉，对，不然就太平铺直叙，然后需要想要这是故事结构的想要做一个设计。那可是他做错事之后大家的反应，那这个比较是我自己跟我女儿相处的方式。我觉得在英国生活我学到的一件事，所以对，我自己在过去这十年好像在这件事上在英国生活学到很多，因为我是一个可能从小就很怕被就犯错的人，然后也真的小时候可能有时候犯错真的会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有时候会受到比较
1: 严厉的早期
0: 的
1: 父母亲啦的教育方式，
0: 或是整个社会啊，
1: 对，东方社会的部分，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在英国生活的时候体会到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其实跟我习惯的很不一样。在公共场合，就算我是一个大人不小心做了什么事情，在餐厅在超市什么不小心翻倒了什么，我觉得在那边的人那个态度是更放松还有更宽容的，
1: 是，
0: 然后有时候
1: 是容许犯错的，
0: 对，是容许犯错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大家会说没关系，可是可能这也不是对方的错，因为你真的就是造成人家一些困扰，可是大家可能会面无表情说啊没关系，或者说怎么样啊再来做怎么样做好，可是那个背后的意涵还是包含着最好你下次不要再犯错。可我觉得在那边我有点被疗愈到，因为的确就是生活中有时候就是会在公共场合做一些就是造成别人困扰的事，可是我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都是就说哦没有关系，或他们会直接自己说哦我上次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哦这没有办法，就这个一定会发生，然后我觉得久了你就会体会到说重点不是说你下次就不会犯错，而是犯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对，
0: 那不要一直纠结这件事，
1: 是
0: 就是生活，
1: 是，
0: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学到很多，然后我也这样子试着努力教我女儿，对，然后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我在画那只暴龙的时候也有点想要这样子告诉一些小孩子，就是犯错也没有关系，然后你可能下次还会犯，
1: 是，犯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没有人故意要犯错，但是我们需要能够怎么样让自己放下这些过错继续往前走，这才是最重要的。很谢谢你的分享，因为我想记得在编辑跟我谈这件书的时候你特别强调这一点，对，
2: 是、哦、
1: 对，你有特别强调，所以我想说当我拿到书之后
2: 我非常喜欢这个部分，
1: 对，我也觉得这个很需要被我们现在的社会提出来，不是只是要求孩子多元发展怎么样，其实更重要是父母亲怎么可以放下心中那个纠结。我相信没有孩子故意要犯错，但是如果他真的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鼓励他继续往前走，这个是更重要的能力。对，
0: 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我觉得也不是小朋友，我觉得大人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就是做一些事情，我想说啊很不好意思对造成别人困扰，
1: 对，
0: 那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就是现在小孩可能爸妈的方式又更多元，
1: 是，
0: 可是我们大人其实有时候因为小时候成长背景可能常常会心中就会给纠结，那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
1: 放下自己的部分，对，犯错是生活的一部分，今天的金句
2: 对，我也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一个感想，
1: 是，一本书的诞生不是只有出版，而是大家拿到这本书看完之后在心中的触动。
3: 最后要请教创作者跟编辑，恐龙采芒果两位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们什么样的回响？
0: 我希望读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就是读的时候就是开心，好像真的去到芒果园一样开心，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够了，
1: 对，所以即便当中有一些波折，但是那也是生活一部分，也是慧玲老师
2: 好像也我感想也差不多，那我再补充一下哈，就多一个要求，其实我希望大家会发现这个书 它不是只能看一次，
1: 嗯，
2: 你可能反复看，作者藏了一些不同的细

0: 谢林静。
1: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上我们 Podcast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有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我们不只是品味芒果的美味，也能够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

四章以下是先知的信息，那其中四到七章是指责以色列的罪行，行为的行，它彰显出神是圣洁的。八到十章就宣告以色列的审判，它彰显神是公义的。最后十一到十四章是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它彰显神是慈爱的。那今天我们读第十一章，你看他首先一到四节就是回顾神的慈爱，这四节真是最美的一首爱歌。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指以色列民族最早期的历史，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引用这一句话来类比婴孩耶稣从埃及返回拿撒勒。那注意，这里是用父子之情来描述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可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回应呢？第二节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这个在七十世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译本呢，这个先知是翻译作我。你看英文圣经很多就是这样翻的。那这倒是更说明了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密。难怪我们读先知书，有的时候是神说话，有的时候是先知的言论。那我们在以下这几章中要特别分析这种现象。好，那这里接着说，他们走开，也就是远离神以后呢，就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真令人感叹，是不是？那下面神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要用心体会。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可是啊，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第四节，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这是很有名的一句，有点像我们基督徒的成语啊。这个慈绳爱索也特别呼应着父母在幼儿学走路的时候防止他们跌跌撞撞的那一种关爱。现在我还真的看见有的父母用一根那种有伸缩性的绳子来拴着刚学走路的孩子，那条绳索虽然是捆绑的，但是却不是虐待，而是恩待。他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这个是牛口中的嚼环呢，必须要把它松开，它才能够吃饭。他说，我就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个原文有一个，我弯下身来喂养它，是形容农夫弯下腰来喂牛，替牛把两腮甲板松开，好像摸摸它，拍拍它，让它吃。这都是最生动形象化的描绘神是怎么样的照顾以色列。你看一三四节接在一起，如父亲带儿子，如农夫带他的牛，写的是如歌如画。诶，可是中间有一个第二节，对不对？那下面五到七节就接续那个第二节，在宣告神的审判，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这是指何西亚王向埃及求助来对抗亚述，请参考列王记下十七章第四节，也可以参看前面本书的七章十一节。可是先知预言埃及救不了他们，反而将会灭亡于亚述。那原因呢？因他们不肯归向我。然后第六节说，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就是说他们自作自受。第七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可是八到九节就描写神的不舍，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这个压马跟洗扁是与索多玛俄摩拉一同倾覆的两座城，请参考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那现在神说，我一定不会像对他们那样的把你们完全烧光。他说，我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何西阿书的结构是一到三章是先知个人的经历，来象征神与以色列的关系。

唯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意思说，如果我是世人，早就放弃你们了。可是我是神，而且说是你们中间的圣者。这个圣者有分别的意思啊，所以说他不是用人的爱来爱我们。他也说，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然后接着十到十一节，他就应许神必定再施恩，就是神过去是像狮子撕裂他的民，那是五章十四节。但是现在第十节，神却是如狮子吼叫，就是发声召唤他的子民要回归。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这个西方是可以包含所有以色列人散居的全世界。十一节说，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这个是在西南方。他说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那鸽子是最会认路回家的，就预表他们被掳的也要归回。他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好美啊，那就是指以色列人落叶归根呢，安然居住，可以参考历代志上十七章九节。那十二节是连接到下一章啊，因为在希伯来文的经卷是归在十二章第一节的，然后接连到那边的一小段是在数算以色列的罪恶。他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这个从立国以来就无不如此。然后他说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样看来好像南国犹大要好得多。哎，可是还有一个翻译，像我们圣经这里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哎呀，所以南国也是摇摆不定的，那我们安静默想一下。

为11到14章这最后一大段是神的慈爱本性发挥的最高峰，所以在本章我们对于罪行和审判的类型都集中默想一个类型就好，而将重点更多的放在第三大点的那个神心意的显明。那我们还是按照次序来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在本章看见的是偏要背道，这是第七节，就是说那个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这是约翰一书4章16节的话，可是在这里却是说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这个好像不合理性，我们里面就是有一股向下的力量，很自然的就是要背道。我记得以前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信主好多年了，她用一种很深思的表情跟我说，我觉得我里面就是叛逆不服权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服不下来。哎呀，到现在好多年过去了，我都还记得她的那个深思的苦恼的表情。我想这个就是本章这里所说的那个偏要，我们如果像这个姐妹一样察觉到自己里面的情况，这也真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敢面对自己，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罪行的类型的意思，这是一个 archetype， 有共通性，是我们里头人类的那个罪性性情的性的显现。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不怕呀，只要体会到了我们认识自己有这种偏要背道的性情，那么我们就来紧紧依靠主。约翰一书3章8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什么，不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也要除灭我们里头这个罪性，是不是？依靠主，藏身在主里面，让他出面来帮我们战胜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偏要。哈利路亚。然后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我们看见本章的结构很有意思啊。1到4节是那个被称为圣爱交响乐的那个耶和华之爱的诗歌，然后5到7节是必遭重罚的审判的宣告，然后8到11节就再发了一段说，以法莲娜，我怎能舍弃你的那个爱的诗歌，然后12节是接到下章是在斥责他们的罪。那就1到11节这三段来说，好像三明治的结构，审判是夹在两个爱篇的中间，只有5到7节这么一小段。那他所表现出来的类型，他的特征啊，就是打破倚靠。我们先说一下这一段历史啊，那是在列王记下15章30节和17章3到4节，就是何西亚王，他是依靠亚述的扶植，起兵篡了比加王的位，才登上王位的。那个应该是主前731年，所以他就是向亚述称臣纳贡，要交很重的赋税。那但是后来西元前727年，亚述王换上了撒曼以色武士，政权交接之际不是太稳，他就去投靠另一个大强权埃及，而不再向亚述王撒曼以色武士纳贡。而本章这里何西阿就明确的宣告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王却要做他们的王，这是第5节，就是直接的砍断了他们对埃及的依靠。另外前面我们刚读过的第10章13节才说他们是仰赖你的勇士众多，然后神预言说你一切的保障，就是那个城寨，都必被拆毁，这证明北国的国内到处都是一些自恃很稳固的军事防御要塞。可是现在神也宣告说，刀剑必席卷他们的城邑，毁灭他们的门栓，把他们吞灭，这是本章的第6节。所以好像就是针对他们自以为强项而去攻击的。

神要打破他们的倚靠，这是神审判工作的一大类型，一大特征。我们天然生命中引以为傲的那些勇士或者门栓，都需要经过神的修剪对付。这好像约瑟的彩衣要被剥下来穿上囚衣，那个囚犯的囚，被神雕削制作，然后才能够穿上宰相的朝服。今天我们自以为最坚固的世俗倚仗是什么呢？是存款，还是属灵恩赐，还是在职场上的专业竞争力、人脉关系等等？这可能都是要被神攻破，然后重建，才能够成为我们最能被主使用来完成我们的命定的力量。然后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这是本章的重点，就是在先知一波波的指责声浪中，我们却越来越看见有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在本章起码有六项，第一点是从年幼就爱，这是第一节。在本章这里是说，当以色列国力还微弱，甚至根本还没有成为国家、成为民族之前，神就爱他们。而对我们来说，这里是说从我们幼年的时候，而诗篇139篇13节是说当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然后以弗所书1章4节是说从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就爱我们了。这很难想象，对不对？那不要说太久远以前或者母腹期这些啊，就是我年幼的时候，虽然我们自己是还不认识主，但是神在这里已经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以前好像说过，我有一个姐妹，她的童年时期应当算是一个受虐儿，整天身上都是伤痕累累的，到了三十多岁信主了。后来有一次在圣灵充满的聚会里头，我们看见她后来脸色变得好幸福，而且好舒服的样子，笑得甜甜的。他说耶稣来跟我玩呢，就原来耶稣带他回到童年，跟他一起荡秋千好久好久。所以原来他在童年挨打挨骂的时候，耶稣已经在陪伴他了。从我们年幼，主就认识我们，爱我们，感谢主。然后第二小点，神的心意是从埃及就召，这还是第一节，就是当我们在埃及在那里烧砖，就是为世界卖命，而且在为奴，就是被罪恶辖制毫无盼望的时候，主呼唤我们不再做奴隶，从埃及把我们召出来。诶，召出什么来？第一节这里说的是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奴隶被招出来，不是说换一个主人继续做奴隶，他招我们出来是做他的儿子。这里请你一定要读加拉太书4章7节，还有罗马书8章15节，他都给我们儿子的心。我记得听过台南灵粮堂张敬荣牧师的见证，他以前总是觉得自己很累，睡饱了也还是累，出去度假旅行也还是累，后来才明白根源是扛，因为她是大姐，从小就扛起那个照顾弟妹做家事的责任，她习惯了就是扛就是做，都是奴仆的心态。那后来神大大释放她，领受了儿子的心，她开了无数的天父的爱的课程，帮助了无数的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做神的儿子。我大大推荐他的课程啊，从我们教会也可以团体线上报名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什么叫做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而不是奴隶。然后第三小点，神的心意还是教导我行走，这是第三节，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做过父母的都经历过这种画面啊，我们牵着孩子的小手一步一步倒退，引导他们是一步一步战战巍巍颠颠。

倒倒的往前迈进。这种画面一定都触动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啊。他用膀臂抱着我们，一步步的牵引指导，正如父亲教导蹒跚的幼儿学走路，一路陪伴长大。然后第四小点，他还看待我为人，人加一个引号，这是第四节那个有名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这真是美。在文理版呢，就是用文言文翻译作我以仁爱为绳系尔导尔，尔是你，对不对？文言文哈，所以牵系着你，引导着你，真美。哎，但是在这里，这个慈绳这个词的下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慈原文做人的，所以原文是人的绳，爱的锁。你看英文本都是这样翻译的。那意思是用属人的绳子牵引我们，而不是属于牲畜的绳子。这个世界一直贬低我们，剥削奴役我们。昨天在第十章我们也说到，那个拜金牛犊的人就是看自己比牛比动物都还要更低等。那唯有神看重人性，让我们能够脱离捆绑，就是他放松两腮甲板，而且饱享肯定尊重，因为神是弯腰来喂食的。这些都是肯定我们，而且就让我们茁壮成为一个人。然后第五小点，不但是人，而且他始终称我名，就是你看第七节说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以色列民早就已经离开神了，但是他仍然坚定地称这些人为我的名。从前面的二章二十三节，还有四章六节、四章八节、四章十二节，都是在说本来不是我名的，但是我现在必称他们为我的名。他不断地彰显他的爱与怜悯。第六小点，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是，他是拼尽全部的我是，这个我是加一个引号，就是这个八到九节啊，以法莲娜，我怎能舍弃你？这两节请你一定要拿出来出声音的朗读出来，我相信你会读到眼泪掉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到他的爱的原因，第九节是说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我一直在想这句话他为什么这样说。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用揣测人的想法来揣测神，是好像我们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我们也不要以人类之心度上帝之父。世人发怒的时候都会失去理性，我们冲冠一怒为红颜呢，就不顾一切一意孤行。可是神是受到他自己的神圣属性的约束，他虽然有易怒要发，但是他仍然有怜爱，这彼此是牵制的，所以他是适可而止。然后第二方面，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那现在神要说自己爱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来说，所以就指着自己说，我就是以我的爱来爱你们。因此他这样说，说因我是神，是那位不改变的，那位自有永有，从永远到永远的，而并非是人。哈利路亚，他是拼尽了他全部的我是，来证明他的爱是真的不离不弃，不再毁灭。这是八到九节，以及必招必聚必再施恩，这是十到十一节。赞美主啊。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破折号它就是偏要背道。然后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破折号是要攻破倚靠。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就包括了一从年幼就爱，二从埃及就招，三教导我行走，四看待我为人，这个人家

加引号。第五，始终称我名，这我名也加一个引号。以及第六，他拼尽全部的我是，那个我是也加引号。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你是拼尽了你全部的我是，就绝不是像世人的在爱我。虽然我总是偏要被盗，可是你从我年幼就爱我，从我在埃及为奴你就呼召。你看我不是物而是人，不是奴仆而是儿子。在你眼里我受造完美，你看着我眼神竟是喜悦。哦，主啊，让我领受你那个爱的眼神，好叫我一生一世认定了你的爱所慈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生活的美来自从容的脚步，生命的美来自安详的心灵。匆忙搅扰了生活，不安和恐惧搅扰了生命。让我们去除幽暗，点一盏平安的心灵的灯。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又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世界的幽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与您共度平安夜。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假先知的温床，先知幼苗操练的温室。因为我不会上网，有点故意不想学，所以对海内外网上对我的褒贬、严厉的批判，我不会过目，也不太在意。几十年来一两次有别人影印给我看，转传网路消息给我，对我提出非常恶劣、负面、不实的指控，并且只说我们父子是假先知的温床。在此我有一点不得

可以的回应，算是我的愚昧。我觉得有一些人对先知的讲论特别严苛，只要有一点点差错不准确，就判为假先知。我个人觉得，特别新约假先知、假教师，是对一些特定心怀不轨的人的指控。我个人认为，不成熟的先知、教师跟假先知、假教师是有很大的分别。亚伦曾经犯错，是蛮严重的错，但他是犯错的大祭司，不是假大祭司。同样犯严重错误的大卫王，是犯错的君王，不是假君王。至终神还总括称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十二位门徒个个都犯错，甚至有一些犯了明显的大错，但耶稣从来没有说他们是假门徒、假使徒。我在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很坏的儿子，但父母从来不会说我是假儿子。在我们灵粮网络海内外团队，案例上千位牧师，他们不完美，也可能会犯错，我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不是假牧师，现在我们都算是忠心殷勤的牧者。我们父子未曾案例一位先知，所以我们不可能是假先知的温床，我们却期待成为先知性幼苗的温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一次这样的表达绝对不是我的性格和有意安排，我本来的个性是想把这一切带进个人的棺木，最后把这些是非、别人对我的褒贬都摆在神面前，单单交给主，因为审判我的是我一生所侍奉的主。求大家原谅我，我不想反驳什么、辩论什么，只想把我的心摆在你们跟神的跟前。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
1: 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
0: 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
1: 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
0: 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
1: 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
0: 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海岛上，虽然也许土地面积不是那么的大，可是呢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还有植物等等的，可问题是呢我们并不见得非常的了解他们，有些可能我们去动物园可以看到，有些可能在一些人家饲养的这个笼子里面会看到，甚至于呢可能我们透过一些的影片啦、书籍等等，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就找到这样一本书，叫做台湾哺乳动物。

这本书里面呢，除了一些的精彩的图片，最重要呢，它举出了台湾的几种常见的哺乳动物。当然，这些常见的哺乳动物不见得都是我们可以常常见到的，因为它们有些住在山林当中，有些呢它们是夜晚活动哈。所以他在这本书当中哈，他一开始哈，他就导读篇呢就特别提到啊，事实上呢就说这些年来哈，我们在各样各样的活动当中哈，比如说赏鸟、赏蝶、赏萤火虫这些活动好像越来越兴盛哈等等。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坐船出海的赏鲸豚的活动，还有甚至有些的名胜区有这个猕猴，台湾猕猴的活动哈。不过也要小心。我记得之前儿子媳妇他们带着孙子女一家出去玩哈，也是有看到猕猴啊，大家在那边喂食什么的。可是他说他们在他们一不小心的状况之下，那个猕猴竟然冲进汽车里面抢那个小朋友手上的食物哈，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哈，就是变成越演越烈的哈。那当然，因为一般的这种哺乳动物哈，我们并不是能够这个亲自的面对面的就可以观赏到清楚哈，所以呢。一般来讲哈，我们所看到的哺乳动物的类别，那当然也就是有限的，而且看到的是可能他们在笼子里面的一些被限制活动范围的这样的一些的活动哈。那当然，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因为对这个台湾的哺乳动物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啊，所以有的人呢搞不清楚，你问他这个台湾到底有哪些哺乳动物呢？肯定有的人还说什么老虎、大象、狮子的还有猫熊什么的哈。那这些当然都不属于台湾特有的哺乳动物这样子。那当然有些人呢，就是因为不了解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野生动物、啊、看到他们就是用石头去丢掷、啊、这样不但会影响到这个动物的活动、啊、而且会伤害到他们。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啊、像有些人就是就去喂食这些动物，想要吸引这些动物、啊、前来。像当然像我就有类似经验、啊、虽然不是哺乳动物，它是这个鸟类哈，就是斑鸠。斑鸠它会在这个阳台或这个露台上做窝哈。那通常我觉得他们就自己每天都会出去猎食哦。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就自己去买鸟饲料来喂给这些斑鸠。你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因为这些野生的动物，它必须要自己学会怎么样去觅食。当人类养成这种坏习惯去喂食它们的时候，就会破坏它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生活习惯哈，说不定到最后会害死这样的动物哈。所以讲到这些呢，我们就想要透过台湾哺乳动物这本书啊，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哈，这些动物。并不是要把它拿来当做我们的宠物，然后养养不喜欢就弃养，而是当我们对他们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尊重他们，保护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台湾的居民。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天下文化所出版的《台湾哺乳动物》哦。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就说虽然我们住在这块这个岛屿上哈，可是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很熟悉这个岛屿到底有哪些哺乳动物哈，是跟我们在一起和平共处的哈啊，因为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他这次这本书里面他是专门就焦点集中在哺乳动物，其他的那种小型的或是水生的一些的两栖类那些都不在这个观察之列啊。他这本书呢就分了几个篇章，一开始等于是一个热身的入门一样的，就是认识哺乳动物到底是什么，哺乳动物啊，他们的身体的构造哈，还有那个台湾哺乳动物的缘起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有他们的行为又分为日行性还有夜行性哈。那另外第二章呢，就是帮助我们，就说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所谓的野外观察哈，那我们到底怎么去观察啊，去追踪些什么，然后如何加以记录哦。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他的本业是医师兽医哦。可是他就因为对这个野生动物的热爱哈，所以他在去关注的时候，特别都会去记录他自己的观察的点点滴滴哈，也因此成就了这本书，让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三章就谈到台湾现在的陆生哺乳动物哈，分为偶蹄目动物，就是台湾山羊、山羌，还有这个梅花鹿、水鹿、台湾野猪等哈。那还有鳞甲目动物呢，就是穿山甲，

那另外，灵长目的动物，那就是台湾猕猴了，大家的非常熟悉。另外还有哇，比较巨型的食肉目动物，那就是台湾黑熊，还有黄喉貂、黄鼠狼哈。就像人家讲的，这个黄鼠狼给鸡拜年哈，是不安好心的，这是我们从小都听到的俗语哈。另外还有这个鼬獾哈、水獭、麝香猫、白鼻星、石蟹獴、石虎、云豹，这些都属于食肉目动物哈。那还有呢，是兔形目动物啊，大家要知道，那就是台湾野兔了，台湾野兔哈。那还有啮齿目动物哈，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门牙非常长的台湾的松鼠、飞鼠啊，以及其他的鼠类。那另外还有这个食虫目动物，就吃虫的，就是台湾鼹鼠，还有这个鹿野氏鼹鼠，台湾的鼹鼠哈。那再来就是翼手目动物，就是它有这个像翅膀一样的哈，那就是台湾胡服，还有台湾的小蝙蝠类哈。啊，就谈到这个蝙蝠，他就讲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去观赏这个蝙蝠动的时候，其实蝙蝠大部分都在黄昏时候开始活动，可是有的人为了去观赏这个蝙蝠啊，可能就去骚扰它们，引得它们这个动荡不安呢、啊，就飞出这个洞穴。其实这样子都是错误的行为哈。所以，当我们看完这本书《台湾哺乳动物》以后，我们不单对这些哺乳动物有些的基本的认识哈，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所喜欢、所关注的一些哺乳类的动物到底有哪些啊。那它的第一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这个哺乳动物的它的一些的身体的一些的构造哈，它这边都有详细的解说，它的头骨啦、还有身体啦、脚啊这些的哈。那至于台湾哺乳动物的缘起哈，它其实呢，他说最主要我们台湾这块岛屿啊，曾经跟中国大陆的华南地区啊是相连的哈，所以等于是海深陆沉哈，这个陆地中间的一块沉下去了哈。所以呢，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因为之前的陆地是连接的，所以大部分的物种啊跟这个华南地区是相似的哦，但后来呢，历经了板块运动啊，慢慢的跟华南地区分离了哈，所以因为这个上万年的地理隔绝，使得物种啊，在我们台湾这个环海的独立岛屿上，渐渐的演化出了一些特有的种类哦。不过呢，就是在这个动物的分布。好，以及划分的当中，哈，依然是跟着华南地区属于同一个区系这样子啊，这个大家要事先加以了解的哈，等等的。他说，虽然呢，台湾的面积只有35000多平方公里，可是岛上的动物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的山脉非常的多哈。那像陆生的哺乳动物呢，已经有分类的，大概就是有78种哈，那而且呢，其中呢，只19种是只有台湾才有的台湾特有种哈，那就是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哈，这样子等等。那另外呢，当然它也是加以介绍，有所谓的日行性跟夜行性哈，所以我们可能应该了解到哈，大部分都是这个夜行性的。居多，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到野外地区想要观赏到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不是那么的容易哈，就因为他们大多数很多都是在夜晚才出来活动的，所以夜晚的森林才非常热闹的哈，而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非常的丰富哈，因为要跟这个动物的身体的大小、这个觅食的方式、行动的能力，还有繁殖的需求啊，还有对于这个气候的适应能力哈，所以他们每个人各自的栖息地是不一样的。就像温姐喜欢的猫头鹰，单单这个猫头鹰它属于鸟类哈，不是哺乳类，可是你看它单单这样子一个猫头鹰，它就有各自不同的栖息环境，有些因为是捕鱼的啊，像黄鱼鸮，它就靠比较靠河边比较近哈，可能在一些洞穴当中哈，那有些呢可能就会在大型的那些这个蕨类啊什么的哈，所以不一样哈，每种都不一样，所以从这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海拔地区的
生活环境也不同而且有些动物本来是生长在低海拔地区的，结果呢因为这个滥砍滥伐的缘故人为的破坏侵入，使得有些动物就不断的退

居到中海拔啊，这个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等等的。那再来呢，还有哺乳动物的食物哈，以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我们观察，待会再继续分享。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蛮精彩的，它是彩色的精装的，天下文化出版的台湾哺乳动物。我想我们在这块岛屿生活，我想我们也要对这个岛上的动物多点的了解。那这本书是专注在哺乳动物的介绍，我们刚刚也特别谈到他们居住的环境，还有他们的食物。这个食物呢，就跟第二章所提到的那个观察有关系，就是说动物的粪便就可以观察出来这些动物它吃了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的动物的观察当中，它就特别提供给我们一些的知识，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从事的所谓的野外观察的话，必须要有的一些的装备。然后你要去观察的时候到底要看些什么呢？就是足迹，因为动物如果走过一些下过雨的泥泞地、沙地或者是雪地，都会留下他们的足迹。就像我们有时候去看电影嘛，人家如果去追踪什么动物啊什么的，都会看那个足迹的大小，知道那个像我们看的恐龙的电影也是一样，他就从那脚一分辨是到底是哪一种恐龙，类似这样子的。然后除了这个足迹之外呢，还要看这个脚印的大小，你必须要去加以测量。那现在更方便，还有这个手机可以拍摄，当

当然你还要实际上的去记录啊，到底多少，然后另外还有去观察，除了足迹还有它步态哈，步态的观察，因为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动物的前进的这个路线哈，是这个直线进行、曲折进行，或者是有一些的变更啊等等的哈，这些都是很有趣哈。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它吃食物的残余哈，这个就像这个人家说我们在家里餐厅吃饭就会有厨余产生嘛，它这个就是动物的食余哈，吃了一部分啊，比如说留下的根茎叶啦，还有啃下来的一些的这个小动物的尸体啦什么的等等哈，你可以去观察到底这是什么动物所留下的。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观察也就是他们的排遗，也就是动物的粪便哈。因为有的人就看到这个粪便就没什么好印象啊，觉得又脏又臭。可是对野外观察者来讲哦，这些粪便呢却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踪迹。你可以看到这个粪便是已经排了多久呢？他们吃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是有消化的，或是消化不完全的，是软的、硬的。这个吃的动物本身的健康状况如何等等哈，这都很有趣的。所以书上特别还有一个跨页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动物的排遗啊，也就是粪便的一些的照片啊，看起来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你对这个动物的研究等等哈，就可以去观察。那待会呢，再跟大家再详细谈到有关这个台湾的陆生哺乳动物。当然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介绍到哈，所以像这个比较常见的哈，我们就不去介绍了。我就特别想介绍这个山羌哈，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住在山上哈。有亲戚有的时候就会到山上来打猎，那时候是可以打猎的，那个猎枪是合法拥有的哈，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他们就送过我一张这个动物皮叫山羌的，在我们家放了很久，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破损了还怎么样哈，那时候我就知道啊，原来我们的身上是有这样一个动物存在的哈。那在这个每一种不同的动物当中的介绍哈，它会告诉你这些动物的生存的习性啦，有一些的照片啦，甚至有些是用绘制绘图绘出来的，它的各个重要的部位，譬如说头上的角这个身上的角就是这个四蹄这个等等，还有呢它经过的一些的地方，它所譬如说它有时候会去磨蹭自己的身体这个树皮被磨掉的这种情况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野外的观察所留下的点点滴滴的记录哈。待会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山羌，也是台湾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也是鹿科动物当中比较小的小型的动物，是比鹿还要小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台湾哺乳动物》哈。我挑选其中的这个山羌哈，山羌算是这个台湾产的这个偶蹄目动物其中的一种哈，一共有五种哈。山羌跟台湾野猪算是目前在野外比较常见到的偶蹄类动物，所以特别跟大家分享。那它是属于鹿科动物，个子蛮小的这样子。那在1988年的时候，有曾经英国研究山羌的学者来台访问，因为他说那个英国的山羌是引进后野放的物种，所以他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山羌的原产地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就会听到那个山羌的传来的呜呜呜的那个声音哈。那对这个观察家来讲哈，也是非常的兴奋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就是山羌哈算是一个娇小的这个动物哈，也可以算是鹿类当中的矮冬瓜哈，全身都长着短毛，上半身是黄褐色颈下跟喉部是棕黄色这样子。它受到惊吓的时候就会举起尾巴哈，然后有用跳跃的方式逃走哈。那原住民就说了，他们看到的山羌有大小两种哈。那事实上呢，从这个所获得的标本当中也可以看到，真的有的比较粗壮，有的比较纤细哈等等。所以从这个当中可以了解到哈，这个山羌它的大概大致的体型等等哈。那因为它体型小嘛，所以它们在灌木丛中穿梭哈就比较方便，所以要逃脱这个有人的追逐哈，也是容易隐藏自己的哈。那另外他也特别介绍了这个山羌他的头上的角，还有他整个脸部的长相哈，那个当然就从这个骨骼哈，如果看到有这个骨骼，他也算是草食动物当中的嫩食者，他喜欢吃嫩芽嫩叶而且呢他这个吃法蛮讲究蛮秀气的，他会把叶片先咬下来，叶柄留着哈，这跟其他这个草食动物是大口咬断枝叶的吃法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因为他这个习性，我们就容易判断哈，这些被吃过的痕迹是不是这个山羌所吃过的哈。所以在这个书当中哈，每一种的哺乳动物呢，它都会有精彩的图片以及很详细的解说。还有呢，当它提到比如说竹鸡，它就会画出那个竹鸡的模样，还有它在蹭过的这些树干的伤痕也会有这个类似的这个图片的参考等等哈。那当然除了在台湾这块土地大家所熟悉的台湾的这个梅花鹿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大家也许会比较陌生的哈，那就是水鹿哈。水鹿算是台湾这个偶蹄目动物当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哈，它在亚洲地区都可以看得到哈，包括中国的南方各省，还有东南亚各国跟印度等等哈。那这个台湾的水鹿呢，是中国的四个亚种之一哈，也是台湾所特有的哈。那通常呢在习惯上呢会跟梅花鹿一样被做成这个肉脯哈。那而且鹿皮这个出口也是靠着他们的供应哈。可是呢水鹿来讲是比梅花鹿要少的，因为水鹿生长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哈。所以呢如果有些高山的地名当中还有鹿的哈，大概都应该是指的水鹿而不是梅花鹿哈。那另外像玉山脚下的塔塔加暗部，就是我们要去攀登玉山的时候都会经过的那个地方啊，它那个也就是布农族这个所形容的水鹿休息的平台哈，就塔塔加的意思哈。哇，那个地方也是文姐去过哈，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当初它是水鹿休息的这样一个地方哈。所以从这个当中你也

可以去看到哈，他们的活动方式啊，多半都是比较小群的，不是一大群的哈。它大概就是五头以下的小群。然后呢，如果在繁殖期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对对情侣成双哈，也就雌雄成对同行啊。那如果是不是繁殖期间呢，雄鹿多半都是自己单独活动，这单身贵族一般哈。白天呢，他们在树林里面休息哈。晚上出来觅食饮水哈，多半都是在晨昏的时候，是他们活动最频繁的时候呢。哎，他们还特别喜欢雨天，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为什么叫水鹿水鹿嘛？因为他们生性就喜欢亲近水哈，不管这个季节啊，都喜欢这个在水里头玩呐、啊，甚至于在泥水当中打滚呐、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人他们就说，哎，他如果要去观察这个水鹿啊，可能就往这个有水的地方啊，就可以去寻找到它的相关的足迹。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台湾哺乳动物》，非常的有趣有意义哈。虽然这个暑假已经要结束了，可是我是觉得啦，不管是作为学生或者是亲子哈，这个作为一个家庭之书，大家共同阅读哈，家里有那么一本，全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可以阅读哈，你就一次读一种动物哈，就可以了解一种动物，因为它也是我们台湾的好朋友哈，这样子。它里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这个三腔嘛？你知道吗？在书上我看到有一种这个黄喉貂的介绍啊，黄喉貂属于貂科动物啊，像另外这个水獭啦、鼬鼠之类的都是的哈。那台湾一共有四种这种貂科动物，就是水獭啊、鼬獾、黄鼠狼跟黄喉貂。你知道黄喉貂啊，虽然体型并不大，你知道吗？曾经有原住民朋友看到过，就是这个两三只这个黄喉貂他们就一起合力去围捕这个比他们体型要大的山羌所以他们又称为这个羌啊虎就也就是说这个三枪碰到他们真的是无计可施可能就跑快一点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台湾唯一有的这种所谓的鳞甲目的动物台湾唯一的鳞甲目动物那就是穿山甲。有的人很容易把穿山甲跟食蚁兽弄混，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会吃蚂蚁白蚁的那事实上呢，这个食蚁兽呢，它是生长在南美洲的沼泽草原当中叫全身长毛没有鳞片

跟这穿山甲是完全不一样。穿山甲是身上覆盖着这个鱼鳞状的角质甲片，那脸部跟腹部内侧呢就没有鳞片，长着稀疏的毛，那甲片之间呢也会有少数的毛长出来啊，等等啊，所以你这个在观察的时候呢啊，就可以了解啊。那穿山甲的英文名称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文啊，意思也就是可卷成球状的动物啊，因为当它休息或者逃避敌人的迫害的时候，它就会把自己卷成一团，把头这个比较软的头部包在中间啊，看起来就像一个球一样这样子。那穿山甲它的行动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它没有小牙，虽然它有利爪，可是呢它不容易把自己的爪当作一个攻击的武器，所以它遇到一些肉食动物啦这个把自己滚开来，大概是一种逃避的比较好的方式这样子，不然呢可能就这个死于非命了，就被一口咬掉了这样子等等那另外呢，在他生活上他最常用自己的尾巴还有前脚前肢作为他这个去抓东西，去攀爬这个树干啊等等的可以帮助他自己。那另外呢，他因为吃这个蚂蚁啊，树上的这个蚂蚁还有白蚁这些的，所以它那个舌头是相当厉害的这样子可以它怎么样的这样一卷就可以把这些蚂蚁都可以的全部都卷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不过我倒觉得很好奇，那蚂蚁那么小它要吃到多少只的蚂蚁才能够填饱肚皮呢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呢透过野外观察可以看到，就是说比较容易看到穿山甲的洞穴这样子而且呢另外如果从那个有那个白蚁寄居的树根或者枯木等等你也可以去仔细观察是不是有这个穿山甲它爬抓过的这个痕迹大概你就会知道可能附近会有穿山甲的出没等等它所居住的也是多半都是这个洞穴那个洞口多半都是开在比较垂直的山坡地就是让大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闯进去等等的所以从这些这个细细碎碎的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介绍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台湾的哺乳动物有更多的一些的了解不过呢没有办法全部都介绍，像有一些大家也蛮喜欢的这个白鼻星啦石虎啦云豹这些的我们常常听到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鼠类飞鼠尖鼠还有蝙蝠类的这些我想在这本书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喜欢的话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的资讯还有精彩的一些的图片。那我们今天介绍这本台湾哺乳动物这本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是喜欢阅读的快乐天使温小平，拜拜。

0: 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使人完全。爱不知惧怕为何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去向，不见门户，穿透一切，来去自如。佳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月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威利·纽森，但是这位歌手对我的一个影响可能要回溯到国中时期。那时候的我们正是浸淫在所谓大量西洋流行音乐聆听的那样的一个岁月，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听歌成了日常生活都会做的事情。那常常我们也会在听歌会被大人提醒说应该要好好读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但我们也可以给个正当的理由，就是我边听英文歌边学英文啊。也就是在那个时间里，我开始听很多的乡村音乐，而 Willie Nelson 绝对是必须存在的一个名字。他有好多的经典好歌，好比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Always on my mind， 太多太多的经典制作可能一时片刻很难说得完。但没有想到现在90多岁的他还持续在歌坛上面发光发热，更重要是持续的推出新的创作，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就要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才刚刚推出全新专辑的 Willie Nelson 最新专辑 Dream Chaser 当中的精彩之作。那么现在听到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Dream Chaser， 我想他真的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追梦人吧。

哇，真的是来自于歌坛的大哥大，也是乡村乐界的超级老将，格莱美奖乡村摇滚传奇 Willie Nelson 2026年最新的作品 Dream Chaser 当中收录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Fly Away。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

一个坚持走在音乐之路，用每一首歌唱出他对于人生的各种体会，这号人物就是我们非常佩服的乡村乐界的大哥大威利·尼尔森。我们所介绍的是威利·尼尔森，今年已经93岁咯，但他持续发表了全新的创作，这套作品呢是美国地区5月份发行，而在7月底的时候呢，台亚版也来

台湾地区哦，很值得大家有机会一听再听。 The Arts Desk 这个艺术评论啊，其中的评论家 Tim Cumming 啊就说 Dream Chaser 是一张啊完美无瑕，令人听到心情很愉悦的专辑。尤其在这评论当中就特别强调了 Wayne Nielsen 歌曲的创作质量啊，每个人都认为这位老将的作品是一如既往的敏锐，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常感人的。而另外一份乐评者就是来自于 Hot Praise 的 Ed Power， 他认为这张专辑运用了 Wayne Nielsen 自己非常熟悉的风格，以扣人心弦、苦乐参半的方式探讨了人生、衰老以及未来。93岁的 Wayne Nielsen 跟其他同龄的朋友当然有不一样的选择，可能有时候你会听到他自嘲啊，即便他想要找同龄的朋友，但是也不好找了，因为大家已经一一去天堂了。另外的一件事情是他并不选择好像坐着等待最后一天的到来，而是他每一天只要能唱能说故事能够发表他的作品，他就会尽力的去做，因为他真的觉得还有好多事想要来做分享。我想他依旧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弹起吉他唱起歌来仍旧是铿锵有力啊，这也是让我们极其佩服的。先来听 Wayne Nielsen 最新的专辑，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fter All。

连续送上两段歌曲，都是来自 Willie Nelson 最新的专辑 Dream Chase 当中的选曲啊，包括了 After All， 还有刚刚这个比较偏乡村抒情的 Developing My Pictures 啊。我记得在几年前曾经报道过 Willie Nelson 在好莱坞露天剧场的90岁的音乐会，当时的确有不少人以为他在欢庆90岁生日过后呢，可能会逐渐的退出歌坛，或者说放下在舞台当中的一些表演啊，毕竟年纪真的挺大了。但是这几年仍旧看到 Willie Nelson 呢活跃在舞台之上，在各地方进行音乐节。嗯，他就说他还没有活够啊，他还想要继续的唱歌，当我们很开心他依旧是活力十足的。说到这个 Willie Nelson 给许多人的印象啊，大概都是一身老嬉皮的打扮啊，而且唱着比较 traditional 的美国乡村歌曲。不过真的不能够小看这个阿公哦，他对于美国流行音乐的贡献呢，的确是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早在1970年代他加入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就跟当时许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了各式各样的专辑。早年的合作伙伴叫做 Waylon Jennings 啊，当时他们的一套作品叫 Wanted， 而他们带出来的一种音乐风格虽然好像比较偏乡村，但是又不是那么所谓传统的 Nashville 的乡村音乐的标准，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的音乐叫做 Outlaw Country 啊，就是有点乡村但又不是那么典型的乡村。而他们把这个称为是 Outlaw Country 的乡村音乐的一个风格打开之后呢，没有想到意外的创下了精彩的销售成绩，成为了第一张获得白金唱片肯定的乡村音乐专辑，就是他们在1970年代推出的这张 Wanted 啊。那这样的一个成绩也促使着乡村音乐的创作在那个时间朝向更多元的一个发展。那除了在音乐上面成就，我们只是简单提了一个事件之外，那在音乐之外的一个 Willie Nelson 也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像他关心很多的社会议题，好比说他是一个长期关心美国农业发展的歌手啊。记得在1985年由他发起的一个关心农场的运动啊，那么进而所规划的慈善音乐会是80年代流行乐界所谓慈善演唱会的代表性的一个存在，所以他真的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以身作则啊，除了呼吁大家要重视的一些人道的议题啊，生活的各样的一个议题，他也用自己的敏锐的观察之眼持续的用歌给记录下来。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Wonder What I'm Gonna Do。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来送上现年93岁的 Willie Nelson 啊，在2026年的此时此刻仍旧发表了全新的全创作专辑，这样的一个创作丰沛的能力、活力，还有很多对于议题的一个观察、具体的展现等等，真的是让我们非常佩服这位大哥大，他的 Never Give Up 真的就像是他的专辑的标题一样，他始终是为着音乐而成为一个追梦者这样的一个姿态啊。最新的专辑 Dream Chaser 啊，那说到了 Willie Nelson， 我们都知道他当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是词曲作家，同时他也是个演员，也长期关心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那他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一种所谓叫做 Outlaw Country Music，这中文翻译叫叛道乡村音乐，就是离经叛道的这两个字，叛道乡村音乐的标志性人物。那所谓的 Outlaw Country Music 叛道乡村音乐，是在1960年代晚期发展起来的一个乡村音乐的流派，也因为它一开始展现的方式啊，对当时比较传统保守的乡村音乐提出了一些影响，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抗议，所以因为有人抗议吧，或者说他们觉得做的

太一样，所以干脆就有人觉得他们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乡村的乐种啊。但没想到这样的一种离经叛道，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新的创作的或是表现表演的思路，获得了当时许多乐迷朋友的一个肯定，诶，使得这个乡村音乐后来发展是更加多元化了。而回顾早年的 Willie Nelson 啊，曾经是一个广播电台的 DJ， 也在1962年就发表了他个人的一张专辑，叫做 And Then I Wrote 啊。不到了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的确对于当时 Nashville 这个被称为是音乐重镇的地方所发表的一些歌曲不是那么满意，他觉得过去的 country music 好像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哦，他就转向所谓的 outlaw country music 的一个创作。随后他所发表的作品真的是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同时也受到乐评极高的一个评价回应，慢慢的就促使着 Willie Nelson 成为了乡村音乐界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当然这么多年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量产型的歌手，他持续活跃在乐坛啊，每一年都有专辑的一个发行啊。那今天我们所提到 Dream Chaser 虽然是他个人的第79张专辑，但是他所参与过的可能是合集或是 duet 的形式，或者是音乐上面的改编的，像其他的这些作品他可能亲自参与过的露出就已经150多张以上了。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他的吉他弹奏真的是经由时间的淬炼带出了那种沧桑的声线，当然也说出了时间与梦想跟人生是怎么样可以来做对话的。这张 Dream Chaser 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在美国推出，就获得了非常精彩的销售榜的成绩，在英美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那么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可贵的一首歌，就是他跟另外一个也算得上是老家伙，让讲老家伙有点不礼貌，但是也是另外一个摇滚界的传奇，他们一起合作。这位人物就是 Bob Dylan 啊，当然他们彼此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熟识了啊。据闻他们这次再次合作是暌违33年之后啊，太了不起了吧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两位传奇人物啊，他们是如何透过 I Can't Read Your Mind 来说出他们对于人生的体会，就是 Bob Dylan 跟 Willie Nelson 一块创作的歌曲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里木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蜻蜓音乐。今天来一点复古情怀吧。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是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一甲子的朋友走过了非常独特的岁月，就是威雷尼欧森这位老将啊，在2026年持续的发新专辑，他已经93岁了。而最近我也发现到啊，现在已经90岁的一位歌手英格伯汉普丁克在中秋节的时候呢要来到台湾开演唱会。我真的很佩服他，90岁然后可以做世界巡回，更重要是他还是持续的唱歌，在歌里面带出那种令人觉得很温文儒雅的或者是很深入人心的抒情歌喉。我们来回顾一段 Ingeborg Hamptink 在1967年的时候就推出的时代经典 The Last Words 啊。那这歌是由 Barry Manson 以及 Les Reed 一起所写的歌，在1967年推出之后是大受欢迎。歌里面大概就是说到了有一位男子呢，在舞会的最后一刻，他有机会跟他所喜欢的女孩一起跳舞，并且 fall in love 啊。虽然后来恋情是无疾而终，但是那个旋律、那个回忆永远存放在心中。这首 The Last Words在舞会相当盛行的那个年代，常常被作为是全场最

超级经典的西洋金曲，1967年就推出的 The Last Waltz， Ingeborg Hamperdink 时代的经典之作啊。那就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国中时候呢学英文都会借由听西洋流行音乐来加强自己的英文能力，我觉得美其名是这样的说法了，但是私底下的我当然也因为非常喜欢听音乐，所以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边听歌然后在边练习英文。说到了唱出了 Last Waltz 的 Ingeborg Hamperdink， 现在90岁了，但是他依旧在全球做巡回演出。之后被称为是西洋乐坛传奇代表人物之一的这个巨星，他以优雅的浑厚的以及宽广音域而闻名在乐坛。1967年他除了有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 Last Waltz 是受到欢迎的，他的第一张单曲其实叫做 Release Me 啊，也是让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这首歌曲的出现呢，对当时的排行榜引发了一些动荡，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常常在排行榜第一名的、第二名的、第三名大概就是 Beatles 吧。那 Beatles 有几首经典之作，像是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或是 Penny Lane， 这时代金曲当时都是排行榜的第一名。他们已经登上冠军单曲榜有11周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后来因为出现了 Ingeborg Hamperdink 的这首 Release Me， 他们只好退出冠军宝座。很少有人能够赢过 Beatles 的一个在排行榜上面的位置，而 Ingeborg Hamperdink 真的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成绩其实就奠定了当时还算是挺年轻的 Ingeborg 他在西洋流行乐坛的不朽地位，也让他的歌手生涯不断的创下新的记录啊，像是他现在可能全球的唱片销售量已经

累积超过1.5亿张了。而他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早就已经获得格莱美奖还有金球奖的一个肯定，也早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星星。2021年他还获得英国皇室颁发大英帝国的勋章给他，以表彰他在音乐界的卓越贡献啊。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回顾几段 Engelbert Humperdinck 他的精彩之作，当然要来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歌可以打败 Beatles 的排行榜金曲。我们就来听这首 Release Me。

无论是歌声或是编曲啊，好像封存了在50年代60年代当时的一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我们虽然离那个年代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音乐总是把我们抓回到某一个时空背景当中，让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即便你好像没有经过那个年代，但是也许透过了歌声你会有一些想象。1967年就出现了这首歌 Release Me 啊，当时主唱者 Ingeborg Hamdink 也因为透过这首歌大红特红，甚至他的歌还打败了当时盘踞在排行榜冠军相当多个礼拜的 Beatles 呢。出生在印度的 Ingeborg Hamdink 啊，他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吧啊。那其实他的父亲有着威尔斯血统，妈妈有着德国血统啊，他也是整个家庭当中十个小孩里面年纪最小的小孩。他出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属地，所以他虽然经历了所谓的印度的一些文化，但是所经历过的

各种的教育是偏向英国的一些思维的。而在他十岁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就搬到了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小镇。那小时候的他呢，就喜欢跟家人一起唱歌，原本只是在家里唱和声的他，无意间发现自己的歌好像跟其他兄弟姐妹唱起来不太一样，他有高亢唱腔之外的温柔音色，而这样的一个发现呢，就激起了他对音乐的兴趣。17岁的 Ingebert 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啊，并且在1959年有机会发表单曲，但是一开始的单曲反应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回响，甚至那之后他就罹患了结核病啊，在那个年代结核病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存在啊，甚至让他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唱歌，那个恶劣的健康状况啊，甚至差点毁了他的歌唱生涯。而后来有个转折，就是他在1965年他遇见了传奇艺人 Tom Jones 的经纪人 Golden Mills 啊，那这个 Ingebert 在 Golden 的建议之下取了一个新的艺名，就是后来我们所提到的这个 Ingebert Hamburdink。那这其实是一个德国歌剧作曲家的名字，不晓得为什么 Golden 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希望他可以取这个艺名。而就在更换艺名之后，这个 Ingebert 有机会跟 Decca 唱片公司签合约，也慢慢的打开了他在乐坛的知名度。那个年代一起走红的歌手有谁呢？还包括了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的 Elvis Presley 啊，他常跟 Elvis Presley 一起唱歌，后来也跟 Elvis Presley 一样成为了风靡全球的巨星了。先来回顾他的几段经典歌曲，接下来两段旋律肯定是大家所熟悉的，包括了有英文歌名为 Our Song 的这个 La Paloma， 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因为他是广告金曲了，就是 Quando Quando Quando 哦。我们来听 Ingebert Hamburdink 的精彩歌声。

这首《宽斗宽斗》啊，真的是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当中。那所谓的媒体，可能是电视剧，可能是电影，可能是广告，可能是你车上收音机里面所传出来的乐声。这样的一个向爱人诉说情感的拉丁风的作品，《宽斗宽斗宽斗》，这很重要的一个版本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Ingeborg Hamdink 所带来的一个诠释。被称为是浪漫歌王的英国经典流行歌手，在长达数十年的音乐生涯当中获得超级多奖项的肯定，而且他唱片销售量早就已经破亿啊，也缔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隽永金曲啊。我想不同世代的听众朋友或多或少都曾经听过他的一个歌声，而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回顾他不同时期所发表的录音作品，那在一些录音环节里面，可能会结合非常细腻的管弦乐的编曲，有时候是加上了爵士大乐团的伴奏，这些非常美好的乐声再结合他开阔深情的嗓音，总是带出一首又一首隽永的这些西洋经典的情歌。而这位超级唱将今年五月份迎来90岁的生日，而且就在中秋节的这个时间点，他要再次的开启全世界的巡回演出，

并且要来到台湾来举行 Ingeborg Hamdink 不朽传奇2026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站哦。哇，我想朋友们真的可以把握时间了。这次他会来到他过去也曾经造访过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来进行演唱，不妨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歌坛的常青树啊。其实在70岁时候的这个 Ingeborg Hamdink 他曾经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要当国际乐坛永远的常青树。他真的是说到做到了啊。现在90岁的他依旧活跃在舞台之上，那他就透露着他所谓冻龄的秘方，他的秘诀就是永远保持着对舞台的热情。他也认为他现在的心情跟半世纪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每一次站上舞台啊，他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他希望他可以不停地唱下去。曾经来到亚洲演出的他也分享啊，他非常喜欢亚洲的观众朋友，因为总是很热情很温暖。我想把一生的音乐底蕴都奉献给舞台上的他，他的现场舞台魅力真的是所谓西洋流行乐演唱会的现场教科书。在90岁高龄依旧可以引吭高歌哦，我想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他来到台湾演出的活动消息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这个歌曲是 A Hundred Times A Day， 希望这隽永的情歌陪你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圣经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一直在门外等待我们回应他的邀请，他可以直接破门而入，但他选择在门外轻声呼唤，若愿意打开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与耶稣成为朋友，一同经历不一样。

0: 人事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亲爱的朋友，无论何景况，歌唱赞美吧。像圣经中的使徒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震动人心的赞美诗歌，能够松开锁链，带来新的世界。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赞美的大能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圣经上说，要向他唱诗。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昨夜的一场蓝色的梦，梦中的一切多迷蒙，清晰的只有你可爱的笑容，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当冉萧铃低沉的嗓音响起，蓝色的梦是许多老歌迷的怀旧之歌，仿佛趁着黑胶唱片的沙沙转盘响声，就能回到那美好的群星会时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冉萧铃所演唱的《蓝色的梦》。有一天，作曲家曾仲颖，他在北投的一间温泉旅社里，百般无聊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旋律，他赶紧找了张白纸，记下了简谱，自己随口哼了哼，都觉得这首歌好听。曾仲颖虽然谱好了曲子，但没有歌词，他当下想到了长期合作的填词人盛之。蓝色的梦在民国54年推出后大受欢迎。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蓝色的梦的原唱歌手冉萧铃以及他的经典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冉萧铃的歌声，秋的怀念，荷塘月色，以及丢不了的情谊。

记得以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演唱歌曲的冉萧琳，看到的是她优雅沉稳的台风，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15岁时的冉萧琳当年可是一个会翻墙逃学的叛逆少女呢。冉萧琳出身将门，父亲是国军少将，但她从小叛逆，很想当明星。15岁的时候，冉萧琳因为想要去唱歌而自作主张从学校翻墙逃学，当时把父亲气得回家将他痛打一顿，后来幸好在邻居和母亲的劝说之下，才终于获得父亲的谅解。裕达商职毕业之后，冉萧琳随即加入陆光话剧队，当时他一心一意想朝电影发展，他也自信能够在影坛闯出一片天地。一起来回味冉萧琳所演唱的三首好歌，《好预兆》、《情怀河畔》、《问白云》。

在一次烙军的晚会上，冉萧铃唱了一首白光的歌曲《醉在你的怀中》，他把白光慵懒陶醉的静儿展露无遗。晚会之后，有影坛好汉之称的王豪跑到后台来看他，对冉萧铃的歌艺赞不绝口，并且表示愿意替他介绍音乐老师。王豪口中的音乐老师就是关华石与盛之夫妇。刚出道的冉萧铃其实不太懂得唱歌，也不会装扮自己，一直等到他遇见了群星会的制作人关华石与盛之夫妇，他们开始对冉萧铃心传口授的指导，甚至连舞台上的华丽礼服都是盛之帮他到处去借来的。而冉萧铃额头前那一撇头发的招牌造型标志，更是那个时代引领潮流的时尚符号。在当时女歌手普遍追求高亢嘹亮甜美曲风的年代，冉萧铃以她磁性浑厚低沉的女低音杀出了重围。她的舞台台风沉稳高雅，是群星会节目当中最具知性气质的代表。一起来重温冉萧铃的歌声，醉在你的怀中，莫忘今宵。

因为嗓音低沉而且擅长诠释慵懒神秘的曲风，冉萧霖因而被歌迷称为小白光。他翻唱白光的名曲《魂萦旧梦》或是叶枫的《神秘女郎》，完全不输给原唱，反而更唱出了属于民国50年代电视黄金期的高雅与摩登。当时台湾原创的歌曲比较少，歌手大部分会翻唱上海、香港以及东西洋的歌曲。冉萧霖的一首经典《多客气》，这首歌展现了冉萧霖除了会唱抒情慢歌之外，对于轻快充满南美爵士律动的热情歌曲也具有超高驾驭的能力。一起回味冉萧霖的《多客气》以及他所演唱的《魂萦旧梦》《神秘女郎》。

在26岁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冉肖玲毅然决定隐退，远嫁香港当家庭主妇。然而婚姻并不如她的预期，最终以离婚收场。但骨子里不认输的冉肖玲拒绝向命运低头，她凭着自己很高的艺术美感，在香港开设工作室，一做就是几十年，成功的成为香港名媛贵妇圈中炙手可热的顶级纹眉大师。冉肖玲的人生不仅是一场蓝色的梦，她离开了不适合的婚姻，用自己的双手从舞台上的低音歌后优雅转身，成为美容界的传奇职人。这一份韧性就像她的低音一样浑厚扎实，耐人寻味。一起聆赏冉肖玲的歌声，有时苦来有时甜，今夕何夕。

在民国50、60年代，活跃歌坛十年之久的冉萧霖，虽然已经成为香港美容界的传奇职人，但他也偶尔会参与歌唱的演出，让怀念他的老歌迷一饱耳福。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冉萧霖所演唱的《甜蜜的梦》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

上帝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生命粮食，喂养你我饥渴的心灵。每当我们伸出手去帮助安慰受伤的心灵时，上帝的爱就在你我中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请。今天农历啊是7月15号，虽然说曾经有听众来信质疑说，哎，我们基督徒哪过什么农历不农历啊，哪信这些什么鬼什么神的节。不过所谓入境随俗，我想对于这些当地的习俗啊，不管您怎么不认同怎么的排斥，既然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总不能孤立逃避啊，是吧？所以说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该如何处之，甚至啊，不要以敌对排斥的方式，以比较温和委婉的方式啊，来开导对方，使之予以改善，甚至啊，更可以进而予以认同，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像今天农历7月15，也是民间所谓的中元节。我们看到在街头巷尾或者是一些公司行号啊，他们都会准备丰盛的酒肉祭鬼大餐，并且点香祭拜来安抚这些好兄弟，生怕啊稍有怠慢而得罪了他们。说到这些好兄弟啊，也就是鬼啊，我想很多人都很忌讳谈到他，很怕他啊。当然了，一般来讲，对于所有的生物而言，恐惧啊可以说是永恒存在的。而人与动物的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我们具有强大的意志去战胜强大的恐惧与困难。所以说意志力啊是非常重要的。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非常残忍，在每次处决死刑犯的时候，他都要想一些更新鲜的花招，他就这么引以为乐，而且一直是乐此不疲。有一次，有一个犯人被告知明天就要被处以极刑了，而行刑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手腕上割一个伤口，让他流尽鲜血而亡。哇，你想哦，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这么一滴一滴地流着，一直到流干为止，哇，那真是多么漫长痛苦的煎熬折磨哦！这犯人一听可吓死了，百般的哀求，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做呢？当然啊，求也是白求，根本不可能通融的。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啊，这个犯人就被带到一个房间，锁在一面墙上，在墙上有一个小洞，刚好可以伸进一条胳膊。于是刽子手就把这个犯人的一只手啊从这个洞穿过去，再在墙的另一边，就像先前告诉他的啊，用这个刀子在他的手腕上割开了一个伤口，再在手的下边放了一个瓦罐来装流出来的血。结果啊，不一会儿血一滴滴的滴在瓦罐中，四周好安静哦，只听到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而墙这一边的这个犯人，他静静地听着自己的血滴在瓦罐中的声音，他觉得哦，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在向那条胳膊涌过去了，而且感觉到血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快速地流向那个瓦罐。不一会儿，他的意志也随着血流去了。结果啊，他无力地倒下来，死了。紧接着，在墙的那一边，滴答声也随即停了。结果等到把他的手抽

抠回来。哎，怎么没有伤口呢？耶，哎，也没有血耶，到底怎么回事？哦，原来啊，筷子手根本就没有割伤那个犯人的手腕，他只是用冰块在他手上重重的划了那么一下子而已。所以说，哪有什么伤口，哪有什么血啊？至于说听到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啊，其实是在筷子手身边的一个桌子上放了一个水瓶，是水瓶里面的水通过了一个特制的漏斗软管往下边的瓦罐一滴一滴滴下来的声音。哇，明白了吧？哎呀，原来哦，只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让这个犯人杀死了自己。哇，你看哦，多冤枉啊，是吧？

还有一个小故事啊，挺有意思的，是说在一座深山里面有一个平和安乐的小村庄。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奇特的老爷爷。只见老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升起了一把火，在上面放了一口锅子，然后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接着，哟，他又放了一些泥土在里面呢。好奇怪，他怎么会放泥土呢？然后他用一根棍子在锅子里面不停地搅拌，不停地搅拌。真是好奇怪哦，他到底在干嘛呀？只见他搅着搅着，哎呦，竟然从锅子里面跳出了一个一个的金块来了。哇，太神奇了。村子的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兴奋得不得了。老爷爷告诉他们说，这就是相传的炼金术。他说，只要把一些泥土跟水在锅子里面这么搅一搅，再用火烧一烧，就会炼出金子来了。哦，就这么简单啊？哦，是啊。不过老爷爷接着又说，当然了还得搭配一个秘诀才成。哦，真的吗？大伙儿立刻请求老爷爷告诉他们这个秘诀。经不住村民一再的恳求最后老爷爷终于点头答应了。他一再交代村民说，你们在炼金的过程当中可千万不要想树上的猴子否则的话就炼不出金块来了。哦，就这样啊？这么简单啊？没问题。大伙儿觉得这很容易办到嘛。所以说等到老爷爷走了以后大家立刻就从村长开始，大家来试这个炼金术。村长他一直告诉自己，可不要想树上的猴子可是越是不想偏偏猴子就那么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哎呀，没办法，他只好放弃了，只好交给另一个人，并且一再地叮咛对方说，可千万不要再像我一样老是想着树上的猴子可是就这样全村的人都试过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炼出金子。因为树上的猴子总是一直从他们心中，从他们的脑海中跑出来。各位朋友，由这个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

有一次啊，马克吐温出去旅行，有一天他住进一家旅馆，半夜里天气很闷热，他醒过来以后啊，一直睡不着。在黑夜里他想把窗户打开，可是怎么打都打不开，哎呀，真是弄得心浮气躁的。结果在一时气急之下，就随手抓了一只鞋子把玻璃窗给打破了。这时候啊，他觉得呼吸到了好清凉新鲜的空气，觉得好舒服，于是很快的又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发现哎呦，昨天半夜打破的竟然是一面镜子。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事情其实都只是源自于我们心里的感觉而已。所以说怎么样来调整内心的感觉，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圣经上也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说各位朋友，可千万要好好的管住我们自己的心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依靠工作、金钱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缺乏的时候，渴望物质生活的丰富。我们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渴望更多的享受。我们或许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心灵自由。外在的物质环境一有变动，我们的情绪就随着起起伏伏，怨天尤人。我们的心灵于是成为物质的奴仆，得不到平安。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不渴望更多的物质，我们可以简朴而富足的生活，不再贪求更多的享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不受外在物质环境变动的影响。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到自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为纷扰的世代带来平安的信息。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先知性讲论的查验。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地表明，圣经的启示与权威是不可以增减的。虽然我们相信现在教会仍然有五重执事，包括使徒先知，

但是不管是使徒或先知的讲论，都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反而必须用整本圣经的真理一贯的原则脉络来查验，这是对先知性讲论的基本原则。当然不是用圣经文字表面有没有同样的记载来判断，而是用整本圣经真理的一贯与脉络来查验。另外对先知讲论的层次，我们也必须分清楚，首先是人人都有可能受感说话，但内容通常仅限在劝勉、安慰、造就三方面。第二个层次是恩赐，有先知性讲论恩赐的人，他不是先知，但是透过操练他的恩赐会越来越老练成熟。第三个层次是先知性的侍奉，一群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成为经常性侍奉的团队，比如在礼拜天会后医治释放的侍奉，但这样的人不能说是有先知的职分，最后才是先知的职分，这是有神呼召并受到教会集体查验跟肯定。目前在我们灵粮堂都没有正式这样的案例。除了内容的查验，对当事人灵命品格特别所结的果子更是查验的重要基础。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各方面都需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特别先知性的侍奉讲论更需要在这样的层次次序认知中进行，如此教会甚至神的国度可以安然安稳前行，迈向荣耀。当然对于偏差偏激，我们需要有智慧勇敢的处理，如此个人家庭蒙福，教会国度也一起蒙恩。总之总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规矩次序随时可以有智慧的调整得更好，所以人不乱来，教会就不会乱。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三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保罗不但在活动的时候忍受试炼，在被禁的时候也忍受。我们在最剧烈的劳动下受苦，也许还站得住，但是到了放下一切活动的时候，被囚禁在牢狱中的时候，恐怕最容易失败吧。勇敢的小鸟在翱翔的时候能高飞直上云霄，忍受长途辛劳，但是在笼中的时候却只能垂头丧气，拍着无力的翅膀。你一定看过大老鹰被囚禁在笼中的时候是如何的毫无生气，垂着翅膀。不活动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悲哀的景象，可是保罗在监狱中是另一面的生活。你要不要看一看他在监狱中做什么呢？他所望的不是监狱，而是监狱顶上的天；不是仇敌，但是仇敌顶上的天。我们看见他的书信签上他的名字，不是菲斯都的囚徒，不是该撒的囚徒，乃是基督耶稣的囚徒。在这一切事上，他只看见神的手。他看监狱为宫殿，所以监狱中布满了胜利的欢呼、赞美和喜乐。被强迫离开了所喜爱的工作，他设立一个新的讲坛，一个新的见证坛。他的监禁带给我们一条最甘甜、最有益的自由之路。他在黑暗的拘禁中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和亮光是多么可贵啊！保罗之后曾有好多圣徒入狱，十二年之久，本人约翰的口在培特福监狱中一声都不准开，可是在那里他却成功了他一生最伟大、最佳美的工作。他写下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除了圣经以外，那是最被人诵读的一本书。他说，我在监狱中和在家中一样安适，我一坐下来就写，写，因为喜乐催促我写。

那个奇异的梦照耀了无数疲倦的田螺客。法国盖恩夫人也曾经许久被囚在监狱中，盖恩夫人心中的音乐也飘荡出了牢狱之外，驱散了人们许多愁苦和伤心。暑天的安慰都是从寂寞中流出来的。亲爱的朋友，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必将带来信心。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神要耶利米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把从第一天神启示他，他是一个先知，神有话透过他向那个世代来说，从第一天神说什么，他说你一天一天一天一天通通要把它记载下来，而且写在册纸上面，把它通通都写下来。那这些写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利米大概就会发现说，哦，神的启示是非常清楚的，有一条线，那条线是神是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他的心意，他的启示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启示。而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讲，再讲给当世代的人听。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五年前曾经说过什么，后来三年前说过什么，然后两年多前说，那年这个五月说了什么，七

业说什么，人听完就说的人非常认真，听的人就听听就算了。而现在神说不行不行不行，把那些我曾经说过的话通通整理下来，再完整的说给大家听，完整的说给大家听。为什么要记下来？为着完整。记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把完整的信息再说给当时的人听。目的呢？或者这些我的儿女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就是他们听到这个完整的信息，我再讲给他们听，再讲给他们听。他说或者，神说也许吧，或者就是也许嘛，也许我再讲一遍，而且完整的讲给他们听，也许他们会悔改，也许他们会回头。然后呢，神说我好赦免他们，或者他们听清楚了就会悔改，他一旦悔改我马上赦免。我真觉得这是一个父亲的心。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我有两个孩子，有时候他们做错事我真的是很生气的，我讲了那么多遍都不改。可是那个父亲说 你下次再这样我一定要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我等着你再做错一次，你再做一次我就可以修理你了。不是啊，哪个父亲是这样说？我说了，你下次再这样犯我一定会管教你哦。然后呢我就等我专门抓哦，终于你做错了我赶快揍你。不是，每一个父亲都希望你听到我这么严厉的提醒你就不会再做错，你悔改了你再也不做了。我多希望可以不要管教你，不要刑罚你，这是天父的心。我也相信神在这样对我们说话，直到今天神都仍然给我有机会，也给你有机会。我也相信这一系列以来神有很多事情一直在，同样的事情在提醒我，也有同样的事情神一再的说在提醒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我里面有一个感动，主不断地向你说话。而今天主也再一次对你说，他不断地重复把同样的感动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为着是希望你能够听进去，希望你去做那个该做的，希望你不要再去做那个不该做的。他好祝福你，因为你做了该做的事。他好不要管教你，因为你没有做那个不该做的事。但愿我们都真的有耳可听，都听得进去。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这一大段的宗旨。如果能够从11章的11节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还有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如果从这里就接到14章的第4节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等等，那这是一篇多么恢宏壮阔又温暖人心的复兴大结局。可是圣经不只是文学作品，它是神的话。神所注重的不是文章的起承转合，文字优美，他是真的要医治他百姓的被盗之病。所以在这个中间的12跟13两章，神还有话要说，有事要做。那今天我们先读第12章，看看神还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首先第1节，他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又把油送到埃及。这里这个吃风，当然第一个意思就是所吃的跟所追求的都是风，都是空虚，捕风捉影。那可是我们知道，他前面是11章的第12节，说的是以法莲用谎话围绕我，还有犹大呢也是犹疑不定，然后接到这里忽然说空虚，徒劳无功，这跳接的太大了，是不是很奇怪？然后又接着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也是接不上啊。所以这里要用风的近一层意思，就是气，它是指一种气味，那就是耶利米说2章24节说你是野驴，欲心发动就吸风，然后起性的时候，那就是说他交配期啊，放在这里就是说你们就是像那种发情的母驴，追着去找亚述立约，然后又把油，就是以色列特产的橄榄油啊，都送去埃及去拍他马屁，好跟他交配啊。这话说的这么难听啊，然后还不止呢，他们还追赶东风，就是指沙漠的焚风，是会热死人晒伤人的，这个说对你们是有损无益的。到这里都是以神为第一人称，是神在说话，而下面2到6节就是先知发话了，他们叫做轮述，轮流的讲述。你看第2节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行的报应他。你看这是第3人称来称耶和华神，是不是？这就很清楚是先知插话进来，对不对？而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将他们的先祖雅各带到这个将要复兴的信息当中来了。你看第2节，犹大是指南国，而雅各跟前面的以法莲一样是指北国，但是这里他把雅各一生的事迹都带进来。第3节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这个抓住脚跟就是雅各这个名字的本意，请参考创世纪25章第26节。然后说他壮年的时候又与神较力，这记载于创世纪32章22到32节。然后又说他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这是指神化身为天使。那事实上在创世纪32章那里，神是以人的形态来跟雅各较力的。然后说雅各哭泣恳求，这个在创世纪没有这样说，可能是指雅各恳求神给他祝福的时候情辞很迫切。然后说在伯特利他又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这个很明显就是指雅各在旷野梦见天梯的事情，请参考创世纪28章10到22节。那何西阿在这里没有按照时间先后，就是纵论雅各的生平事迹，而且此处何西阿没有使用伯雅文这个轻蔑的名字，而是正正式式的在说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他一定是很心痛的在想着，这么神圣的地点现在你们竟然把它变成拜金牛犊之地。然后第6节小结论，他呼唤百姓说所以你当归向

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然后下面七到十四节一段是说百姓诡诈过于雅各，还自以为可以脱罪呢。其中七到十一节又是神说话，你看他说以法莲是商人，这个字原文就是迦南人，是指百姓诡诈强暴，就跟那个擅长经商的迦南人无异。说他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然后第八节的以法莲说，那里意思是说百姓都以发财为荣啊，以为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罪。第九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这是只要赶他们离开现在所住的美屋华夏，再回到以前旷野漂流的日子，那也就是说他们会亡国被掳漂流。然后说是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这个大会是指祝棚节。那这是不是很讽刺？以色列人就是不好好的守耶和华的节期，弄得污秽淫乱，这是在前面九章第一节。那所以神才让他们再一次住帐篷，重过祝棚节。然后第十节，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这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然后十一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这个基列在本书前面六章八节也提过，他的罪史上很多，离何西阿最近的一次是在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五节，说基列的五十个人帮助比加杀了前任的国君比加辖，篡了他的位。那他们可能都还自觉没罪，可是神记得很清楚。然后说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个吉甲跟乱堆在原文是谐音字，那田间犁好的犁沟本来是要播种用的，而现在你们却把它塞满了偶像祭坛的乱石堆。然后十二节以下到十三章的第三节又是先知插话进来，他还在回忆前面雅各的事迹。他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这个重复未得妻子来服侍舅舅拉班，那现在你们以色列人也是为了得埃及亚述的好处而卑躬屈膝的服侍他们。最后十三到十四节回想以前，说虽然神借着先知，这里是指摩西啊，保存了雅各的后裔，领他们从埃及上来，但现在你们以法莲大大的惹动主怒，他所犯的流血的罪必归到他自己身上，而神从他所受的羞辱呢也要归还他，意思说他的刑罚难免了。这些话跳接得很快，这就是先知文学的特征啊，他的思绪飘动，但是他的内涵的意志是清晰明确的。所以我们先整理一下再回来。

我们看见本书在十一章的美好爱歌之后，又加进来本章以及下面第十三章的许多责备。这不是说神又变脸了，而是为了不要让百姓的悔改都停留在那个六章一到三节的那一种没有认罪只想脱困的肤浅而虚假的层面，而必须进行的更深更强的修剪。唯有这样才能够在最后第十四章迎来百姓最真诚的认罪悔改以及神所赐的终极复兴。那么神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三个主题式的大纲来谈呢、就是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在本章特别突出的表现了祖先咒诅的罪。就是初看之下，十二到十三章很像是前面四到十章的一个重复拷贝啊。他所指责的以色列的罪行还是拜牛犊、不敬畏神、外交投机这一些。那难道神是一个唠叨的老太婆，不断的算旧账吗？但是我们仔细一读啊，神在这一章里头不再只是谈当代的罪，他直接的就把时空都拉回到了始祖雅各，数算了他那个充满了抓夺、争竞以及计算的那个诡诈人生。这是为了要指出以色列那一种在埃及、亚述中间投机取巧的恶习啊，它根本是打从祖先就遗传下来的一种老雅各的基因，完全遗传在当代百姓的血液里，使得他们也是手里拿着诡诈的天平，喜爱欺骗。这是第七节。现在我们经常都是从初信主参加遇见神营会的时候，就会清理历代祖先的咒诅，是不是？因为许多我们的罪性是在家族里头代代相传的，所以我们好像也是不由自主的就重复着走上先人犯罪的路。以前这个主题饱受批评，我自己也曾经觉得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但是想一想，生理上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疾病或者体质是会遗传的，那为什么到了属灵的议题上就会说要探究家族咒诅都是灵恩派呢？其实不必反感这个词啊，耶稣基督胜过一切咒诅，是不是？以赛亚书58章12节

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是不是？还有以赛亚书61章第4节也说他们必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对不对？多么美好的应许，主基督必定带领我们攻破历代祖先的咒诅，赞美主。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我们看本章不长，但是它也包含了两种审判的类型。第一点是再学一次，就是在第9节，神发出了一个再筑帐篷的审判，他判决以色列人要重新回到旷野漂流的阶段，而且还很讽刺地说，这个筑帐篷的日子将要如同在大会的时候一样，就是指筑棚节的时候一样。本来筑棚节是为了纪念以前在旷野中神用玛拿还有云柱火柱的恩宠眷顾，但是如今是百姓玷污了这个节期，变更为他们集体拜巴力行淫乱的一个荒宴的场合，完全践踏了神的美意，这是前面第9章。所以神就让他们重回他们过约旦河得地为业之前的荒凉岁月，而且这一次更是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过着无资源的枯干日子。这形成了一个最强烈的讽刺。记不记得前面5章15节，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上帝的原处是恩典永留，恢复起初之爱的那个相遇之点，但是百姓所被迫回到的那个原处，却是再筑帐篷、居无定所的那种坐困愁城。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啊！我们没有学会的功课，主就会带我们再来一次，回到原点，重修一次学分啊！这正如同先知约拿，他故意违背上帝的呼召，反方向逃跑上船，结果他在鱼腹中悔改之后，神就让那个大鱼把他吐回了所谓旱地上那个出发点，是不是？然后你去看啊，神对约拿所说的话跟原先一模一样，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这个中文10个字在约拿书第1章跟第3章一字不差，神直接带他回到原点再学一次。神很坚定，他的话从不打折扣，所以我们逃不掉，必须回到旷野再筑帐篷。但是感恩的是，神也极有耐心与恩慈，他陪伴我们重学功课，使生命在琢磨雕削之中更上层楼。所以仍然是那句话，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叫做对称报应。你看第12节，那个一生都精明诡诈的雅各，神就让他遇上了一个更诡诈，甚至欺骗了他10次工价的那个拉班，就让他说未得妻服侍人，而且说未得妻与人放羊。为什么要连说2次？就是因为太讽刺了，是不是？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这种对称的报应正是神审判工作的一大类型。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看自己，就明白神确实是这样，总是会兴起一个更大更难缠的环境，或者更难相处的一个所谓恶人，来磨掉我们的小聪明。所以真的越早止住自己的这些瞎折腾，我们越蒙福。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也包括2方面。第一小点，神有着一个更远的眼光，就是照圣经学者推算，雅各的一生是活了147岁，这见于创世纪47章28节，年代应该是在西元前2006年到1860年左右，而何西阿的年代
从本书的一章一节，我们知道他的侍奉期很长，

经历过南国的四个王，也亲眼见过北国的灭亡。那我们就以北国灭亡的那一年，就是西元前722年来算的话，它距离雅各的出生相差1284年。在神眼中，他从以色列人的罪看到1284年以前，雅各出生的时候就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那件事，而且点出这个是同一个竞争、抢夺、诡诈、欺骗的根源。他的眼光真的是贯通千万年历史，而洞彻最细微的人心人性之深处。我想我们今天跟神的问题常常就出在这里，我们总是觉得神不听我祷告，不理会我的苦情，那是因为我们只看见眼前的遭遇，而神却是真正的纵观古今，俯察宇宙，只有他真正了解问题的根源，事情的始末。而我们啊，真的就是像瞎子摸象，这个人摸到一条腿，那个人摸到一根尾巴，所以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应用呢？就是我们都来学习放下自己的道理，接受神的眼光，要看大看远，要松手，要放心。虽然不明白想不通，我们也仍然向主说，主啊，我信得过你，我知道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这是以赛亚书49章第四节，我也绝对坚信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诗篇第16篇第二节。更远的眼光是本章向我们显明的神宝贵的心意，感谢主。然后第二小点，神还要做一个更深的对付，就是在第八章我们就说过，有一个神的审判类型是叫做徒劳无功，记得吗？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所拜的偶像，所努力建造的坚固城都属虚空。而到了本章第一节就说，以法莲吃风，就是吞了半天都是风，他吃也吃不饱，这当然就是徒劳无功。但是前面也解释过，吃风可能还跟耶利米书第二章的西风一样，是在形容野驴发情的时候顺着异性的气味急吼吼的去搜寻着送上门去交配。哎呀，采用这么刺耳的用语，辛辣的戳穿以色列人的真面目，就显示出本书到了这个末段了，第12到13章的指责都是比前面4到10章中的有着更深的对付。他除了指出以色列民的投机外交政策必将徒劳无功，还更指出那是谄媚外交，源自于他们骨子里头的淫乱基因。那这也就是神为什么必须让何西阿经历婚变再娶淫妇的原因。神要先知用自己那个破碎的婚姻，那个耻辱的经验，血淋淋的来告诉百姓说，你们的本质就是一场毫无廉耻、恩将仇报的属灵行淫。因为神知道我们习惯用各种借口去垫平自己的良心，我们前面说过，因此不管那个话有多么难听，那个真相有多么的不堪入目，神都必须开动一个更深的工作，强行去彻底的挖烂、砍碎、暴露我们那个代代相传、掩耳盗铃的罪恶基因。他要逼我们这一块刚硬的心灵荒地，请看十章十二节，能够彻底的认清自己深处的那一份从家族遗传、从祖先咒诅而来的诡诈的天平，而终于能够转回头来，如第六节所说的，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而只要我们回头，就会发现那个灯火阑珊之处，我们的神仍然等候着我们，因为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更深的心意。赞美主。

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二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本章特别凸显了祖先的咒诅。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再学一次和对称报应。然后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证明了神对我们的更远的眼光和更深的对付。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当我的心被搅动，看出自己身上那源自于祖先的咒诅，当我发现自己确实总是一次次的再回到原处，重复过往的错误，求你对我吹一口你生命的气息，让我能够更多的向你谦卑俯伏。主啊，我不怕你，我愿意你用你那最长远的眼光，最精准的手笔，来带领我更深的经历你，经历你的那更深的对付。祷告奉耶稣的名，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咧空中来三见面。咱今仔日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山节，咱对昨昏开始咧讲到山顶的驾驶，就是马太五六七三章真丰富的内容。咱先来看第一项，马太五章一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话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洁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咱看到第一节咧。山顶的驾驶中间内容的第一句，也是我们讲到八福八款福气中间的第一个，这来讲到心内爽向心灵善洁的人真有福气。我们在这个地方都会听到老师给我们提醒，就是每一个福气这个所在，伊是用即马中文来翻译的方法。那是原来伊咧讲的，是甲即款的一个惊叹号更头前，意思是讲福气啦，什么款的人？直接来讲到第三节，若要讲伊原来的。离间的原文是讲福气啦，心灵善洁的人，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这是一个文法，希腊文啊，甲因这款讲话的一个表达，所以咱会当看到，敢那亲像咱要甲人讲福气的人。就是认捌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咱会讲，你若认捌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你的主，你就是有福气的人。啊，那照原来这个登山部分，这个八福伊的文化是讲福气啦，你心内善洁，心灵善洁的人有福气。安尼，咱就会当知影后边每一个咧强调，拢是要讲到真实的福气。所以你会看到一挂老师咧讨论这段时咧讲真福，真正的福气，真福，真正福气。世间人有真多期待，真多愿望，求平安添福寿。诶，咁样一生追求足多足多的福，但是对的圣经，对的基督教信仰，要来讲到真正的福气。这款的福气，唔是看那你得到满足，唔是你得到足多，唔是你咧算你的家里孙财产，你的经历有寡你丰富，寡你多。不是在那里，咱常常会听到人说，一个儿孙满堂，哇，很福气。但是，后面都会加一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家庭，大家家族，其实都有一个功课。所以福，福气，到伊原来你说的是一款无受搅扰，生命中间有一款的安稳自在的喜乐，这个是真实的福气。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讲，耶稣讲话，和你这款的喜。

乐，这个喜乐是无人会当抢去的，也就是讲，无受外在的代志减少、增加来影响你心内的喜乐，无因为别人讲话，还是一寡无礼貌的行动来影响到你迄款的喜乐，这是真实的福气。福气所讲到这款的喜乐，是因为你嘛经历过最最的痛苦、忧伤，甚至损失了后，你又玩阿个迄款的喜乐。痛苦、忧伤是无法度妨害你，所以这款是真实的福气。在咪这个世界，你有足多代志，互你快乐，互你得到满足，财产你用个赚足多，哇！你真快乐，你的股票一直起起来，吼、哦，互你看到足欢喜、足快乐。你的健康，逐天有去运动、去健身房，你感觉这个健康足好，是一个福气。你有真多计划。真多理想在要跑走，也不过咱拢知影，这些东西一万年久忽然间就无去。这几年来，迄、那个李干一直在讲叫肌力流失，肌肉的力量会消失，咱迄个 muscle， 咱的手骨，咱的脚有一挂有肉滴，迄肉都要臃肿，要安怎保持？迄、那个肉会溃烂个滴，当然咱就爱操练爱运动。哇，即马健身房甚至甲你讲，请教练一对一、一对一来甲你教，七十岁、八十岁拢无问题。所以，踮咧台北，咱就看到真侪的城市、高雄啊，多位嘛同款，真侪健身房造出来，这毋是为着青年人来定。真多拢是咧针对60、65甚至70岁以后，你若肯要来，伊就一个对一个，啊有几节课，甲你教遮个物件安怎用，啊然后互你一礼拜，你若至少来五天，啊逐款的器具拢落去用，安尼训练，咱嘛知，毋是。会当让你保持永远10年、8年，这个肌力拢未消失。所以拄啊所讲，最最这款的快乐，拢有伊的限制。但是基督徒因为踮伫基督内面所得到的平安，亲像约翰福音16:33，耶稣讲：恁踮这个世间有苦难。真正有可能，但是恁通放心，因为踮伫我内面，踮伫耶稣内面，会得到平安，迄是真实的福气，真实的喜乐。这是世间人无法度抢掉的，所以咱会当看到即马开始要讲的这个八个福气，八福，真正的奇妙。就是伫遮，伊并毋是甲你画一挂理想，互你看到一挂敢若亲像真水诶未来诶愿望。伊是要讲着永远未消失诶希乐，伫诶世界无法度甲你抢去。第一福伫讲诶，就是心灵善洁诶人有福气。中文的圣经，咱一般的背讲，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不是咧讲到心虚，会记得读小学时阵咧背金句，唔拄好，读最心虚，因为迄阵啊离间八啊无做，虚心到底啥？就是咧讲，承认自己心灵贫乏的人。咱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踮咧空中，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五章第三节，伫讲到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咱拄啊特别伫讲到这个话句，是咧讲。福气啊，什么款的人？福气啊，这是真正有福气的人，就是心灵善切。以更加适当的翻译，是讲有感受，知影家己心灵善切、欠缺的人有福气，都、就是有意识到知影家己。欠缺，心灵实在真善切，所以这款人就是会常常去挖苦上帝。中文的圣经经的翻译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一百年前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这个“虚心”就是。看自己的心灵是空虚欠缺，自己的心灵实在是无什么物件，甚至会当讲一无所有啦。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八福，伊用第一个来讲到这款的善恰，表示一个人伊必须要。工作才有通得到物件吃，也就是讲，敢那亲像咱咧讲的赤手空拳共款，一无所有。伊若一旦有一天无工作，伊就无通吃。如果伊若有家庭，安尼规个家庭都要剥夺。所以，这个善恰咧。讲的，就是咧讲到这款啊，劳动者做工的人，所以对伫这个所在，咱看到八福，第一个福，伊咧用的

就是咧讲着十对诶善巧，真侪时阵你想要靠家己诶劳动做工来得到食，阁找无机会啊，阁无法度啊，这款诶善巧是一款啊，有影敢若亲像伫绝望诶中间啊，所以咱知影当耶稣伫宣讲的时阵，因并毋是用希腊文的讲话，因是用阿兰语，毋是希腊语。即马犹太人有一款特别的方法伫用到即个善巧，伊是对希伯来文来转过来的，意思就是讲，拄开始的时阵真单纯。就是讲善巧送香，毋过过来会讲到，因为善巧，所以伊无影响力、无能力、无势力、无通挖苦、无帮助。啊，更加进一步，因为你无影响力，就会去互人糟蹋、互人吞打，最后。就是咧讲着踮咧即个地面上，什么拢无，拢无通挖苦。对的安尼，你完完全全爱信靠上帝。所以咧讲着心灵灵性欠缺，就是咧讲着完完全全拢无，一无所有，干那会当信靠上帝。所以咱会当看到诗篇34篇第六节，诗人安尼讲：我即个善巧困苦的人，嚎叫祈祷，耶和华就耳耳空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伊伫即个所在咧讲，讲我是十。对善巧什么拢无，这款的人会祈祷哀求，耶和华要怜悯，要听，要救我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所以诗篇所咧讲，这款的困苦的人、善巧的人，有影上帝的关心，这是上帝所欢喜。如果伊那知影家己欠缺，所以诗篇68篇十三天，安尼特别的讲，善巧的人的确无永远互人袂记得。诗篇72篇第四十讲，耶和华的确要为着伊百姓中间善巧困苦的人来伸冤。这些拢要互咱看到，这款的善巧还是送香，是咧讲着伊心灵的谦卑、无助、完全信靠上帝的人。所以，咱拿来看今仔日所读咧讲到心灵善巧的意思，伊就是要讲知影。有意识到自己完全无法度来专心信靠上帝的人有福气啊！那一个人认不着自己无能为力，专心来信靠上帝，那呢，在伊的生命中间的确会出现一项事，就是伊。未挖苦这个世间的东西，因为他知道这个世间的东西并不能带给他快乐还是安全。当时他会将完全挖苦上帝，因为他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他，因为只有上帝才是他的愿望和力量。善巧的人

心灵善起来的人，就是心灵知影家己一无所有，什么拢无，但是上帝就是我的一切。这款的人，圣经讲，主耶稣讲，这正做天国内面的人，因为天国是这款的人。咱当然爱真细腻，唔通用这款的福气，甲物质顶头的善车，甲囥到顶。咱知影，生活中间善车困苦，并唔是一件好代志。咱那是住伫个贫民窟，啊，踮咧街游的中间，咱就知，这嘛唔是上帝的心意。唔是咧讲到你物质的欠缺，物资的欠缺，爱知是咧讲到心灵知影家己欠缺的人。主耶稣讲，这款的人是属于天国的。所以那安尼，咱就会当对主多门各一拜来祈祷，完全信靠上帝。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圣神的恩宠保守，让我认不到自己，实在是一点仔都无法度，需要完全来信靠天父上帝，恳求主圣神，让我会当完全顺服，通成做天国的百姓。通看到上帝的旨意，伫地上亲像伫天里同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的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掌权，上帝掌权。

在2018年，一名男子在纽约某饭店入住一晚，但他竟利用鲜为人知的租赁条例漏洞，占用该房间长达5年，且未支付任何费用。他拒绝搬离，最终可能让自己面临

遇之灾。雅各书提醒我们，魔鬼就像那个不受欢迎一直赖着不走的房客，如果不加以防范，他会利用我们的软弱不断地搅扰我们。雅各写道，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他强调，我们的挣扎往往源自不洁的私欲和错误的动机，例如骄傲、不忠诚以及心中污秽的思想。为了抵挡这样的诱惑，雅各提醒我们要顺服上帝和抵挡魔鬼。顺服意味着将我们生命的一切完全交托给上帝，抵挡魔鬼同样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要祷告、警醒以及依靠圣经的智慧。就像房东有权利驱逐非法房客一样，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力量拒绝魔鬼的诱惑。当我们抵挡魔鬼时，上帝应许我们必然得胜。正如雅各所说，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当我们驱逐罪恶和魔鬼的影响并亲近上帝，我们就让他的平安、喜乐和旨意更丰盛地住在我们里面。仇敌绝对无法停留在上帝掌权的地方。您要做些什么来驱逐生命中的不速之客呢？顺服上帝对您有何帮助呢？我们要来到至高的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将生命的一切交托给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坚定抵挡仇敌的诡计。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的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掌权。圣经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雅各书第四章是说到敬畏神的人需要顺服神，而不敢与神为敌。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是使徒雅各针对爱世界的信徒给予责备和劝告，他是从反面说出了信徒应该要和睦，要求告神，爱神，要胜过试探，不要彼此批评，凡事要尊主为圣，还要有用恩慈待人的性德，为的是要使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荣耀主的名。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并没有说明他们是为了什么事征战斗殴，只是按着接下来的经文里说到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看来应当是指他们为着属世的利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男女方面的事而争斗。所以第一节说你们，那必定是指那些个贪爱世界的信徒。在这一节的经文里，使徒雅各说，在任何的纷争当中应当要知道，使我们不能和别人和睦相处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身外的环境因素，而是由于我们身体里面私欲作祟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留心环境方面的因素，而没有解决自己里面的私欲，那么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得到真正的和平。除非我们能够解决个人自己内心的战斗的私欲。所以尽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渴望能够世界有永久的和平，但是世界是不是能够真的离开基督而有永久的和平呢？观察国际政治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若是没有基督，怎么能够有长久的和睦？而且心中因为没有基督，也必然会失去属天的安息，因为私欲和圣灵是彼此为敌的。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除非是心中愿意完全的让基督做主，否则我们在今世是不可能有安息。雅各书这卷书是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在我们中间若是有嫉妒毁谤言语争辩，为了要击垮对手，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运用各种的手段。但是我们都清楚知道，教会是属于神的，神在教会中坐着为王，所以我们应当是在和平的气氛当中结满了公义的果子才对。所以私欲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就是一种永远不会止息一个苦毒斗争的根源，私欲也在教会中一定会破坏生命，制造纷争，它是邪恶的根源。因此决定我们一生祸福的最大因素，乃是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是选择取悦自己，还是选择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取悦自己，那么我们这一生必然是满了残酷的斗争。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里说的求是指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不过这真是一件令人觉得稀奇的事，就是人越贪求便会越引发明争暗斗，结果反而是一无所得。这也好比许多信徒虽然有祷告的行为，却是一无所得，因为没有祷告的目标。我们的神不听一般笼统的祷告，唯有专一明确的祷告才能够蒙神垂听，帮助我们解决所面对的难题。接着第三

安杰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里说到妄求，意思是错误的祈求。有哪几样的错误呢？第一，是因为动机错误了，这个动机是为着满足私欲的享乐，那么神当然不会听。第二，是因着我们求了错误的东西。什么是错误的东西呢？就是所求的是为着要供给自己浪费的属世界的财物。第三，神不听我们的妄求，是因为我们所求的方式是错误的。从神的眼中看来，这个不是什么祈求啊，只是因为你嫉妒而产生的争斗。特别是看见别人有特别的恩赐，而这个恩赐自己也想要，于是到神的面前去祈求这个恩赐，其实骨子里是嫉妒争斗。所以我们在祷告以前要自己来反省一下，我们是祈求还是妄求呢？祈求必须合乎神的旨意，否则就不能够得到什么。若是祷告要有功效，就必须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求。求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下对上，祈求愿望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要存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敬虔的存心和态度，否则是不能够蒙神悦纳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徒有祷告的权柄。您知道那些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祷告没有经过主耶稣的名，他们的祈求神不听。今天我们是因着主耶稣的名，可以将我们的祷告送到宝座前，因此我们要珍惜，千万不要妄求。凡是超过我们的需要和度量的，严格说来都是妄求。我们可有可无，随随便便的求也是妄求，因为没有一个敬拜敬虔的态度。那么至于我们基督徒正常的饮食和休闲的活动，这是神所许可的，但若是超越的那个限度而没有的节制，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宴乐。接着看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原文是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经文说淫乱的人，指的是对神不贞洁的人们，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11章的第二节，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对神不忠贞，在他之外另有所爱慕所追求，那就是淫乱的人。圣经并且提醒我们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与世俗为友是指贪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人事物同流合污，以至于沾染了不洁，因而冒犯了神，也就是与神为敌了。人若是爱世界，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相信我们常常会听到传道人告诉我们，不要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爱世界，他是与神为仇的。贪爱世界的人会离弃他属灵的工作和同伴。这就好比保罗的同工迪马，他原来是保罗布道团的一员。保罗说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而且贪爱世界，他就是侍奉马门。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说的，马门乃是神的对头。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弟兄姐妹，神和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君王与臣仆的关系，而且是夫妻一般恩爱的关系。夫妻之间所求的是心灵的相爱和贞洁，绝不容许移情别恋。接着经文第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我们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为的是要得到我们的全人。神不允许我们的心稍有偏斜。在哥林多后书11章的第二节，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这节经文保罗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第三节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可见爱不仅仅有所付出，并且也有所要求。真挚的爱绝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神与我们爱的关系也绝对不容许世界插在中间。在第六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是一节非常出名的经文，基督徒大约都会背的。经文说神赐更多的恩典，那是说神有足够的恩典，足以帮助基督徒达到神的要求。那么至于骄傲的人，神要阻挡他，谦卑的人，神要赐恩给他。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看顺服很重要，顺服是说我们要甘心乐意的顺服在神的权下，接受主一切的安排。除了顺服之外，我们还要竭力的抵挡魔鬼的诡计。您知道魔鬼对于顺服神的人，他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暂时离开，不过他依然会躲在许多的人事物后面，叫我们不知不觉的中了他的诡计。因此我们顺服神的人还需要在凡事上慎思明辨。魔鬼在我们的前面之所以会逃跑，并不是因为他惧怕我们，当我们肯顺服神的时候，神自己就做了我们抵挡的力量。魔鬼虽然能够欺负基督徒，但他绝不能伤害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那烧着的硫磺火湖。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你要我们寻粮像鸽子，你也给鸽子可以飞往你的宝座前，在那里得恩典，谋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感谢你帮助我们不自告奋勇的与仇敌周旋，而是你亲自要我们来遇见你，你为我们抵挡他。感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主说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要守节心清，不心怀二意，主必连续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台湾要严防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沿海地区也会有长浪，请勿靠近。而在今天白天，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苗栗以南的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到了晚间，中部地区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从明天开始，因为台风的外围云系还有偏强的西南风影响，中南部的降雨也会变得显著，在嘉义以南更是要提防有剧烈豪雨的发生。至于在温度方面，各地气温大约是在摄氏的32到34度，感受还是较为闷热。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全台湾下水道规划，审计部指出六成超过十年没有检讨。中国时报，无人机条例提前在今天表决。自由时报，公投一票多案今天硬闯关，游银龙轰蓝白，馊主意必成灾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

谣。台南与高雄在近日豪雨成灾，政府虽然建置有滞洪池以及抽水站，还有下水道排水系统，但是强降雨常突破了设计的标准。根据审计部的报告指出，地方提报经过内政部核定下水道系统规划总共是有356份，而各县市已经超过10年没有重新检讨的是有223份，平均占62%。其中在新北市、新竹县有超过90%的规划已经9位检讨，花莲县则是全数都没有检讨过。对此，国民党表示，台南市的雨水下水道系统规划报告已经是15年没有更新，这是行政怠惰，并非是财政困境。我国是从1979年开始规划都市计划区雨水下水道系统，前瞻计划5期则是已经投入有222亿多元，由国土署补助以及督导地方政府来兴办，截至去年底预算已经用了85%。雨水下水道因为流速快，相关设计多半采取3到5年的重现期雨量，承受时雨量大约是在50到78毫米之间。但审计部指出，下水道的规划是已经9位重新检讨，原本设计的标准不符合现况所需。审计部也曾经点名包含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还有台东县等7个县市，其中部分的雨水下水道系统规划已经超过10年没有重新检讨。国土署则表示，行政院督导地方政府盘点检讨雨水下水道系统，提报改善措施或者检讨系统的规划，后续国土署也将协助提供补助。而近年来常见的淹水原因，除了雨水下水道的设计，也和地方政府是否有定期的办理侧沟还有下水道的清淤疏运有关。定期清疏才能够确保排水顺利，同时避免路面会发生积淹水的情况。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对于无人机相关条例的通过，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昨天召集了朝野协商，但最后还是没有共识。其中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对于是否要在条例中明定金额则是看法不同，但是行政院以及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对于条例的主管机关的主张差距则是有进一步的缩小，而蓝白将各自在今天早上拍板最后的版本，投票的动向还是存在变数。立法院是在5月初审议通过国防采购特别条例，金额是7800亿元，但是删除了委托国内业者制造军用无人机还有无人艇的项目，金额是2100亿元。美国在台协会以及赖清德政府都认为无人机产业对于台湾是至关重要。行政院在6月18日则是再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分成5年逐年筹编特别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筹购的项目包含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还有小型的自杀无人艇。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还有民进党立委也各自提出不同版本，总计是有14版的无人载具条例，但2个多月以来是争论不断，炮火四射。立法院在昨天进行朝野协商，但没有达成共识。同时因为担心在本周五台风会搅局，因此韩国瑜是先达成了要在今天加开院会来处理无人载具条例的共识。赖清德总统以及副总统萧美琴则在表决的前夕都对此发声。赖清德表示，以特别预算的订定才能够回应国军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还有时效性。萧美琴则是特别接受了中央社的专访，表示应该由国防部主导特别预算，如果涉及到关键技术的开发，则是由行政院统筹经济部、国科会还有其他单位支援，如果预算持续延宕或者是打折，将会消耗国际伙伴对于台湾的信心。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蓝白党团预计会在今天于立法院院会强行通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
将公投票采

采取是一票多案的方式来进行。而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在昨天特别召开记者会表示，中选会是强烈反对，并且呼吁要暂缓立法。他疾言呼吁选务改革还有选举的改革必须要考虑到选民才是主体，不是立法者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选举倒数不到100天，在这时候推出这样的公投修法到底是要干什么，并没有道理。他更是直言本案是将好意都变成了馊主意。国民党团所提出的修正草案是增订了公投法第21条第二项，其中明定如果同时举行2项以上的公民投票案的时候，应该将个别的投票案式编印在同一张公投选票上。原定在本周五院会是提前到今天召开，是否会直接表决闯关仍然有待在今天上午蓝白的党鞭做出最后的协商。游盈龙也表示，一票多案是弊大于利，万万不可，如果仓促的实施必成灾难，后患无穷。经过中选会反复的研究分析还有思考之后，一票多案所宣称的或者是想象的好处其实全都是空的，带来的坏处却是确实的。如果为了一票多案只更改21条，但其他的法条不改，将会制造出一个法令无法执行的状况，而立法院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法律吗？此外，一票多案将会造成是强迫全领的剥夺了选民的选择权的情况，一票多案的开票错误率更是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更是无法分类去做重复的确认计算，因此也损害了监票的透明度等相关的弊端。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主打便宜省钱的173叫计程车应用程式，标榜车资是一般计程车的7折起的省钱价格，同时不会向司机收取 25% 的高额抽成，省下成本回馈给消费者。上线服务至少已经6到10年，但是近年来是接连爆发了严重的刑事案件，包含性侵还有个资骚扰恐吓案件，如今更是被查出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经营。对此，交通部表示将会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函给系统商，要求下架有关的应用程式，同时也发文给各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的经营平台最高是可以依法开罚2500万元。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6日报道，研究人员追踪了在台湾超过200个有关的 YouTube 的频道，内容从医疗养生到退休福利是无所不包， AI 拼凑出了虚实参半的健康资讯、折扣或者是福利讯息。而随着地方选举的接近，则是开始出现了特定立场的政治内容，让不少长者是因此受骗。对此，振兴医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袁伟表示，部分长者和外界的互动减少，手机则是提供了门槛较低的社交方式，不只借着分享资讯来表达关心，在收到回应之后也可以产生被看见还有帮助他人的感受。但是当这些频道累积了大量的长者受众之后，是否会进一步用在于政治操作也值得外界关注。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民众党中配立委李珍秀在昨天宣布参选新竹县的竹北市长，也为激烈的选战掀起了一池涟漪。他表示自己涉及在竹北市13年，而这一次经过了严酷的政治淬炼之后，要对于这一座城市做出承诺，因此是毅然决定投入到选战。不过李珍秀是在去年3月才前往中国，放弃了当地的户籍，是否具有参选资格？对此，陆委会强调，原中国籍人士必须向主管机关缴付注销原籍证明后满10年，符合两岸条例的第21条规定才能够参选公职。李珍秀是否符合参选资格，将由选务机关来依法认定，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则表示，

0: 本案由新竹县选委会来去做认定。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中常会在昨天决议增设黄复兴委员会，并且裁撤组织发展委员会，退伍军人部。对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军系长期以来都是国民党至关重要的战友，党中央期盼透过这一次的组织变革，在年底选战之中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组织的盟友还有伙伴并肩作战，更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凝聚军系的向心力。而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是在2024年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的任内因为党组织的改造而遭到裁撤，而事过两年，现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时在参选主席的政见之一就是要恢复黄复兴党部。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辉达财报公布的前夕，美国股市收红，也带动台股在昨天是开低走高。随着外资回头买超，并且在中午过后汇入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是同步转强，中场是收在 31.818 元，升值了5分，也终止连续两黑，并且是创下近两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但是市场的观望气氛还是浓厚，因此成交量只有 17.07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大涨了 663.16 点，收在 45,832.62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593.87 亿元，其中外资是买超 365.98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昨天针对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困境与政府资源配置成效进行了专案报告，经济部次长何进仓透露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的发展条例锁定的转型升级，预计在九月送交立法院进行审查。而目前研拟中的新条例将会降低设备投资的门槛，并且放宽符合加薪减税的员工年龄范围，并且研议再提高目前已经达到 175% 的加薪抵减率。此外，适用的对象将会打破公司形态的限制，将扩大纳入包含商圈、市场、夜市以及小店家等非具有公司组织的微型企业。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针对在近期有自用的小船是没有经过许可进行渔捞，并且后续在社群平台贩售相关的渔获物，对此渔业署说明，经营渔业在任何情况之下是都必须要向主管机关取得渔业执照，并且要遵守渔业的相关法规。而海洋休闲钓鱼的定义则是遵循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定义，明文规定是不得贩售渔获物。然而遭到处分的自用小船的船舶所有人在社群平台是公然明码标价贩售渔获物，经过调查，有关行为人等无法提出渔获物来源是属于合法的渔船所捕获，或者是使用渔具来进行捕捞，都是明确违反了渔业法的规定，因此呼吁只可以带回自用。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宜兰县员山乡的大湖风景区在封闭六年之后，如今传来即将还湖渔民的好消息。员山乡拥有特殊涌泉的皮塘环境，其中的大湖湖水是来自于地下涌泉，水质相当清澈，并且随着季节会变换水色，过去就是宜兰县知名的油气据点，但是在后来因为涉及到私有土地以及诉讼问题导致发展受限。在2020年宜兰县政府是把公有土地纳入到建设使用，随即向观光署争取经费，至今是完成了环湖步道。

等四期工程，总计投入有9290万元的经费。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的女子组赛程，昨天是在新庄体育馆点燃战火。以青年军为主体的中华白队，在一开赛就被对手打出了14-0的攻势，在前五分钟是一分都没有拿下，直到陈玉杰的三分球才终于是破开困窘。在第一节是10-23落后，而且最多在后续曾经落后到20分以上，最终是以57-74不敌对手黎巴嫩代表队，也吞下本届的赛事第一场的败仗。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琼斯杯在今年变更赛制，而台湾男子篮队是可以保底四强，因此是引发了外界的争议，甚至是闹上了国际版面。在昨天运动部部长李洋受访时则强调，已经与篮协方面持续沟通，并且有待确认之后将会和外界来清楚说明。而针对相关争议，篮协是总算主动回应，公布了一连串的通讯记录，并且强调菲律宾、日本还有南韩都在赛事开打之前有收到正式或者是更新版本的赛程文件的通知，因此并非是像外界所描述参赛的球队没有在赛前收到有关赛制变更的通知。终止在昨天的赛况，富邦悍将昨天在主场迎战台钢雄鹰，而台钢的先发投手坎南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只有面对过老东家富邦一次，昨天是首度在新庄球场面对到前东家。台钢一度在二局上是先持得点，不过到了二局下是遭到超前，而坎南还在三局下遭到富邦悍将的张玉成两分炮的狙击，而张玉成在本季的第15轰出炉，因此是正式超越了台钢的洋炮魔鹰，目前是暂时独居全垒打王。而富邦悍将在后续是持续得分，在这场比赛的中场是由富邦悍将以5-4获胜。另外是中信兄弟昨天在八局下靠着宋承瑞击出了突破僵局的胜利打点的安打，最终是以2-0弃走了乐天桃园。而本季兄弟队在大巨蛋的主场6战全败之后，是终于拿下珍贵的首胜。另外在亚太球场的比赛则是由统一狮以1-0击败了对手味全龙。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大陆外交部在昨天宣布，从8月30日到9月3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吉尔吉斯的首都比许凯克所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时应吉尔吉斯总统贾帕洛夫还有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于两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大陆、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还有乌兹别克六个国家在2021年在上海所宣布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则是已经有10个成员国，包含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的后来陆续加入。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内政部从去年12月4日开始是依照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对于中国大陆知名的社群应用程式小红书进行了网际网络的停止解析还有限制接取命令1年。大陆国台办在昨天则是批评民进党政府是剥夺了台湾民众，特别是属于年轻人的知情权还有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而对此陆委会方面则是回应指出，内政部对于小红书采取限制一事，主要是因为这个平台涉及到大量的诈骗案件，并且至今没有配合我方政府提出具体的改善作为，主管机关因此是必须依法采取必要处置，并非是针对哪一个国家的软体，与两岸关系还有两岸政策无关。而大陆方面无需凡事政治化解读对号入座。陆委会也进一步说明，中国是长期透过了防火长城限制包含 Google、YouTube、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还有 Line 这一些境外的网络

路服务，并且对于境内的社群平台实施实名制、内容审查还有下架封号等管制。而国台办以知情权还有使用社群平台的自由来批评我方是依法防诈的措施，不如是好好改善中国大陆的网络自由。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彭博报道，中国政府是正在向大型的上市公司发起了史无前例的追税行动，其中也包含要求补缴先前曾经享有但现在是被认定为不符资格的税负优惠。此举显示在数十年来各省的慷慨补贴以达成经济目标的成长模式是已然终结。长期以来，中国的各省份是争相以退税、补贴还有量身打造的税务优惠来吸引大量的投资，有关措施也推动了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高速经济成长。但随着近年的内需疲软，中国的税收已经从2023年最高点开始下滑，而一度是地方政府摇钱树的卖地收入也呈现两位数的萎缩，促使地方政府是急于要思考新的裁员的路径。而习近平展开了空前的追税行动，打击有关标志着数十年来是建立在补贴以达到经济目的的成长模式其实是已经告终。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各州指控社群平台巨破 Meta 刻意将脸书 IG 这些社群媒体设计成容易让年轻人上瘾。 Meta 在26日和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还有美国各属地是达成和解协议，除了将支付高达171亿美元大约是台币5447亿元的罚款，还会大幅的修改旗下的商品。而这个判例是否会对其他的社群媒体平台造成影响，后续也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雷克里夫在25日飞到了莫斯科举行会谈，俄罗斯方面在同一天证实了这一项消息，并且表示这是为了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而进行的会面，并没有安排 CIA 局长和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会面。同时，乌克兰的资深官员则是透露，美国方面在出发之前是已经通报了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安全离开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攻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边境在昨天遭遇到洪水，引发了重大的灾情。在尼泊尔方面，当地的拉苏瓦县是受灾严重，甚至有数百名的游客是下落不明。尼泊尔官员指出，洪灾可能是因为地震之后所引发的雪崩才导致，而德国地质研究机构则是显示，在洪灾的前夕发生过规模 4.4 的地震。尼泊尔官方表示，人口大约5万人的拉苏瓦县是受灾严重，尤其是夏普、鲁贝西还有提姆雷这两座当地的村庄，但是救援的进度是相当缓慢，尤其是救灾直升机在洪水退去之前无法降落来提供更多的协助。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政府在昨天通过了116年度的总预算案，其中税入是编列有 2568.48 亿元，比起115年度增加了 96.84 亿元，增幅达到 3.92%。 税出则是编列有 2701.48 元，增加了 95.84 亿元，成长率是 3.68%， 再创历年新高。税入和税出差距是有133亿元，而根据市府的资料显示，在116年度主要新增的支出包含有免费营养午餐的 69.83 亿元、敬老卡扩大办理使用的 30.45 亿元，两项合计超过100亿元。而另外各个机关的用人费用也增加有 70.89 亿元，
都反映了政策的扩充，还有人事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

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2026年度优良公寓大厦评选活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报名期间是从即日起到今年的9月21日为止。评选的类组分别有小型住宅社区组、大型住宅社区组、商务型大楼组、风华在线组以及社会住宅组这五类组的部分，同时还包含有安全防灾管理特色奖等各种不同的主题奖项。而这次活动的总奖金高达新台币60万元，也欢迎各个社区可以踊跃报名参与。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可以上台北市政府的建管处官方网站，搜寻科室业务公寓大厦科当中的优良公寓大厦评选，就可以下载活动说明还有报名表单等有关资料。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新屋环境教育园区探索生活馆在下半年的课程，依照了年龄分级设计了探索野餐之旅等五套的教案，共将推出36个场次的环教课程，即日起开放国小1到6年级的25人以上团体申请，而这也是老师们可以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在体验当中学习的绝佳机会。课程时间是落在9月1日到12月31日之间，想参加的团体可以到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桃园活动的专区报名，后续会由专人联系安排课程。另外，学校团体是可以获得前往探索生活馆的交通车资的补助，每个场次最高补助5000元。有关资讯可以洽询桃园市政府环保局官网的环境教育专区。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3: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